0: 您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1: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2: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 新时代，
2: 新机遇，
1: 聚焦三农，
2: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

没有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一片叶子，为一座青山，一个目的，为人民福祉，我为群众办实事，聚焦急难愁盼问题，再多的困难也要尽最大的努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0: 声音呀？
1: 这是丰收的声音。
2: 爱，这动人的声音。这炽热的土地，
3: 我有个梦，就是活下乘凉梦。
2: 爱是薪火相传，
4: 坚定地走现代农业发展的路。
2: 爱是谨小慎微，
5: 也要你加收损失，做到颗粒归藏。
2: 爱是一脉相承，让质朴的中华美德早早地在心底生根发芽。
6: 都应该积极响应的，
0: 我们要珍惜粮食，
7: 吃不了带回家接着吃。
8: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三农的实践过程当中，保障了我们中国人的饭碗里边端中国粮，
2: 全民维护粮食安全，牢牢端稳中国饭碗。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已经2022年12月15日安徽省第13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9次会议通过，将于2023年3月1日起施行。
10: 我是外卖小哥，我是一位外科医生，
11: 我是出租车司机，
12: 我会以身作则。
13: 安全文明出行事关你我，
14: 关爱自己和他人的生命。
15: 不满16周岁不上路骑行电动自行车，
16: 是文明守法出行，成为自觉行动。
17: 我倡议驾驶电动自行车不观看视频，不乱听乱放。
12: 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戴头盔，不接打电话。
18: 戴头盔靠右行，在一人不闯灯。
19: 遵守交通法规，不在机动车道骑行，不追逐打闹。
15: 积极宣传文明骑行，听从交警指挥。
17: 礼让行人，牢记行车规范，安全驾驶。
20: 提醒您，骑行电动自行车不超速、不逆行、不闯红灯、不醉酒驾驶、不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后驾驶，文明交通，安全第一。
21: 北京时间10点整，
2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是关键。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21: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21: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21: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2: 一直在您身边。
23: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24: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23: 淮北调频103.6兆赫；
24: 京寨调频103.6兆赫；
23: 安庆调频103.6兆赫；
24: 滁州调频103.6兆赫；
23: 淮南调频95.5兆赫；
24: 泗县调频103.6兆赫；
23: 凤阳调频95.5兆赫。
24: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23: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24: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25: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温暖相伴每一天。

0: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温暖相伴每一天。
1: Lesson 1

严打假劣农资，护航粮食安全。在希望的田野上，农资产品的投入是丰收的保障。然而市场上假冒伪劣的种子、农药、化肥却如隐藏的毒瘤，威胁着广大农民朋友的利益和辛勤付出。农资是农业生产的基础，关系粮食和农产品安全，关系农民增收，关系农业高质量发展。但一些无良商家与不法分子却千方百计布下诸多陷阱，侵害了农民利益，扰乱了市场秩序。农民朋友一定要擦亮双眼，仔细甄别，千万不要贪图一时便宜，造成不可挽回的巨大损失。首先，让我们来看看如何识别假冒伪劣种子。假种子往往以无生产日期、无质量合格证或生产许可证、无生产厂家名称等三无的形式出现。正规种子包装应清晰标注品种名称、生产厂家、生产日期、质量指标等关键信息，且包装完整无破损。假种子则可能包装简陋不合格，从种子外观上也能发现端倪。优质种子颗粒饱满，色泽均匀，而假种子可能会有干瘪、破损、变色等问题。农药是保障农作物健康生长的卫士，但假农药不仅无法防治病虫害，还

0: 对农作物造成严重损害。识别假农药要做到两看一扫描，具体来说就是看外观、看标签，用手机扫描包装标签二维码。正规农药标签应包含农药名称、剂型、有效成分及含量、毒性标识、使用方法、生产厂家及联系方式等信息，且二维码可扫描查询产品真伪。化肥为农作物生长提供养分，假化肥不仅养分不足，还可能含有有害物质。分辨真假，首先看肥料的包装袋标识、产品名称、肥料登记证号、执行标准号、总养分含量、净含量、生产许可证、厂名、厂址、联系方式、生产日期或批号。也可以观察化肥颗粒，优质化肥颗粒均匀，色泽一致，而假化肥则可能参差不齐。同时，我们还可以通过一些简单的方法初步判断化肥真假，例如溶解实验。优质复合肥料在水中会溶解，其实有少量沉淀粉，也叫细效。劣质复合肥料粗糙而坚硬，难溶于水。广大农民朋友一定要前往正规的农资店购买农资产品，慎买超低价和网售农资。近年来，化肥忽悠团问题有所抬头，他采取走村串户、流窜推销等方式，以优惠打折、赠送礼品等名义兜售疑似假劣化肥，农民朋友千万别上当。同时，网上购买农资也需谨慎对待，要选择官网、旗舰店、正规电商平台，保留好交易记录，甚至利用订单农业骗局将自己包装成大公司，承诺包回收、包农药种子肥料等，实际只是为了引诱农民群众签下订单合同，把钱骗到手后，由于其交付农民群众的农产品大多质量不达标，难以种养成活，骗子再以此为理由拒绝回收。广大农民朋友一定要多加甄别，以免造成巨大损失。如果不幸买到了假冒伪劣的农业投入品，农民朋友们千万不要自认倒霉，一定要勇敢站出来维护自己的权益。你可以拨打当地农业农村部门的投诉电话或12315进行举报，也可以直接前往当地的农业综合执法机构投诉举报，详细说明问题产品的情况。相关部门始终保持对假冒伪劣农业投入品的高压打击态势，坚决捍卫农民的利益，让我们共同努力识假、辨假、打假，守护我们的田园，保障丰收的希望。
1: 夏季是溺水事件的高发季节，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安全，请严格做到以下几点：不在无成年人带领下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和同学结伴游泳，不到无安全保障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2: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3: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2: 淮北调频103.6兆赫；
3: 津寨调频103.6兆赫；
2: 安庆调频103.6兆赫；
3: 滁州调频103.6兆赫；
2: 淮南调频95.5兆赫；
3: 泗县调频103.6兆赫；
2: 凤阳调频95.5兆赫。
3: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2: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4: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5: 种田找辉龙，挣钱更轻松。
6: 辉龙农服中心为您提供订单托管、农资套餐、农机农技等一站式服务，祝您庄稼种得好、管得好、收得好、加工好、卖得好。辉龙五好，真的好。业务请洽0516373-6625。

0: 阳光是金色的，秋天是金色的，我们的田园是金色的。在希望的田园，我们孕育希望；在金色的田园，我们收获理想。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和您一起耕耘金色田园。
2: 欢迎大家来到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为您送出的金色田园节目，我是主持人宗颖。今天呢是2026年8月12号星期三，今天我们节目内容是这样给您安排的。我们呢在前一个小时当中呢，我们将会连线到我们的专家老师李秉忠老师，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关于当前这个水稻以及部分旱粮作物田间管理的注意事项。那么在最后的半个小时当中呢，我们也会连线到安徽省职业竞赛栽培工大赛第一名寿县花儿果蔬农场的农场主石秀成老师，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关于这个台风天气，我们蔬菜怎么去管理啊？大家也可以多关注一下这块呢，可能也是大家想要了解到的一些问题。那我们的热线0551634588008，0551634588呢也是正在为大家开通当中。抖音直播间，大家可以在抖音上搜索一下金色田园，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好，那一起我们接下来时间呢就要进入到这个专家热线环节当中，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那么受这个台风白海豚的影响啊，昨天开始到13号，我省北部都会有这个强风雨过程。那么其中像今天呢，局部还会有大暴雨。14号江北东部和江南部分地区呢是大雨的天气。然后15到17号我省多阵雨或雷雨。再来看大风情况，今天全省偏东风4到5级，阵风8级左右，高海拔山区和水边阵风10到12级。12号到15号江北平均风力是3到4级，阵风7级左右。再来看高温天气，未来一周我省基本没有高温天气啊，全省最高气温普遍都在33度以下。今天是8月12号，我们来看一下淮河以北是阴天有大的暴雨，局部大暴雨，江淮之间阴天有中到大雨，江南是阴天阵雨或雷雨。预计明天淮河以北是阴天大雨，北部局部暴雨，江淮之间阴天有大雨，大别山区局部暴雨，江南是阴天有中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啊。好，那么天气情况呢就先给大家传到这里，接下来时间呢就跟随我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专家热线。
1: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2: 专家热线正在直播。我热线0551634588008，这是我们直播间的热线，您可以打进我们直播间热线，在我们电波当中啊，和我们的专家老师进行互动交流。那另外呢，就是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正在直播进行当中，大家可以在抖音上搜索一下金色田园，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啊。好，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先把我们今天的嘉宾老师迎接进来啊。是我们的李秉忠老师，李老师您好。
3: 邓英老师好。
2: 哎，李老师，今天很高兴我们能把您的电话给接进来，和大家相关交流一些农技方面的知识啊。我们还是在节目一开始，李老师，你先跟大家做一个今天内容的重点介绍，好不好？
3: 好吧。
2: 嗯。
3: 今天呢，应宗英老师的邀请啊，好久不没见和大家交流了，所以说这一次呀，斯坦号白海豚台风啊，对我们省的影响是比较大的，但是呢，这次台风呢，有利有弊。我个人认为呢，这次呢还是弊大于利的。为什么这样讲？从10号开始，台风影响我们省一来到现在啊，在我们皖南也好，皖北也好，所以说现在湖河的水暴涨，另外呢大面积出现了内涝的现象，并且大家可能也看到我在抖音上发的这个内涝啊和大风造成的大面积的玉米倒伏。所以给我们农民造成损失是不可低估的。今天中午呢，利用这件时间呢，我想个人谈谈个人的一点体会，不代表专家意见啊。所以说对于我们这次斯坦号台风过了以后，我们如何去做好田管，谈谈个人的一点体会，好吧，宗颖老师。
2: 好的，我们大家呢，如果有好的内容想要互动交流，都是可以的，和我们的李秉忠老师进行互动交流，聊一聊啊，都是把自己的好的一些经验分享给大家的。热线0551634588008正在开通当中，包括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你可以留言啊。那李老师，我们就把节目一开始时间先交给您了啊。
3: 好的，所以说呢，我们时间啊，

是很快，我们立秋已经过去三分之一了，但是后一阶段天气呢，我刚刚一节目一开始我给大家聊了，不可乐观。为什么这样讲？从目前，也就是从今天开始吧，可能到月底，我刚刚听到曾明老师的天气预报，可能我们都是以多云寡照的天气，温度平均温度都不是太高，维持在平均温在25到28度左右，但是湿度是比较大的，对吧？从降雨呀、大风呀，湿度可能在85%到95%之间。所以这样一来，对我们在地作物，那可能带来什么呢？一个病虫害的可能呈爆发状态。我们首先呢，就是从粉作物里来谈一下，特别是我们目前的玉米，我们玉米现在正处在，夏玉米正处在储穗、阳化、授粉期，但是由于受到13号台风白海豚的影响，特别是我们皖北地区。受大部分影响，大面积玉米出现倒伏。那对倒伏的玉米，我们现在面临了一个什么最大的一个难题？从昨天上午开始，一直到今天上午，很多农户都在咨询，然后我们玉米挂倒要不要去扶它？我个人认为，玉米进倒了，就现在刚刚出田野散粉、吐絮时候，我建议大家不要去管它。为什么呢？虽然倒伏了，但是呢，从玉米滋生这天这个生长状态来看，现在可以滋生，它可以也不是呢马上的晴天或者温度升高会造成影响。所以对玉米这样提三点建议。第一点呢，我们要立即排除田面的积水，来降低田面的湿度，以免造成玉米根系的缺氧而造成死亡，就是我们所说的呀。水能把玉米炸死掉，那这个呢立即排涝，排出田里面的积水。第二点呢，我们不要去扶它，任其生长。所以说呢，从历史历年的经验来讲啊，所以玉米倒了以后，特别处这个状态的玉米，它还会自行的会把前面的呀，还有抬起头来能继续的授粉。如果我们去帮扶，因为玉米自此倒伏，我在前天看了，并不是近倒，而是更倒。为什么讲更倒？由于风大，地天气比较干旱，地土壤比较松软，一下雨以后大风一刮，整个把半面的根呀全部递出来了。所以更倒这个，如果我们要去扶它的话，扶起来那面根已经拽出来了。如果这面根再去扶，相反把这面的根松动，所以造成二次伤害。所以我建议大家切记暂时呢不要去扶它，不要去扶它。第三点的建议呢，就是呢，我们等这次台风过去以后，天气转好、降雨减少的情况下，就利用雨的间歇期。那后期呢，基本上虽然多云寡照，没有什么大雨了，可能在15号以后啊，没什么大雨了，但天仍然没有很强的阳光。但是我们温度比较适中，温度平均温度28到5度，还有利于玉米的滋生呢，能把那倒伏的头呢能慢慢升起来，能遮起来。所以这样情况下呢，我们这个时候一定要做好玉米病虫害的防治。这是台风过了以后可能会引发什么呢？玉米的大瓣病、小瓣病，以及玉米的锈病。所以我们首先要做好玉米的病虫害的防治。不要认为我现在玉米倒了，或者呢，我玉米现在已经出田野了，就不去防了。所以玉米后期的管理，虽然我们玉米造成倒伏，造成一定的损失，我建议大家还是做好玉米病虫害的防治，把损失降到最低。所以说呢，虽然我们这一次台风给我们带来这么大影响，对不对？我们怎么去做，怎么去防？第一点呢，等台风过去以后，雨止以后，我们可以适当喷一点的杀菌剂、粉温调节剂，补偿一点的叶面肥，来促进玉米快速的恢复生长，让玉米授粉率能大大的增加一点，这样呢损失会减小一点。所以玉米呢是这给大家的建议，我们可以选择什么？比如讲，从玉米虫害这一块，可能这一次台风过后也会大面积发生。首先就是玉米黾。玉米黾，还有呢，连这个草地碳十叶蛾，我已经在
前两天呢，也台风之前已经发现了，有部分的田块已经出现了草地炭疽叶蛾。草地炭疽叶蛾对我们玉米的危害是特别的厉害的，啊，它是不断在采食，不断的排泄，不断的在危害。所以说呢，我们要到田里面去，要经常观察发现，要及时的去预防。所以对玉米这一块呢，我个人认为呢是要做好这一点的防控，这点防控。第二点呢就是水稻问题，我们水稻现在晚播的水稻，比如讲麦插水稻，特别是种田大户种的晚一点呢还好，因为没有拔节，没有孕穗，没有出穗，倒伏的现象呢还小一点。特别是我们对出穗打跑孕穗的水稻，这个倒伏的面积也是比较大的，也是比较大的。所以针对这个情况我们怎么办？别认为我只是水稻受点内涝影响不大。其实水稻我们大家知道并不是讲水稻是旱死而是淹死的。如果你水稻慢投以后，在温度升高、阳光升高的光线比较强的情况下，三到五天也就腐烂掉。所以我们一样的要跟玉米子一样，要尽量的把水排掉，降低水位，降低水位，一定要在降低水位的最下节以前保持化大水，让尽快点呢降低田间的湿度。不要认为我只是水稻水排了一点，水稻多保点水问题不大。那这个时候呢，由于温度比较平和情况下，在高温高湿情况下，这水稻也容易生病的。比如水稻的稻曲病呀、穗菌问呀、谷粒问呀、蚊谷病呀，所以说呢在这次都可以发生。最严重的可能自从台风过以后，水稻这一块我个人认为可能会出现细菌性的病害，细菌性的病害。特别是我们历年来，也就是在你所在区域历年出现过细菌性条斑病的，细菌条斑可能会造成一个大的爆发。所以说我们也要密切的关注它。为什么呢会这样呢？特别是我们有某个水稻品种的它的叶脉叶片比较厚，叶脉比较浓，然后呢在台风大力风雷这个风的顺流下把叶片损伤，所以细菌进入叶片以后进行大量的细菌繁殖，所以这样呢会导致我们大面积会出现细菌性病害。所以这个呢也是危害我们水稻一个最严重的一个病害，传播速度也是比较快的。在台风之前，所以今年的红叶病为什么就是讲我所说细菌病害，也就大家所说的红叶病，我在七月初在皖南纵阳就发现了红叶病的发生。所以就加上这次台风的影响，因为台风走南向北吹的情况，是否会不会把我们细菌带入北方来，带入进入我安徽长江以北地区，这个都不可低估的。所以说我们细菌性病害也是当前防控的最主要的一种病害。另外呢就是我们这一场台风过了以后，可能我个人认为可能会引发我们水稻的两大虫害，一个呢就是呢稻穗卷叶螟，第二个呢就是稻肺虱。本来今年的稻肺虱在长江以南，比如讲安庆呀、纵阳呀、潜山这一带，早先就本地肺虱就面发生的率就不低，因为加上这次南方迁徙性的稻肺虱呀、稻穗呀，可能就会引发，会加快加重它的发生。所以说呢，我们水稻的这个病害和虫害，同样的要不能放松。另外呢，我们水稻的管理这一块，也是要大家加强管理的。首先，病虫害的管理部分；另外呢，我们营养的补充，特别是对我们内涝的水稻，已经慢性慢投的水稻，也建议大家呢，要做好以下的几点。第一点呢，尽快的把内涝排掉，尽快的排掉。第二点呢，要做好营养的补充，排水以后，不要讲我们马上排过水，马上就去补充营养。所以这一点呢，我建议大家呢，在我们排水以后，让它恢复三到五天以后，我们再来补充一定的营养。补充营养的
另外呢，一个呢，我们使用速效的氮肥加上一些钾元素。

0: 适当的嘴食一点蛋甲肥。第二点，我们叶面上要补充一点调节素，营养调节素，比如云台素呀、磷酸二金甲呀，补充一点。那我们方法实践怎么去做？第一点呢，就是我们喷水以后，尽量的让它恢复3到5天以后，我们再来补充。如果讲你喷掉水以后，马上就去追食磷钾肥，或者马上就去喷食燕麦肥，可能性会造成肥害。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我们水稻漫水以后，或者受到水质以后，它的毛细孔都是闭合的，都首先还有的呢，由于受山洪洪水影响，它的毛细孔都是堵塞的。所以这个时候，如果我们立即去补充一定的肥水，可能会造成它的二次伤害。所以我们尽量让它恢复以后，再采取适当的补充的营养，不要立即去施肥。对于倒伏的水稻，我们也是这样，切记不要去棒伏，因为水稻这个时候，特别是从8、9月这起，它的秸秆是比较脆弱的，一喷就断了，这是一点。第二点就是你伏也达不到它理想的效果，特别是我们打泡硬水把八节水稻暂时倒一点问题是不大的，对我们去灌乳灌浆的水稻可能损失要大一点。但是呢，对于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我们尽量把添加的水一定要降低，一定要降低。同时呢，我们还要做好一定的杀菌剂的补充，防止呢一个呢蚊虎病，还有呢急性刀蚊，所以说我们要补充一定的杀菌剂，杀菌剂。第三点呢，我们要做好水稻的两虫防治，因为在台风来临之前，我们部分地区已经出现了稻种的危害，就卷叶螨的危害。那如果这场台风过了以后，可能性会大面积的发生。所以说我们在给水稻补充一定营养同时，适当的加杀菌剂和杀虫剂，来做好提前做好预防作用。这是水稻这一块啊，如何去做，也就是台风过了以后我们如何去管玉米和水稻，其实以上呢两点建议。周云老师啊，
1: 好，这也是我们给大家给农民朋友提供的这样一些建议，大家可以互相参考一下，有好的内容都可以积极的互动参与进来。那刚才您说的这一块的话，您觉得就是这段时间我们因为台风也刚过嘛，对吧，可能还会有一些后面的一些后续工作，我们要做好一些准备。您看田间现在我们特别要注重的或者大家容易忽视的是哪一块呢？
0: 可能忽视呢，大要从建筑下面来讲，可能有两点。第一点呢，我们会一个误区在哪呢，就是我玉米倒了不管它了，损失就损失了，所以这一点。第二点呢，有可能我们会出现什么，就是刚刚我讲到的，倒了以后大家不惜一些力量去往扶它，帮它扶起来，就给它喷起来，就用土喷起来。所以说这一点呢，我认为呢，大家可能会造成这样的第二误点。对水稻这一块呢也是这样，我现在水稻正处于8节育穗期，不能缺水，大家可能呢要留渗水，舍不得喷水。那这一点呢，可能都是我们当前这一阶段可能会产生一定的误区。但这个误区对我们水稻目前生长这一块，玉米也好，水稻也好，所以这个误区可能会大大的会存在的。我希望大家呢不要去再踩这个误区，采取科学的管理方法。那科学管理如何去管理？我们怎么样去做好玉米的大半病、小半病和玉米的锈病防治？如何去做好我们水稻后期的季节性病害和两虫卷稻种卷叶螨和稻肥虫的防治呢？我们要科学去防控。彭老师，
1: 对，一定要做好科学的防控，然后呢，将平时的这些管理加上一些细心啊，我们可以把它做得更好一些，对不对？
0: 对。
1: 那除了这块的一些要点的话，您还有其他要提示大家的吗？
0: 有啊。那既然像上讲到了，我们台风过后去这样去管理，这样去做，那我们怎么样去做，对不对？你比如像我们台风过去以后呀，玉米这一块，我既然放大半米、小半米，防玉米的锈病，

0: 那我现在什么时候去做，怎么去防，采取哪些药剂去防，这也是关键一点，也是关键的，对不对？你比方玉米的大半大小半病，我或者玉米的锈病，通过这一场台风过了以后，我们可以呢适当的补充一点杀菌剂，大面积喷，因为玉米的倒伏嘛，第一点我刚刚以上讲到了，降低天见的湿度以外，我们叶面上采取什么，可以选择一些唑类的复辟剂，比如像沃菌之家乌豆神呀、复环唑呀、苯米甲环唑呀、比唑灭菌酯呀，任意一款杀菌剂都是可以的。同时呢，我们可以加上一点呢磷钾粉，比如要加入一点磷酸二氢钾。为什么要加磷呢？因为玉米倒伏以后，就是玉米不倒伏，这种时候对氮钾肥的需求呢也是比较大的。所以既然倒伏了，它的半面的根是松动的，正面根仍然呢是刺在土里面的，所以我们必须要叶面来补充一定的营养。所以适当的我们可以喷一点仁兰素加上磷酸二氢钾，但我用多大的量，怎么去选择？所以我个人认为啊，我们在给玉米喷食营养的同时，我建议大家采取云台素内酯一亩地用到10克，磷酸二氢钾用到100到150克，切记不要超过150克。杀菌剂呢，比如讲复环唑也好，沃菌酯也好，乌豆神也好，苯米甲环唑也好，你按照配件的剂量，配件的剂量。所以说呢，我们尽量的去呢，不要去任意加大剂量和减少剂量，按照你所采购的药剂的剂量、配件剂量去使用。所以说这是一点。另外呢，我们防虫这一块啊，也是比较重要的。刚刚讲到了，你比如玉米敏啊，对吧？玉米敏就是我们所说的玉米转性虫，还有呢，草地炭疽叶蛾。那这个过去以后，那我们就选择杀虫剂。杀虫剂我们可以选择什么？比如乙基多杀菌素呀，加上呢噬螨尿呀，或者鲁虫苯甲酰胺加上噬螨尿呀，或者近虫畏加噬螨尿都是可以。为什么加噬螨尿呢？所以噬螨尿这一块我们在这里可能不讲，大家都明白。噬螨尿不但有助杀和内吸作用，同时它的暖块杀灭效果是比较好的。往往我们很多的药剂只杀幼虫不杀暖块，那我们加上噬螨尿这一块，相应把暖块能杀掉。为什么这样讲？因为这两年的虫害啊，它的发生机遇不按规律的繁殖，对不对？你比如说我们的田里有成虫，有弱虫，同时呢还有暖块，所以我们总合的去防治，不但我们杀虫，还要把暖块杀掉，所以我们总合的去复配。所以建议大家呢加上噬螨尿啊，加上噬螨尿。另外呢，就是在这块使用药剂这一块，我们今年呢，玉米生长期也不是要太平以致平衡的，有的今年呢是在6月10号之前播种玉米，还有的呢今年是在6月20号以后播的玉米。但是补完怎么讲，最晚的玉米现在已经是在大拿不口气了，吃的早的一点玉米啊，比如说油菜叉玉米啊，这玉米现在基本上灌浆，在灌浆期，大部分的麦沙玉米呢都在授粉期。所以在这我们使用药剂这一块，特别是在提示的大家，在玉米大喇叭口期，也就是在10到14大面也还没有出田印，也还没有打破的同时，这个时候我们使用药剂要注意什么呢？我个人认为，由于这几年的我自己的示范，就尽量不要去使用二维菌素使用。为什么这样？如果二维菌素使用以后，特别是大喇叭口的玉米，大喇叭口玉米就使用二维菌素以后，在它玉米心里面会造成它的什么腐烂，特别是我们在这湿度过大积水的情况下，所以使用二维菌素在玉米心容易造成烂。往往大家造成什么认为什么，这是玉米的什么顶腐病、腺腐病，其实都是我们用药不当造成的。那有的讲，我现在玉米一进打破还没出田印，但是你一进不存在喇叭口期，能不能可以用？那是完全可以用的。也就是说，我们在玉米小喇叭口期和大喇叭口期，最后使用二维菌素一定要慎重，所以说这一点呢，给大家提示一下。 第二点呢，就是我们浙江的玉米的追肥。
1: 那我们像玉米的追肥这块呢，我们就留在后面再和大家一起交流，好不好？
0: 好的。
1: 那您先稍微休息，喝口水，我一会儿再连线到您啊。
0: 好的，
1: 一会儿再见。好，我们的热线055-1634-8008，055-1634-8008呢，也是正在为大家开通当中，包括抖音直播间，大家也可以参与进来啊。我们的抖音去搜索一下“金色田园”，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我们的李秉忠老师呢，正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分享农机方面的知识和这个水稻有关。如果你有任何相关的问题，都是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啊。那一会儿就是我们的广告时间了。那么广告之后，我们后半小时将会继续连线到我们的李秉忠老师，和大家一起互动交流。我们一会儿再回来。
2: 喂，爸爸。
3: 喂，宝贝儿，爸爸很忙，等一下再说啊。
4: 喂，爸，我很忙，先不回家吃饭了。
2: 喂，老公。
3: 喂，老婆，我很忙，你先回去吧啊。
5: 不知不觉，我很忙，是不是成了你的口头禅？有多久没有和家人吃饭？有多久不曾问候年迈的双亲？有多久没有和孩子游戏？有多久不曾和家人共享一场电影？家的温暖永远等着你。
2: 爸爸，
5: 家人的安慰正是您生命的原动力。对家人，请收起这句文明又冷酷的口头禅，让心灵彼此交流。
6: 要不见个面？
7: 不好吧，我又不了解你。
6: 没事，我了解你呀。
7: 你了解我？那是。
8: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9: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8: 淮北调频103.6兆赫，
9: 京寨调频103.6兆赫，
8: 安庆调频103.6兆赫，
9: 滁州调频103.6兆赫，
8: 淮南调频95.5兆赫，
9: 泗县调频103.6兆赫，
8: 凤阳调频95.5兆赫。
9: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8: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9: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10: 北京时间12点整。
11: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1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2: 新时代，
10: 新机遇，
12: 聚焦三农，
1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阳光是金色的，秋天是金色的，我们的田园是金色的。在希望的田园，我们孕育希望；在金色的田园，我们收获理想。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和您一起耕耘金色田园。
2: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3: 好，继续我们的专家热线，我们的李斌中老师，我们将会连线到他，和他继续交流农业方面的知识。李老师。
4: 周老师好。
3: 哎，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因为广告的原因呢打断了您了，那我们接着聊好不好？
4: 好的，刚刚的上半段呢就讲到胎盘的影响和我们对作物的不同作物的分期的管理，讲到了玉米的施肥，可能我们这个时候呢玉米比较高大倒伏，那这个我们如何去施肥？那这样情况可能我们直接去撒肥料可能不行了，不论你飞机飞房也好，可能对我们任何一采食手段可能带来很大的困难，那怎么办呢？我个人认为啊，我们这个时候可以叶面去补充，比如讲我在防虫治病的同时，适当的加入磷酸二荆甲加尿素，用磷酸二荆甲水和尿素水来叶面喷施补充。那我们用量是多少呢？按照我历年我自己种植的经验体会啊，我可以一亩地用到5到80克的尿素，大家切记量不要用大，那有的可能假如用到500克啊几百克，那个量大以后都可能造成一定的影响的。所以说呢，我们最多不要超过80克玉米这个尿素，磷酸二荆甲150克，在提前溶解以后二次稀释，再加上杀菌剂和杀虫剂，同时呢我们适当的补充一点孕胎素。你们讲这个时候玉米已经出田已经授粉了，我要补孕胎素吗？其实我们刚刚讲到了，因为这次受到胎盘的影响，它的根系受到一定的挫折，所以说呢我们要增加它的调节，让它尽量的毛细孔打开多吸收点营养，在它叶片和的秸秆里面多储存点营养，才能保证我们后期玉米的结实率和它的白粒重。所以说呢这是我们建议大家一亩地用到50到80克的尿素，100到150克的磷酸二荆甲，溶解水加入杀菌剂杀虫剂来叶面喷施。再一个呢，我们实践，我们用药的实践，特别我们现在不然，我们虽然是立秋已经过去1/3的时间了，秋天对不对？你看我们7号立秋嘛，今天是12/3号了，所以说你已经过了5天了，所以这个时候呢，虽然温度有的讲温度降低了，就是后期没有高温，我们也建议不要利用上午和中午的时间去用药，最好我们把握在下午4点到5点以后。再来用药，特别是我们肥房这一块，肥房这一块为什么我们用水量比较小，药的浓度比较高，所以如果你的上午肥房或者中上午来肥房的情况下，温度高，就是温度不是太高的情况下，你肥房那一点的药剂马上挥发掉，所以作物的吸收很少，所以我们既然这个时候补充一定的营养，起到杀菌防杀虫的作用，就让它吸收到体内去，它吸收的，我们不挥发时间延长，挥发时间延长，它才能吸收到体内，它能循环，才能起到一定作用。所以我们这个时候用药，并且我们还在伏天里面，对不对？三伏加九还在伏天嘛，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一定要下午来用药。所以对玉米这一块呢，跟大家呢，谈谈个人一点体会。那个水稻这一块，我们刚刚讲的防止细菌性病害，对不对？还防虫这一块，那我们如何去选择药剂呢？所以尽量我们特别是对我们八节孕穗水稻，那我们要慎用什么呢？唑类的杀菌剂，比如戊唑神呀、复环唑呀、己唑神呀，对不对？丙环唑呀这一类的，一定要慎用。为什么？所以唑类的杀菌剂，某些程度会造成我们作物的抑制生长，会导致我们作物化粉的活力下降，化粉活力下降了，那它的授粉率降低，它的结实率就会减少，所以我们尽量选用少用唑类杀菌剂， 或者我们就用啊，我们的成分它的量尽量的控制在所控制范围内，不要任意加大。那我们防细菌性病害这一块，现在药剂很多，对吧？也多得很，比如像赛多信啊、赛梅通啊、增生菌素啊，对不对？很多。所以说我们在这一次台风过去以后的水稻的防控，首先不管你有没有，我建议大家都做一次的预防，做一次预防。对虫害这一块呢，那我们也可以适当的加点杀虫剂，杀虫剂，我们就敏虫呀，包括呢，我们氨化敏的三代啊，可能现在有的都是三代了，啊，卷叶敏啊，那我们现在选的药剂这一块呢，也要去科学选用，就跟我们防治玉米病虫虫害一样的，不但我们要杀成虫、杀幼虫，还要杀暖块，杀暖块，我们打一遍月都不容易嘛。是不是啊？所以是偏管这一块打一遍药也是很吃功也很费力的。那既然我们打药这一块，我们叫综合去防治，不但防病还要防虫。杀虫这一块呢，我们不但要去杀的幼虫成虫，同时我们还要杀的暖块。那这样呢，我们选用就是全杀型的，内吸性比较好的，内吸性比较好的，也就像我们不但要助杀，还要选内吸啊，同时是充满一起杀的。所以这在跟大家呢肯定这几天多，比如像蠕虫苯甲酰胺，现在我们很多地用的蠕虫苯甲酰胺，包括杀虫霜呀，杀虫很多，但这些用的杀虫效果有没有还是很好的，不能讲不行。我们蠕虫苯甲酰胺这么多年来杀虫效果还是好的，但是有的地方认为蠕虫苯甲酰胺这块可能杀虫效果不太好，特别是我们的对氨化敏的防治啊，对虫怎么打过还有虫呢？也就是我们现在不论你使用什么样的药剂，包括我们杀菌剂也好，你杀虫剂也好，一定要综合去防治。你蠕虫苯甲酰胺它只杀暖伏高峰期，对我们三零以上的幼虫，你是对它基本上无效的，基本上无效的。但是我们现在田里面存在的虫害呢？可以这样讲，那老少多少代，是吧？老少多少代，有成虫，有幼虫，有暖块。你虽然你把那幼虫杀掉了，但是暖块过两天暖又出了，又出来了。但成虫没有杀死，虽然它又脚背又在产卵，所以说造成恶性的循环。所以我们打药同时要综合去防治，综合去防治。那我们选药这一块呢，就是一个，我们不但要杀成虫。所以还要杀暖块，你看现在可选的，比如高卢浮虫胺呀，对不对？甲胃应虫畏啊，或者呢，那个氟利尿呀，石螨尿呀，这都是可以的。然后都要复配起来，并且我们这一场将讲到豆皮虱的后期可能严重发生的情况下，那我们也要着重去防，着重去防。所以现在从整体用药这一块。有的讲呢，从的抗性上升。其实我个人认为，抗性是一部分。再一个呢，就是我们关键防治这一块呀，没有抓住防治点，没有合理的用药。你这一次用药把幼虫打死了，但暖块没有打，没有伤，那过两天也做又感觉到这种药是没有办法。所以我们要科学复配，合理用药，对不对？你比方我们现在有去一种新药，比如20%的。秀成复苯双酰胺，这个药就是不错。通过我个人示范来讲呢，它不但能有内系助杀，同时胃毒，同时充暖统杀。但可能新药这个成本高一点，大家呢可能对不对？这是一点。再一点，我们倒飞虱这两年防治，大家可能认为，倒飞虱比较难防，打一遍两遍解除不掉。但是呢，说良心话，倒飞虱这两年的防治对。普通的用药，比如像比松林啊、赛虫清啊这一类的，基本上产生一定的抗性。现在呢，就有一种杀奥维斯比较好的一种药，叫做反复苯嘧啶。这种呢，事先证明的杀奥维斯效果是比较好的，所以我们可以配上以后呢，来幼虫，包括我们临时害虫和内吸害虫一次性这个杀灭，所以对水稻这一块的病虫的防治。我给大家呢这个一点建议， 再接下来呢，我们旱地作物还有在地作物现在很多，比如花生呀、大豆呀。但是大豆、花生我们如何管理，这个也是关键一点，对不对？特别是大豆，我们大豆这一块管理也是非常之重要的。比如说这场台风过了以后，由于湿度大、温度适中，大豆也会出现什么很多的病害，比如叶瓣病呀、褐瓣病呀、大病大豆的菌合病呀、大豆的这个虫害呢很多，比如食性虫，大豆的这个跳跳虫、豆天蛾等等，大豆虫还相当多的，相当多的，那大豆的蓟马，最严重的后期可能就是什么呢？危害大豆最严重的那就是大豆的食性虫和豆荚敏，再一个就是荆苇子，荆苇子。这每一年我们大豆到成熟以后，很多大豆成片的死亡，有的认为呢是大豆的根腐病，但有的是大豆根腐病，其实有的呢，我个人认为都是虫害。最严重的造成大豆枯死，那就是大豆迟早的造成，也就是我们家荆苇子，荆苇子的幼虫就是迟早嘛，对不对？但今年台风过了以后，迟早绝对不会停，每一年。特别是在大豆错花期，也就是错荚期，开花授粉以后，借荚错期慢慢的就会死亡。其实呢，迟早的危害还不是讲在那个时候表现出来。为什么大面积的大豆死亡都在那个时候呢？因为前期它的小大豆刚刚分裂分枝的时候，在生育期增长到转至生育期的时候，这个时候下面就开始危害了。那是迟早比较小，它只帮梗瘤菌来吃掉，毛须根吃掉，随着虫的长大，随着我们大豆营养需求量的增大，所以这个是表现比较突出的。等迟早增到三厘以后，它的大豆主根咬断以后，那我们整体大豆的营养输送不上来，就会造成大豆叶片发黄，最后萎裂死亡。为什么讲会成片呢？那危害，因为每一个一片荆苇子下的虫卵，最少的是300多，最多的大500多卵块。所以这样一来，所以说它的危害就成片了。那一片造成是一千万米，甚至几千万，甚至十几千万米都会出现死亡。所以我们如果细心的在大豆后期借荚错期、谷粒错期的时候，你扒开出现大豆黄叶发裂的情况下，扒出来以后，你希望涂鸦一把，每一颗大豆下面最少不下于3到5个虫，所以说呢，这个时候我们提前防治是比较重要的。那正好我们这个台风过，土壤比较湿，湿度比较大的情况下，我们可以适当的去撒一点颗粒剂，比如讲高露赛虫清呀，或者赛虫胺呀，颗粒这些撒到下面去，或者毒刺皮颗粒，都很有效的能把地下的害虫杀掉，也就是迟早杀掉。那这样就减少了后期大豆的死亡可说。另外呢，这个大豆叶面上虫害也是比较重要的。一个呢就是豆绝缘敏，大豆绝缘敏、大豆的食性虫、大豆的豆荚敏，也就是我们大豆吃大豆的钻性虫，所以说呢，我们号称豆荚敏或者食性虫，专吃大豆粒子。另外呢，大豆的蚜虫也不可忽视。所以这样怎么办？我们刚刚讲到玉米和水稻这一块，那同样的，我们也要采取综合的防治，综合的防治。另外，大豆的病害也比较多的，对不对？那叶瓣病呀、菌合病呀，对不对？大豆的这个褐瓣病呀。所以我们要杀菌剂、杀虫剂，包括营养，我们始终要都要补充。那有的要大豆要不要追肥？怎么去追肥？通过自场降雨以后，特别是我们受过内涝的大豆，那同样的也要立即做几步去来做。第一步，我们要排水降渍；第二步，补充你的氮钾肥。我们切记不要去治杀鸟素。我建议大家呢，还是呢，最迟 复合肥，适当的撒一点复合肥，不要去撒尿素，因为大多只是本身自己他对氮肥的需求量是不大的，他主要是对磷钾肥，特别对木肥和木肥要求比较高一点。那我在大豆的催化期，也就通过这一次方程治病的同时，适当的补充一点木元素，来增加大豆的结钾率。所以说大豆管理跟我们玉米水稻管理基本上是有一定的差别，但是总体的管理的方法基本上大致是一样的，虽然有一定的差别，对不对？所以说一个呢，我们叶面上可以撒虫的这块可以选择高露，高露辅虫啊，或者呢隐虫喂啊，或者茯苓尿呀，这些都是可以的，都是可以的。另外呢，我们大豆的真菌病，就是我们所说的大豆真菌病，大豆真菌病也就是由小虫子危害造成的。你比如讲它的肥饲呀，

0: 他的这个扁桃圆锥呀，包括牙，只要他传染，都通过牙虫来这些虫害来传播的。那既然我们刚刚讲到，既然这样，我们适当的也要加入一定的防止这些小虫的一个药剂去，比如像高炉再虫胺、高炉再虫菌，不但能杀幼虫，同时呢也能杀到这些刺吸性害虫，刺性害虫。同时呢，我们叶面上有量，叶面上要不要补充一定的肥料？那在我刚刚讲到了，我们既然讲我们叶面上去打药，那我们可以也适当的增加一点，比如讲磷酸氢钾呀，一些喷木啊、喷木肥啊，对吧？加一点点尿素呀，也是可以的，也是可以的。所以促进了呢它的授粉率增加，同时增加它的结痂力，增加了结痂力。所以对大豆这一块呢，我们也不可以忽视，不可以忽视。啥菌我们可以选择呢？比如像加进硫金磷啊，或者呢我们那个苦槽芽孢杆菌呀，对不对？或者呢菌合菌呀，另外呢我们可以选择这个复环唑呀、苯咪甲环唑都是可以的。啥一般啥菌基都是对大豆防治这一块效果都是比较好的，都是比较好的。周云老师。
1: 这块呢可能都是我们在节目当中重点跟大家聊的这样一个内容啊。那除了这一块的话，您觉得咱们在我们这次这个台风过后，我们在这个使用药剂啊等方面还有没有一些重要的提示呢？
0: 对，就是这样。所以我们使用药剂这一块啊，大家不要认为啊我使用任何药剂呢都是可以的，但是我还是建议大家知道，我们使用药剂这块一定要对路，一定要选药要准啊，选药要准，特别是杀菌剂。你比如讲我刚刚讲到的水稻啊、玉米啊正处在氧化授粉期，那我们使用的坐力杀菌剂尽量少用，或者尽量不用啊，不用。比如杀菌很多啊，不含坐力也多得很，对不对？所以是不要任意来用，这是一点。第二点，我们还要注意什么呢？你看今年的这个质保这一块出现问题的很多，多在哪一方面呢？一个就是我们作物中毒现象比较多，特别是我们农户用药这块，经常在质保使用的器械，基本上都不是分开的，有的是一剂多用。比如像我有的是，你看今年我出现了在我建筑这一块，有的成块的玉米被打死了，成块的水稻被打死，甚至有的大豆被打死了。什么情况呢？就是讲我用的这器具，前期打的，假如打的水稻的杀虫剂啊，这个除草剂，然后调过来我再来打玉米，或者打的还可以呢，打的大豆、打的花生，最后都造成全军覆没。那有的讲我没有去打除草剂，我只是水稻打错，最后我打这个能怎么影响呢？另外，特别是我们小户，也是讲加上那个小喷雾器打15公斤水的，也会，因为你没有充分的去消毒，没有去浸泡，没有去清洗，来造成它的桶壁上面和管道里面产生一定的药剂。那有人讲我草打除草剂，草都没打，那里咋能起到什么作用呢？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托管剂，现在托管喷雾的。一两百米长的管道，那里面存在的水药剂是很多的。所以说我们在使用一个药剂以后一定要清洗，不要去混用，有可能讲我不混用也是达不到的，重点就不能弄几套几件，但是你一定要清洗，特别是我们拖完剂一两百长的那个管道，但我们清洗以后，你的管壁里面你想一两百米存在多少的药剂，所以我们一定要冲洗干净，冲泡以后，然后把这个管子里适当的把开关封开，让它自己排除，把管壁里面清扫干净。这是呢我们季节的使用这一块应该注意的。再一个就是我们在药剂配合这块，有的虽然不是除草剂，有的人甚至杀菌剂或者杀虫剂也出现了成片的药害，这是什么道理呢？就是我们在使用药剂这一块，一个没有做到充分的溶解，药分子没有充分溶解开， 再一个呢，我们特别是使用托管的，我看了一下，有的就打的杀进去，最后也帮做打针要害了，会出现什么呢？萎缩、矮化，甚至呢造成呢重度不长，有的甚至死亡。特别是我们托管以两倍米的管，当我们在夹住药剂和水的同时，它管子里面形成真空，整个一管子就吸收了，全吸收到里面去。那我们在加药剂同时呢，药液沉淀整个吸到管子里去，它浓度相应就高出我们使用浓度的多少倍。那你这样去碰的话，你会造成一定的影响。那如果讲我们不论是杀虫剂也好，杀菌剂也好，我们在配好药剂以后，也就是在喷雾之前，我个人认为就是把你喷雾的管浅插到桶里面喷到2到3分钟，再把这个管子往桶里面药桶里面去喷2到3分钟，让管壁里面的药剂浓度含量高的，然后再回到这个药桶里面去，最后我们再去均匀的喷雾，再在大田再去田里面去喷雾，这样就减少一定的药害。所以往往使药这一块，不是讲我们讲到了买的药啊，去使用啊，都大家都会用，但是往往这个细节问题啊，会带来很大的影响。哎，所以说呢，建议大家呢，一个使用器具我们要去，第二呢，就是我们药剂啊，首先一定要稀释，浓度要一定要完全稀释开，要注意我们的方式方法。第三点呢，就是我们要注意什么？就是我打药的时间，你不能玉米也好，水稻也好，大豆也好，花粉也好，但你打药同时一定要避开高温和露水，不高温露水。你看我们上午来打，现在露水是比较大的，你这露水干了，温度就高了，对不对？那尽量我们选择在下午4、5点钟以后，这两天温度比较低，马上19号温度又高了，那这样的温度我们尽量避开高温，是不是？另外对我们作物啊和人身安全都有很好的，都比较安全的，对不对？我们在下面借助这一块，虽然我们现在不是用的药不是特别的毒，不是游戏林，但是中毒的现象也是比较多的。为什么？有的温度高呀，汗流浃背，淌汗用手一抹呀一擦，但是你的药剂随着你的汗里毛细管就进入你体内，所以这样呢也因为造成中毒的比例很大，对我们人身安全也会造成一定影响。所以我们一定要在下午温度降低的同时再来利用。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呢，就是我们在高温和强光的情况下，作物的毛细孔也是闭合的。你看上午露水没露水，有露水你不能打一点淋了，对不对？等温度高了，它的毛细孔闭合了，你这时候打它不吸收，所以我们也降低了你使药的效果。那等温度低了以后，它毛细孔打开，这个时候呢，我们再去用药时候，它的吸收量、利用率也是比较高的。所以说，作物本身这一块，它也有自我保护的能力。你温度过高啊，光线过强，它也闭合，把自我保护嘛。然后随着温度降低，慢慢的它毛细孔打开，这个时候我们用药效果是比较好，它吸收量比较多。所以在为什么讲我们要科学用药、科学管理呢？就是这样的，各位老师。
1: 好的，那我们今天就重点和大家说这些啊。今天真的很辛苦您了，把一些好的经验跟大家一起分享交流。希望下次还有机会还能连线到您，和大家一起畅聊农机方面的知识，好不好？
0: 好的，
1: 谢谢您，再会。
0: 再会。
1: 好，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这个环节呢到这儿就先告一段落。那么在后面的时间呢，我们还将会连线其他的专家老师们，和大家一起聊相关的技术啊。大家呢不要走开，我们的热线0551634588008 0551634588008呢也是正在为您开通当中，包括抖音直播间，大家可以在抖音上搜索一下金色田园，就可以进入到我们抖音直播间。那么在最后的半个小时当中呢，我们将会连线到的是安徽省职业竞赛栽培工大赛第一名寿县花儿果蔬农场的农场主石秀成老师，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啊，会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关于这个台风天气啊之后啊，我们当前设施蔬菜如何管理方面的一个话题，大家呢也可以参与进来，有问题也可以互动交流都可以的啊。好了，那我们待会儿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一会儿再回来。
2: 有一种

0: 声音，你听到了吗？
1: 抓小偷，把钱包交出来！
2: 交出来！
3: 交出来！
4: 交出来！
3: 交
4: 出来！
5: 妈妈，我要把这些钱捐给灾区的小朋友。
6: 乖宝宝，我们全家一起去。
7: 请问谁是O型血？我们急需给病人输血。
8: 护士，我是。
9: 我是。
10: 警察同志，车上有位产妇要生了，
11: 情况危急，让我来为你们开道。
12: 这种声音催人泪下，催人奋进，因感动而行动，因行动而感动，让我们驱散阴霾，丢掉彷徨，呼唤正能量，我们来共同创造最美的声音。
0: 好声音，中国梦。
13: 懂你
14: 只需要一首歌，我用心在听。
15: 喂，宝贝儿，爸爸很忙，等一下再说啊。
16: 喂，爸，我很忙，先不回家吃饭了。
17: 喂，老公。
15: 喂，老婆，我很忙，你先回去吧啊。
0: 不知不觉，我很忙，是不是成了你的口头禅？有多久没有和家人吃饭？有多久不曾问候年迈的双亲？有多久没有和孩子游戏？有多久不曾和家人共享一场电影？家的温暖永远等着你，家人的安慰正是您生命的原动力。对家人，请收起这句文明又冷酷的。
18: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19: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18: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20: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21: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
22: 嘿，真的零风险吗？
23: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21: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24: 怎么回事啊，大姐？
0: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25: 是金色的，秋天是金色的，我们的田园是金色的。在希望的田园，我们孕育希望；在金色的田园，我们收获理想。
0: 安徽广播电视台和您一起耕耘金色田园。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26: 好，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专家热线，我们连线到我们的施秀辰老师，把施老师电话给接进来。施老师您好。
27: 哎，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
26: 今天呢，我们又连线到您了啊，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继续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共同交流相关农技方面的知识。我们还是在节目开始，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重点要介绍的，然后再给大家做一个细致的讲解，好不好？
27: 好的。面对近期的前两天的这个台风，我们想就这个机会向大家来交流一下，我们面临台风的时候。当前的设施素材我们怎么去管理它。所以接下来我想从三个方面和大家分享一下，就台风前我们需要做哪几项工作，那么台风来临时我们该怎么去应对它，以及台风之后我们怎么去管理素材，想从这三个方面和大家进行分享。首先就是在台风来临前，那我们要做好四项工作。首先第一项，要加固喷体，保护喷膜。这是我们面对台风的时候我们要做的重中之重的这个事情。 如果喷嚏

喷膜没有了，那么对我们后面的秋园蔬菜来讲，它是一个致命的打击。那么首先我们对喷体的结构牢不牢固，我们要自己要做到心中有数。我们可以提前检查一下我们的喷体牢固的程度啊，如果对于特别是对于老的喷体或者是六米以下的喷体，在面临台风的时候，在不牢固的情况下，我们

钓鱼盆中间的横梁上，就是我们从里面去钓一下，它的横梁上面立地大概是1.8米高，那么我们是10米左右或是8米左右，我们钓一个袋子，它里面装了30斤左右的土，它的作用是什么？就是一个阻尼器的作用，可以对台风来临时一个反冲的一个作用，可以有效的保护大盆的骨架，同时对保护盆膜也有一定的作用，特别是9级以上的风，非常有效。可能这个装置呢，可能很方便，但是好的农户朋友就没有做，而且我们今天和国营保险公司的同志在交流，就是我们当地的有三户，他的盆体就是不牢固，也就是风台风来临的时候，就是一下就把盆体给它推平了。如果要加这个装置的话，可能要会提前做，可能要费一点时间，但是相对来说它的保险系数要提高很多。第二点呢，我们要加装压膜绳和地锚。为什么要加装压膜绳呢？就加装压膜绳的时候，它可以提高喷膜的抗台风的系数。我们要建议要用地锚，而且建议间隔距离是2米加一道压膜绳，而且是3厘米的那种白色的尼龙扁的那种压膜绳。它不仅提到这个保护喷膜的作用，更重要的也能够增强喷体的这个整体的稳定性。在这里面我想和大家去分享一下，在我们在走访的过程中，看到有的农户在建棚的时候，为了方便，他们怎么做呢？他们直接把地锚这个工序就省了，他们做的是什么呢？直接把底下那个绳子系到每一个钢管的入泥的那个部位。我们不建议这样做，因为我们发现了很多问题，包括我自己10年前也是这样做过。它大风来临的时候，这种操作，它大风来临的时候很容易把喷膜和钢管一起拔起来，所以我们还要加装单独的地锚，这是很重要的，不要图省事，也不要省那两个钱。第三点呢，我们要针对已经出现喷膜损坏的，我们一定要进行及时的进行修补，在台风来临前要修补。简单的方法，我们可以用旧的喷膜在烂的喷膜上覆盖，那覆盖的面积，覆盖长度大概是多少？比如说我们喷膜烂了大概有1米的口子，那么我们可以用10米宽的喷膜从上面覆盖一层，左右一边就是多出4米左右，它也可以更好的保护这个破损的喷膜，这一点也要及时的去看，特别是用过2年左右的这样的大喷膜，而且用的不是 PO 膜，不是抗老化的这样的喷膜，顶部特别是圆管上面有连接接头的，我们一定要看顶部的喷膜有没有被磨损磨破。在台风来临前，每一个喷体我们都要巡查一遍，因为如果是椭圆管，这个可能性不是太大，在顶部不会被薄膜不会被磨损，不会形成破洞。但是圆管，中间有个连接器的，就有一个反V字形的连接器，那个这时候我们一定要看，那个地方最容易被磨破，因为横单的时候它要加一个横单，而且用一个有一个卡簧固定到这个共性杆上面，所以这个地方最容易破了。我们这么多年发现的问题就是在这上面，一旦台风来临，2年以上的膜这地方最容易烂，而且都是从

饼不烂的多。这点我们广大的种植朋友一定要注意。第四点呢，就是在台风来临前，大概比如说我们这次台风来临的时候，就是傍晚的时候来了，我们下午的时候在台风来临前一两个小时，一定要把所有的放风口，包括两端盆头的放风口，一定要关闭，一定要及时关闭。我们这时候要注意，我们的重点是保盆保膜，只有把盆膜保住了，盆体保住了，那么我们秋园蔬菜才会有好的收成。所以这个时候一定要注意把风口，所有的风口关闭，特别是上风口。我们这一次看了，特别是我们寿县这边，它的风向是东北风，这个时候我们东面的风口或者是北边的风口一定要压实压牢，只要上风口不灌风，你的喷体的安全系数会提高很高。所以这一点也是我们抗击台风的关键点。有的人为了省事，就是一头风口不关那样有很大的风险，特别是有的是妖风不关。我们通过这两年，就是宁愿相信这次台风一定能到，也不要心存侥幸可能台风刮不到我们这个地方。所以我们在交流的过程中，有很多朋友都吃了这个亏，所以在这里面和广大的种植物朋友要提个醒，我们要一定要提高认识，一定要重视，哪怕它台风刮不到我们这个地方，我们也要在台风来临这一个时段，所有的风口全部关闭。第二点呢，就是台风来临前，我们还要做的就是利用抗台风的这个短暂时间，我们的刚才讲了，所有的风口全部关闭。我们在关闭前的时候，如果有条件的情况下，或者时间允许的情况下，要及时的叶面喷施防病防虫的药剂，尤其是防虫的药剂，比如说白粉丝。我们通过这个时间段，我们一定要把防治白粉丝的这个药剂打下去。如果你盆内有，必须要打，而且要打早。如果盆内没有，这个时候我们要作为一个预防性的白粉丝，包括这个棉铃虫、行蚊蚁蛾这样的防虫的药剂一定要打下去。我们建议的配方，西林虫胺10克，加倍盐10毫升，湿暖尿10毫升，罗虫乙酯10毫升，这既有杀虫的也有杀卵的，再加上比唑迷君子20毫升，春雷霉素10克。我在这里啊，还要和大家去交流一下，我们如果有条件的话，我们还可以加20毫升的 S 优抗素，因为 S 优抗素在这样的极端前景下，我们可能会有一些就是逆境，所以要打一些 S 优抗素，提高作物的抗逆能力。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有时间的情况下，或者有一定的空余时间的话，这个药剂一定要打下去。那么第三点，我们就要讲的，就是在台风来临前，我们尽量不要浇水。如果你的盆特别特别干的话，我也建议你少浇一点水。以前比如说浇，20分钟或者是半个小时，我现在建议浇个3-5分钟，因为它们来临的时候，就像我们刚才第一点的时候，加固喷体的时候，一定要把风口松下来的时候，本来盆内的温度就比较高，而且湿度比较大，它空气没有流通性，没法排湿，所以我们尽量做到，台风来临前尽量做到不浇水，或者是少浇水。第四点也很重要，就是台风来临前，我们要及时的清理、沟渠、疏通，一定要疏通工作一定要做好，防止雨水倒灌。
刚才我们讲了，就是两面有角膜杆的，角膜杆呢一定要松下，放在最下面的卡槽的下方，5到10厘米，防止雨水倒灌，一定要及时的去松下防风口。同时呢，我们整个园区，我们要看一下整个园区的它的高层，比如说东面，我的盆梯盆园区东面高，我们西边洼，这个时候水向西流，我们一定要看这个排水沟畅不畅通，如果有不畅通的地方要及时清理，防止当时水流不畅的情况下，外面的水位高于盆内，那么向盆内去倒灌，这个时候就会造成第一个盆膜压的土不牢固，第二个造成盆内的湿度过大，引起病害的发生。所以这四点在台风来临前，这四项工作一定要做到位，一定要做好。那么针对台风中，那我们怎么办呢？那么台风来了，这个时候呢，我们也不能即使台风前来临前我们工作做得非常到位，那么在台风来的时候我们也不要掉以轻心，我们要及时巡查园区。那当然了，在巡查园区的同时，我们要注意到自身安全，有没有高压线，我们园区的用电安不安全。如果我们园区的有用电的情况下，我建议把整个园区的用电在台风来临前巡查园区的时候，我们要把电闸全部备掉关闭，这样能够保证用电安全。在保证用电安全的情况下，我们要及时巡查园区，重点要看喷膜有没有被刮起来，压膜的土有没有松动，特别是这一次好多盆体被大风掀起，它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什么，前一段时间干燥造成压膜土特别干，一遇水，而且雨下的特别急，一遇水它的泥呢就会变成很稀松，压膜的效果就特别差，又感到这个暴风，所以这个喷膜极容易被掀起。同时我们要看一下有没有因为这个大风造成的这个喷膜上下翻动或者是鼓动，被椭圆管或者是骨架哪个地方给它刮破，特别是连接处或者是压膜或者是卡簧，它磨来磨去有没有被压破刮烂，如果有的话及时发现，及时进行补救，这样的话可以降低喷膜的受伤程度。如果我们喷膜不小心被大风刮了，那么我们整个盆内可能会造成盆内的作物受损，雨水特别大，比如说天气晴的话，连续阴雨天气，天气晴的话可能就会死呀，或者是病害大。同时呢，如果盆膜没有及时修补的话，没有及时采取措施的话，它可能会连着盆体钢架也就会被连根拔起，造成损失特别大。所以我们台风来临时，我们一定要及时的寻源。那么第二项工作呢，我们要看一看我们盆外面水畅了，那么盆内有没有积水，有没有雨水倒灌的现象。

0: 这是台风来临时我们需要做的一些工作。那么台风之后，就像我们这次台风，台风过之后，昨天下午或者说今天，我们该做哪些工作呢？这个时候，我们这边是昨天下午5点多的时候，台风基本上就它的影响就结束了，风也小了，基本上在3级左右。这个时候我们第一件事要做的什么？及时通风。
1: 因为2天的暴雨台风，它盆内的湿度温度也高，湿度也大，空气不流通，极易容易造成这个病害的发生。这时候我们要及时的通风，而且通风呢一定要有一个原则，就是要先放大盆的下风口，比如说东风，我们昨天下午是东风，那么我们 就可以先放下风口，西侧的这个风口要放风的时候，我们要干嘛呢？要采取了一个原则性的，就是风口先放小一点，先放1米左右。西侧的，如果是南北向的大盆，那么西侧的先放1米左右，两端的南端和北端，盆头的风口，我们也可以少放一点。
0: 放个1米左右，陆续的过个10分钟20分钟，再陆续的去加大的放风量。等到一个小时左右的时候，我们上风口也可以陆续的由小到大去放，这样让苗子逐渐的适应盆内外的温度，也就是盆内外的温差一定要小。如果盆内外的温差过大，就会造成反苗，这也是很多种植户，特别是新手 极容易忽视的一些一个问题。在放风的时候，我们还要观察一下我们苗子的情况，我们不能只顾着放风，只管放风，不观察盆内苗子的情况。如果苗子因为放风口过大，那么有一点散苗、萎蔫的情况，那我们这时候一定要及时的关闭风口它的 大小，陆续的去让苗子慢慢反一反，再陆续的去放风。那有的农民朋友，也是这样做的，特别是下昨天下午，那么他可能就是，放风口从下风口放了1-2米，待到我晚上7-8点钟的时候，他才从两端再放一点，再放1米多。 一端一头放1米多，为什么这样做呢？他们这样做是因为，晚上的时候，因为没有，光照，那么它放风的时候，特别是晚上的温度也会相对来说比下午的温度要低一点，这样内外温差就小，又没有光照，散苗的几率会很小，这也是，一些老的菜农他的一些经验。那么第二点呢，台风过后， 就对于已经破损的薄膜，我们要及时的去更换。那有的喷膜已经用了2年甚至3年了，上面再加一层，旧的薄膜。那么这个时候，遇到连阴雨天气的时候，盆内的作物它的光合作用就跟不上，所以这个时候，台风之后，如果你的喷膜损失破损的比较多，多处喷膜破损，上面覆盖了 很多道这样的旧薄膜，我们建议它更换新的薄膜，有利于作物的光合作用。这一点呢，就是一定要做的。而且我们看到今年的灾害，也是比较大的。我们个人认为啊，今年9-10月份的菜价又是一个好的理想的一个状态。那么第三点，台风过后， 我们针对蔬菜被淹的大盆，我们建议啊，比如说我们的大盆淹了，我有一盆哈密瓜被淹了，淹了2个小时，淹了2天。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下一步怎么做呢？那肯定及时的要哈密瓜无法补救的情况下，我们建议大家

0: 带一些花叶菜，也就是说白花菜或者是西兰花，我们建议摘60天到65天的。这个时候摘的时候基本上就是十月中旬，六十天的话我十月中旬也就上来了，而且这个时候上来的时候，我们作为我们个人的看法，可能这个时候的价位，花菜或者是西兰花的价位比较高，收益啊也非常好，可以及时的弥补，因为我们遇到这样的极端天气，盆内的作物受损之后、受淹之后，那么它不能没法正常的去有一些好的收益的情况下，我们及时去更换一些我们的种植结构。如果有条件的情况下，如果说我的盆是双层膜、双层骨架，那么这个时候也可以栽一些辣椒，因为这个台风我们看了一下，全国各地的辣椒，特别是河南的辣椒，它也受损比较严重，它是淹了，所以这个辣椒也可以种一点。由于我们第四点呢，就是台风过之后，就是我们也不要忽略对病害的再一次的预防，因为台风前我们做了这项工作，那么台风之后，如果被掀大盆薄膜被破坏了，被掀了，这样的蔬菜我们要及时的清沟排水，利用不下雨的时段，我们要及时拨打一些药。那么对于普通的，我的盆体没有被，没有被被破坏，那个这个时候我们台风之后，我要不要拨打了？就是这个时候我们也要建议拨打。这个时候建议拨打的时候，我们可以换一下药剂，比如说苯甲抑菌酯，20毫升，赛泽辛30%的赛泽辛25毫升，再加上金甲美林20毫升，再加15毫升的云台素内酯。这个时候我们主要是预防一些病害，比如说辣椒上面的疫病啊、双霉病啊，或者细菌病害。同时我们不要忽略了，因为这个时间段大部分都是秋园蔬菜的移栽后的4天左右，这个时候盆内的湿度过大，或者是盆外的水压过大，导致盆内的水压也会大，就是说盆外的水会因为压力大造成向盆内流，这个时候我们盆内的湿度也大，特别是移栽后的辣椒、移栽后的西兰花、有机花菜，这个时候容易禁忌虎发生的概率比较大，所以我们这个时候一定要用药剂金甲恶霉林去叶面喷施。如果有条件的情况下，有的这种时候就正跟我讲，就是我移辣椒移栽后第3天第4天，这个时候遇到这种台风天气，我们怎么处理？我给他们的建议就是及时的去灌溉，因为移栽后本来浇过水之后湿度比较大，这个时候禁忌虎发病率它相对来说比较高的，我们可以用金甲美林20毫升，兑水是50英，再加海藻树或者是海藻叶100英里面兑个10毫升到15毫升，这样进行灌溉。第一个是促根，第二个是预防禁忌虎病。当然了，我们在这个灌溉的同时，我们可以用一些春雷、赛中芹、赛中春雷、奎林酮进行，也可以春雷、奎林酮也加20毫升，也可以预防细菌性的病害。这个是我们台风过之后，我们需要做的一些准备工作。所以，我们和广大的那个农民朋友在讨论面对台风的时候，我们先保盆体后保菜的这样一个理念。如果盆体保不住，如果盆体保不住，我们一定要把薄膜去破坏掉。如果我的盆体摇摇欲坠，如果薄膜不拆，盆体肯定被破坏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割膜保盆，这就像我们削栽的时候也是一样的。
1: 好的，好，这也是我们特别提醒大家的一些细节方面的一些问题啊。好了，那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只能先聊到这儿了。我们下一次有机会，我们时间节目当中再和大家继续交流，好吗？
0: 好的，
1: 再会。谢谢您。
0: 好，再见。
1: 好，节目到了尾声，我是宗颖，节目的尾声代表节目监制汪倩、郑德阳，感谢各位的收听，本节目版权归属安徽广播电视台所有，未经许可严禁使用。

0: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1: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0: 淮北调频103.6兆赫；
1: 津寨调频103.6兆赫；
0: 安庆调频103.6兆赫；
1: 滁州调频103.6兆赫；
0: 淮南调频95.5兆赫；
1: 泗县调频103.6兆赫；
0: 凤阳调频95.5兆赫。
1: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0: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2: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3: 北京时间13点整。
4: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上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5: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3: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5: 新时代，
3: 新机遇，
5: 聚焦三农，
3: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爸爸有双草鞋，搁在鞋柜上，他常默默地盯着他望，仿佛注视着茫茫海上的一艘船，不觉一颗泪滴到鞋上，引出这段故事好长。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经济专家张云飞，深入田间地头，通过空中电波全力为您解答经济作物生产中遇到的难题，为您的农事生产保驾护航。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2: 一直在你身边。时光流转，四季更迭，健康一直是人们关心的大事。
0: 你关心，我关注，用心守护彼此。
2: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一路健康陪伴。

权威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首播，在晚间的9点到10点还将重播，也同样欢迎大家选择收听。那除了通过广播收听节目之外呢，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同步通过网络视频的方式直播，那也欢迎大家通过视频的方式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呢是2026年8月11号星期三啊，8月12号星期三。首先跟随圆圆一起来了解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安排。健康指南和您来说一说住院人次排名第一的疾病，发病前很多人以为只是累了。名医座谈，我们今天邀请宣城市人民医院甲乳外科主任、副准医师任艳红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不痛不痒的乳腺问题为何更危险。也欢迎您啊，如果说今天有相关的健康问题，您今天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51-6345-8008来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在直播页面下方留言的方式来咨询相关的健康问题。那么接下来呢，首先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指南。

各位朋友，您知道吗？有一种病啊，三年来始终霸榜全国医保住院结算的榜首，住院人次累计超过4500万，它就是脑梗，也就是我们日常俗称的脑中风。前不久呢，国家

医保局公布的数据，2023到2025年，脑梗出院人次位居所有疾病之首。那急性脑梗发生前，我们的身体其实往往也会拉响警报，但是很多人却以为只是累了。所以识别预警信号也等于为大脑抢回黄金的救治时间，也请大家关注啊，这些预警信号主要有三类。那第一类呢，也是最典型的报警信号，也是大家相对比较熟知的，我们宣传也是相对比较多的这样的一个预警信号，就是我们常常说到的120口诀。一呢是看一张脸，面部不对称，口角歪斜；二是查两只胳膊，双臂平举10秒钟，有一侧手臂无力下垂，甚至根本抬不起来。零呢就是聆听语言，突然的言语不清，表达困难，或者是听不懂别人在说什么。只要出现以上的任何一项异常，别犹豫，立即拨打120。第二类呢，是容易被忽视的非典型的前兆。这一类呢，是更加的容易被误诊或者是被忽略掉。那今天呢，也提醒大家，同样要高度警惕。首先呢，就是出现突如其来的眩晕，或者是剧烈的疼痛、头痛，感觉到天旋地转，站不稳，或者是从未经历过的剧烈头痛，还伴有呕吐，那这有可能是小脑或者是脑干缺血的表现。二是视力突然异常，单眼或双眼视力模糊，眼前发黑，看东西重影，或者感觉某一侧的视野突然缺了一块。三是局部的麻木或者是感觉异常，一侧面部、嘴唇、舌头或肢体出现麻木感、针刺感，好像半边身体都不是自己的。四是平衡失调，走路困难，突然的步伐不稳，摇摇晃晃，协调能力明显下降，像喝醉酒一样。五是意识模糊或者是精神突变，极度的嗜睡，神志不清，甚至是昏迷。也有一些患者啊，会突然的性格大变，记忆力急剧下降，或者是判断力失常。那第三类呢，就是最后的预警，小中风，也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上述的这些症状啊，如果说只持续了几分钟或者是几个小时，完全消失了，可能很多的朋友会认为好了，没事儿了。那这个时候呢，也提醒大家一定要记住，也有可能是短暂性脑缺血发作，俗称小中风，这也可能是脑梗发生前最明确最直接的最后通牒。所以哪怕是症状已经消失了，也建议大家即刻去医院就医就诊，查明原因，及时的干预，不要被暂时的恢复所迷惑。另外呢，如果说您是以下的人群，也务必把自己当成是重点的保护对象。这其中就包括咱们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群，高血压、糖尿病、高脂血症的患者，有吸烟、酗酒等不良习惯的朋友，还有肥胖的朋友、缺乏运动的朋友，以及有脑血管病家族史的人，已经确诊有冠心病、房颤等心脏疾病的这些人群，你一定要提高警惕。那无论是什么季节，咱们脑血管的养护呢，永远也是赢在防护上哈。那今天也给大家几条实操的建议，大家可以立即做起来。一是主动喝水，不要等口渴了再喝，养成定时喝水的习惯，每天保证1500到2000毫升的饮水量，晨起一杯温开水，能够有效的补充夜间流失的水分，稀释血液。二是饮食清淡，三低一高，遵循低盐、低脂、低糖、高纤维的原则，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适当的吃一些鱼类、豆制品的优质蛋白，少吃油腻辛辣的食物。三是适度的运动，不疲劳。天气暖和的时候呢，可以进行散步、慢跑、太极拳这些缓和的运动，避开气温最低的早晚时段，强度呢以微微出汗不感觉到疲劳就可以了。第四呢，是在天气降温的时候一定要护好两头，指的是头部和我们的脚部。头部散热快，出门呢戴顶合适的帽子，能够有效的防止头部受凉引起的血管收缩。而寒从脚起，双脚暖和了，全身的血液循环也会跟着顺畅，所以睡前用温水泡泡脚都是不错的选择。五是勤测血压，稳住血压是脑血管病最重要的一个

0: 因素，所以呢，如果说发现了血压波动明显，这个时候也要及时的咨询医生，看看是否需要调整用药。六是戒烟戒酒，七是控制体重，给我们的血管也减减负。八是管理好您的情绪，不要特别的激动、紧张、焦虑，这些呢也都会让血压飙升。所以呢，学会自我的调节，保持心态的平和，对预防脑血管意外也同样的是非常的重要的。脑梗虽然凶险，但是它可防可控，关键就在于把日常作为预防的工作做在前面，把身体的求救信号要放在心上，把脑血管当成真正的头等大事，才能够安稳的度过每一个季节。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健康指南的全部内容。以上内容呢是来自于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希望对您的健康生活有所帮助和启发。那么接下来将走进我们今天的名医坐堂。
1: 空中医院节目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桥梁。
1: 本期名医坐堂栏目由江苏恒瑞医药冠名播出。
0: 好，这里您正在收听与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接下来走进我们今天的名医坐堂，我们今天邀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宣城市人民医院甲乳外科主任副准医师任艳红，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不痛不痒的乳腺问题为何更加危险呢？我们也欢迎大家啊，如果说您今天有关于乳腺健康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的，都可以通过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551-6345-8008拨打咨询，或者呢是下载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界面留言咨询，微信视频号里搜索都市新资讯，关注我们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同样在直播页面下方留言的方式参与节目的互动和交流。那么接下来呢，我们首先有请任准。任准你好。
3: 主持人好。
0: 任准，我们说现在有不少的女性朋友会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发现，哎，乳房出现了一些硬块啊、结节啊，但是呢也没有任何的感觉，不疼也不痒。那大家普遍会觉得，是不是没有这种疼痛感就说明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问题，真的是这样吗？
3: 其实呢，这个是大家因为有一个误区存在啊，很多的时候呢觉得不痛不痒的东西呢反而不要紧，其实是这个是错误的。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早期的乳腺癌其实它是没有任何的症状的，所以最初早期乳腺癌是表现为一个不痛不痒不红不肿的一个硬块，所以很多时候发现的时候，哎，它已经是一个乳腺癌了。那我们很多时候疼痛啊，为什么会乳腺会疼痛呢？其实是因为我们的激素的刺激，比如我们雌激素、孕激素升高之后，我们内分泌紊乱之后呢，导致我们的这个乳腺的一些导管啊、腺体啊、肥大、水肿啊，使我们整个的乳腺处于一个肿胀的一个状态。这个时候呢，会表现出一些乳腺的一个胀痛的一个表现。但是呢，其实这些情况呢，都属于一个良性的一个表现。所以呢，我们有一句很经典的一句话，就是我们良性病变呢是多痛，那我们恶性病变呢是多痉。所以呢，不痛不痒的这个肿块呢，其实是更危险的啊，其实是一个危险信号的。所以呢，不能通过我们的疼痛啊，然后来判断这个肿块的一个良性还是恶性，这个是一个有一个误区存在的。
0: 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也经常会从各个方面的一些渠道了解到，有不少的朋友会说到，哎，早期的乳腺癌好像没有什么疼痛感，反而是良性的一些乳腺增生经常会伴随一些胀痛啊等等一些不适感。今天也想问问任主任，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3: 其实这个现象是非常常见的一个现象。那为什么我们一些早期乳腺癌它没有症状呢？是我们乳腺癌的这个细胞它是一个浸润性的细胞，它就是慢慢的，哎，这一个区域，局部的一个区域慢慢的一个增殖的一个过程。这个时候呢是不涉及到我们的一些神压迫一些神经，或者是压迫一些这个我们周围的一些组织的。 这个时候呢，哎，是没有任何症状的啊。那如果说出现我们乳腺的增生，或者我们出现一些囊肿、囊性，尤其是我们囊肿的时候，囊性增生的时候呢，哎，它可能会表现出一些疼痛的症状。其实也是因为我们刚刚讲的，就是我们在激素刺激下的时候呢，我们这个肿块或者我们这些乳腺的组织水肿之后啊，会压迫我们的末梢的神经啊，从而表现出来一些症状。但是早期乳腺癌，尤其是我们很小的一些肿块的时候呢，它没有压迫到周围神经的时候呢，是没有那个疼痛的一个表现的。所以这个时候呢，哎，其实很多人就会忽略掉这一个结节的一个现象啊。所以说，疼痛并不代不并不一定代表就是说它是安全的，但是呢，如果不痛，也不是说它是没问题的。所以说，疼痛和这个乳房结节之间，它不是一个直接的一个关联啊，没有一个直接的一个线，那个因果关系在。
0: 也就是说没有疼痛，或者是疼痛感很轻，没感觉，并不代表就一定是安全的。那除了比方说我们有的女性朋友会自查的时候摸到有一些硬块之外的话，咱们的乳腺还有哪些，比如说不痛不痒、非常隐蔽的，又容易被忽略掉的一些异常的这样的一些表现？今天能不能给大家一点提示，让大家警惕起来，有可能是咱们乳房有病变的一个预警的信号呢？
3: 对，这个问题非常好啊，就是我们乳腺癌除了我们刚刚讲的不痛不痒的这个肿块之外其实还有一些很多的一些表现呢，提示这个乳腺已经存在一些病变了啊。比如说我们的乳头上面的一些血性的溢液我们洗澡的时候呢，如果摸到一个肿块，但是呢，它不伴有乳头溢液。或者是没有摸到肿块，但是已经乳头上面有一些血性溢液的时候呢，我们尤其要警惕啊，它有可能会导管里面出现一些病变，甚至是呢有可能出现我们乳晕周围的一些湿疹一样的改变，反复的啊，然后这个脱皮脱屑之后呢，哎好了结痂之后呢又开始脱皮，这个时候呢反复的湿疹，它也是一个早期癌变的一个现象。那另外一个，除了我们的这个乳头、乳晕的这些的黄泡液体之外呢，我们可能还要触诊到我们的腋窝。我们有一种叫隐匿性乳腺癌，其实它是乳腺上面是没有病变的首发症状呢就在我们腋窝淋巴结肿大。所以如果说触诊到我们腋窝淋巴结肿大的时候呢，它也是需要我们的警惕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需要经常观察我们乳腺的一些皮肤上面一些病变，比如说我们皮肤上面呢可能会出现酒窝疹。为什么会出现酒窝疹呢？是我们乳腺的癌细胞已经侵犯到了我们的一个库珀韧带，就我们乳腺的皮肤和下面的腺体之间呢是有韧带的如果说肿瘤侵犯到这个韧带的时候呢，会把我们的皮肤呢揪进去所以呢形成一个酒窝一样的改变。那另外一个呢，还有我们的橘皮样外观，叫我们橘子皮一样。如果说我们整个乳腺的外观呢，整个像我们橘子皮一样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也是提示呢我们乳腺上面是有一些癌结节存在的那另外呢，还有我们整个的一些乳腺的红肿然后我们还有一种比较严重的叫炎性乳癌，就是我们整个乳房出现一个红肿然后整个呢一个发胀然后整个发红的一个状态的时候呢，这个也是表现出了一个异常的一个表现的。如果说不光是一个无痛不痛、不痛不痒的一个肿块，其实以上的这几个方面的都提示有这个恶性肿瘤的一个存在的。
0: 除了疼痛这是一个我们需要警惕的一个信号之外的话，那还有其他的一些不一样的这样的一些异常的表现，那也是提醒大家要关注自己的这个乳腺的健康现在呢，咱们随着健康意识的提高，也有不少的女性朋友，比如说每年我们都会做相应的一个体检，做这个乳腺的一些检查。那也有一些女性朋友在体检的时候就发现了有乳腺结节的这个问题。一听到结节，可能很多的朋友也会比较担忧就是这些结节到底是和我们的今天所说的这个乳腺癌有怎样的一种关联性呢？哪些结节是安全的？哪些是属于这种高危的结节那比如说我们怎么做一个相应的一个区分？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方式和方法呢？任准。
3: 那我们乳腺的自查就是我们在家里面的自查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乳腺临床上面发现的这种早期的乳腺癌，很多时候是患者自己发现的就是乳腺的自查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如果说自查出来这个结节，如何判断它是良性还是恶性的时候呢，我们来讲一下，就是我们恶性结节有哪些特点我们恶性结节呢，就比如说高危的结节主要表现为一个质硬 啊，就我们可以摸到这个肿块呢，相对来讲呢，硬度是比较硬的啊，而且它的活动度不是很好啊。我们就像我们良性的结节的时候呢，哎，我们可以摸到它像一个玻璃珠子一样，活动度非常好啊。但如果说这个结节是一个恶性的时候或者不好的时候呢，哎，它的活动度。

0: 是很差的啊，而且呢，它的不光是质地硬啊，边界也不是很清楚啊，而且呢，还有一些就是我们腋窝淋巴结的一些肿大啊，或者是我们短期内啊，比如说我们经过我们之前3个月前触诊还没有啊，我们3个月之后触诊突然有一个结节，短期内长得很快啊，这种结节呢，大多数都是啊有问题的一个结节，嗯。
1: 这是我们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简单的一个自我的判断，先区分一下它的这种良恶性啊。那这是我们所说到的，咱们乳腺健康怎么通过自己的一些简单的检查来发现一些预警的信号，帮助大家来关注我们的乳腺健康。我们也欢迎大家，如果说您今天有相关的健康问题想要咨询呢，同样都是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8008来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我们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这两种方式，在我们直播页面下方留言来咨询相关的一些健康问题。那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说到的是咱们这个乳腺健康的问题，包括可能很多的朋友会说这种不痛不痒的这个乳腺的一些问题，那可能会隐藏着更大的这种危险，提醒大家要特别的注意啊！刚才我们也是说到了这个结节的一个这个区分，其实我们也有些女性朋友常年都有这种乳腺增生啊，还有包括像乳腺纤维瘤啊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也会说，哎，平时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疼痛感，这种情况下是不是就可以放任不管？还是说像这种无痛的良性的一些乳腺问题，如果说长期的不去复查，也不干预，放一不管的话，会慢慢的发展成为恶性的乳腺癌吗？
0: 其实我们普通的乳腺增生是非常常见的一个现象啊，然后绝大多数的，这个女性呢都会有一个乳腺增生的一个现象，就是比如说我们月经来潮前啊，然后激素的刺激下，乳腺会胀痛啊，这个是，很正常的一个表现啊。那我们大多数的普通的乳腺增生呢是，绝大多数是不会癌变的啊，就是说，但是呢，我们有一种叫非典型增生啊，这个呢是属于我们的一个癌前病变啊，那么癌前病变呢，也并不是说它100%会变成癌啊，只是说它有这个癌变的一个风险啊，尤其是我们重度的非典型增生的时候呢，可能会癌变的风险会更大啊。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的乳腺上面的一些良性的一些肿瘤，比如我们的纤维腺瘤啊。那我们很多人如果有纤维腺瘤之后呢，会担心它会不会癌变啊。那么纤维腺瘤的癌变率呢是极低的啊，然后大概有1/1000啊，就是说这个概率是发生的概率是非常低的。但是呢，如果说一些巨大的啊或者复杂性的一些这个纤维腺瘤的时候呢，它是存在一定的癌变性的啊。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乳腺增生啊，到我们的乳腺癌啊，其实它是一个转变的一个过程。其实这个时间是非常漫长的啊，可能要数十年或者数十几年啊。所以我们定期的复查是非常重要的啊。所以我们刚刚也提到，就是体检很重要啊。就是说，我们在整个的这个十几年、数十年的过程中啊，如果我们早发现啊，它出现一个突变啊，或者出现一个转变的一个第一时间啊，去体检发现出来之后呢，哎，它的预后是不一样的啊。
1: 那哪些人是需要我们，比如说定期做这种筛查、复查的？需要去重点盯着的这种高危人群，除了比方说可能已经有这种乳腺增生、乳腺结节，或者是这种乳腺纤维瘤的这样的一些朋友，需要定期的这种复查去观察这个相应的一些变化之外的话，还有没有哪些人群，或者是根据哪些一些危险的因素，咱们有一些特定的这种高危人群是需要重点盯的呢？
0: 那我们乳腺癌的一个高危啊发病人群呢，大多数都是在45岁啊到我们的60岁左右啊，就是说属于是我们的乳腺癌的高发年龄。所以这个阶段的女性呢，我们至少每年要做一次我们的乳腺的体检。那么另外还有哪些高危因素呢？就是我们的家族遗传性啊，比如说父母，比如说姐妹啊，比如说这种对吧？小姨或者啊，然后这种父母辈的啊，然后有这种乳腺癌的遗传，就乳腺癌病史的啊，然后它都属于一个高危人群啊。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虽然说我们小于40岁啊，但是呢，它的发病率也是在逐年的上升啊，尤其是我们近几年，我们年轻乳腺的发病率呢，在逐年的升高啊，然后可以占到我们整体乳腺癌的10%到20%左右啊。所以说，年轻小于我们40岁的啊，也不是说它就安全的。 它也是要进行一个每年的一个体检的啊。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的生活的方式啊，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啊，这个未婚未育，就是说我们35岁啊，还没有结婚，还没有生育啊，或者我们的初超年龄啊，比如说我们月经第一次来的年龄啊，我们超过了14岁啊，或者绝经啊，我们超过55岁了还没有绝经啊，这部分人群呢，都是我们的一些高危人群啊，或者是没有哺乳史的。为什么我们现在提倡我们母乳喂养呢？啊，其实母乳喂养是可以减少我们乳腺癌的发病率的啊，所以说没未婚未育啊，没有哺乳病史的，都是我们的高危人群啊。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的生活的一个习惯问题，就是我们的高脂肪的摄入啊，就是说我们的高糖高脂肪的摄入，叫肥胖的人群啊，都是因为我脂肪里面还有很多的这个雌激素啊，所以说肥胖的人群呢也是一个乳腺癌的高发人群啊。还有一个就是常去的一些酗酒，就是说喜欢喝酒的啊，酒精呢是一个啊致癌高致癌物啊，所以说有一些饮酒习惯的一些朋友啊，其实他也是我们乳腺的一些重点的关注的一些对象啊，都需要定期的去复查我们的乳腺的。
1: 这些高危人群要更加的在日常生活当中注意警惕，并且做好相应的一个排查啊。那除了我们说体检做相关的一些项目的检查之外的话，自查是不是对于咱们女性朋友来检查乳腺健康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式和方法？但是我也遇到过身边有不少女性朋友说好像不太会做这个自查，是不是有一些规范的这样一些操作的方式和方法，以及咱们多久要自查一次是合适的，重点又查些什么，有没有一些比如说不痛不痒的一些异常情况，咱们在自查的时候要重点关注呢？
0: 好，就是我们对居家自查的时候呢，我们要选择一个合适的时机啊。那我们选择哪个时机呢？最好呢选择我们月经干净的七天之内啊，一个礼拜之内，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这个激素水平是最低的啊，我们乳腺呢处于一个松软的一个状态啊，这个时候呢查的是我们手感也是摸到的，如果说有结节的话摸到最好的。那如果你在月经前的话，我们乳腺整个处于一个肿胀的状态的话，有的一些结节是没办法不易触诊的啊，所以我们选择了我们在月经干净的一周啊，7到10天之内啊。那我们如果说绝经后啊，然后已经没有月经了，这部分朋友应该怎么查呢？啊，然后我们应该每个月啊固定一个时间啊，比如每个月几号查，下个月几号查，就是说每个月作为一个周期啊，然后来进行一个这个每个月规范的一个自己的一个这个体格检查啊。那我们具体操作是哪些呢？我们可以就是说用直立位或者是平卧位都可以。我们直立位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双手上举啊，就是上举之后呢，可以观察我们两侧的乳腺啊是不是有对称啊，我们乳头是不是在同一个水平线上啊，我们乳腺的这个皮肤上面是不是有局部的一些凹陷啊或者是局部的一些凸起啊，或者说我们乳头上面啊，然后最后呢可以挤压我们的乳头是不是有一些溢液啊。那我们平卧位也是一样的啊，可以手举到我们的后背侧啊，就我们的后脑后面，然后呢通过我们送时针的方法啊，我们如果是我们的左手去触诊我们右边的时候呢，我们需要选择我们从外上再到外下再到内下再到内上，就是这一个逆时针的方法。那我们右手去触诊我们左边的时候是触诊一个送时针的一个方法啊，去我们触诊完了之后呢，这触诊我们的腋窝啊，说我们有没有一些肿大的淋巴结啊，整个触诊完之后呢，不要忘记我们的乳头乳晕的一个触诊。很多时候呢，结节如果说藏在我们乳头乳晕后方的时候，容易会被忽略掉啊。最后呢，要挤压我们的乳头啊，发现我们是不是有一些异常的一些溢液啊，比如我们溢液有淡水啊，就清水一样的，或者是淡黄色的啊。还有一些是草绿色的或者一些乳汁样的啊，每个的这个溢液的颜色不一样，所以它的病情也是不一样的。如果说发现一些异常的一些溢液的时候呢，要及时来就医的。
1: 好，这是我们所说的这个自查的方法啊。那除此之外的话，其实体检的一些相关的一些检查项目的检查也是至关重要的。我听说过有好几种这种检查项目，主要好像现在做的比较多的是这个彩超还有钼靶的这个检查。也有一些朋友会有这样的疑问，就是不知道该做哪一种，还是说两种都需要做，这个中间有没有一些讲究呢？有没有一些这个学问？
0: 这个是就是 乳腺彩超和乳腺钼靶，其实它的适合年龄是不一样的啊。就是说，我们乳腺彩超呢，作为一个最基础的一个检查啊，不过是它是适合于我们全年龄段的啊，它是不分年龄段的。就是说，我们大于40岁，小于40岁。

0: 所以都是可以做的乳腺这个一个检查啊。那我们乳腺钼靶呢，因为它有一定的辐射性啊，所以我们一般建议呢，大于40岁以上的啊，然后这个女性做。为什么不建议40岁以下的呢？是因为乳腺钼靶呢是进行我们乳腺进行一个挤压啊，挤压之后呢进行一个射片。如果说年轻女性去射片的时候呢，她的腺体成分比较多啊，所以呢，在我们片子上面会形成一个白茫茫的一大片啊。如果有真正的结节的时候呢，反而容易被遮掩掉了。但是呢，这个时候呢，小于40岁的女性呢，她的 B 超的这个显示的程度呢，显示的这个影像呢可能会更清晰一点啊。所以我们建议呢，40岁以下的女性呢，多选择 B 超啊。那我们40岁以上的啊，然后尤其是有这种高危因素的或者有家族史的啊，那我们要往往要结合我们的钼靶进行一个射片啊。然后这样的话，钼靶而且还可以发现我们的很早期的一些，比如原位癌啊，一些广泛的一些钙化，它的钼靶的这个敏感度是非常强的啊。然后彩超呢，其实它对钙化的这个敏感度不是很强，所以呢，就是说如果里面有钙化的，我们更会选择钼靶多一点啊。那么除了乳腺的我们的 B 超和钼靶之外呢，还有我们的乳腺的磁共振啊，就是我们磁共振呢相对来讲的话，是我们敏感性最高的一种啊，然后检查它也是价格最昂贵的一种检查啊。然后所以呢，就是说在我们乳腺 B 超和钼靶没办法确定这个肿块结节是良性恶性的时候呢，我们进一步的可以再加入我们的乳腺的磁共振啊，然后进行进一步的一个判断啊。那我们也不是说40岁作为一个钼靶的一个界限啊，那么小于40岁的女性是不是也不能做钼靶呢？也不是啊。比如说我们明显出现了一些彩超发现了一些钙化，或者说明显有这种家族史高危因素啊，或者怀疑高度这个结节不太好的时候呢，我们也是可以加做钼靶的。
1: 好，我们稍事休息，在一段简短的片花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空中医院的节目当中。
2: 喂，方主任，是这样的，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朋
3: 友，饮食习惯的话，我建议您少吃
4: 有
3: 一
4: 温
3: 些
4: 度
3: 高
4: 的
3: 油
4: 健康科普，
5: 有态度的健康传播。
6: 所以现在疾病呢，主要是注重在预防。
7: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
5: 让生活多一份健康。
7: 给生命
4: 多一
7: 守
4: 份
7: 护。
4: 守护。
7: 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8: 本期名医坐堂栏目由江苏恒瑞医药冠名播出。
1: 好，这里您正在收听与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首播，在晚间的9点到10点还将重播，也同样欢迎大家选择收听。另外呢，您现在还可以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和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通过网络视频的方式来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接下来还是继续走进今天的名医坐堂。我们今天邀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宣城市人民医院甲乳外科主任、副主任医师任嫣红，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不痛不痒的乳腺问题为何更加的危险呢？也欢迎大家，如果说您今天有相关的健康问题啊，今天都可以在节目的直播时间段，通过直播热线0551-6345-8008来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这两种方式哈，来通过在直播页面下方留言的方式来咨询相关的健康问题啊。那接下来呢，我还是继续的有请任主任。任主任，我们先来看一下啊，有一位朋友在这个平台上问到了这样一个问题啊，他想问一下，他体检查出来有乳腺小结节，是几毫米的大小，平时不痛不痒，报告单上写的这个分级是3类，他想问一下啊，多久复查合适，是不是平时就不用管？
0: 乳腺上面啊，就是说这种3类的结节啊，说95%以上啊，然后偏向于良性的一个结节，甚至是这种几毫米的结节，我们大多数会选择呢，以后定期观察的一个这个治疗的一个方式啊。那我们多长时间复查一次呢？我们一般选择3到6个月复查，也要根据这个结节的变化的一个大小。比如说这个结节在1年前啊，它已经这么大了，一年经过1年的时间，它都没有发生一个增长或者怎么样的时候呢，我们一般建议半年复查一次就可以了。但 那如果说这个结节是第一次发现，它之前你不知道它有多大啊，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一般会短期内，比如3个月之内呢，会再复查一次。如果它没有增长的情况下，我们这3个月复查如果没问题，我们会建议半年复查一次。
1: 嗯，好，还有一位朋友问说，他体检的时候查出来是乳腺增生，平时也没有疼痛感，他想问一下，需要治疗吗？
0: 乳腺增生，其实是一个非常普遍的一个现象啊。如果说没有任何的这个不适感或者疼痛的感觉的时候呢，是不需要特别的干预的啊。就是说，只要维持我们的这个生活作息，或者是保持我们的心情的开朗啊，就可以了。
1: 嗯，好，这是这几位朋友的问题啊。大家如果说有问题，还是可以通过我们刚才所说到的3种方式来进行这个相应的咨询。那今天呢，我们和大家共同来聊的主题呢，是关于不痛不痒的乳腺的问题有可能会更危险。也就是说到，其实在乳腺癌早期的时候，可能没有发现的这样的一些小硬块，并没有任何的一些症状和表现，也没有疼痛感，但并不代表它就是安全的，所以也是需要提高我们对它的这样一个关注。刚才任主任也是给我们说到了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的几种检测的一个方式和方法，来帮助大家尽早的筛查出这个乳腺癌的这样的一个风险，及早的进行相应的一个治疗和处理是非常的关键的。那其实说到这种检查的话啊，现在应该说很多女性朋友在日常的体检当中都会查出来有一些小的这样的一些乳腺结节啊，那平时也没有任何的不舒服的一些症状，或者也有一些朋友说随着这个月经周期会有一些这种肿胀啊、疼痛啊等等的感觉，但其他时间也没有什么样的一些感受啊，没有不适也没有疼痛，像这样的一种情况，究竟要不要去管它，要不要治疗，我们应该怎么来正确的应对像这样的一种方式呢？我们今天也请任主任系统的给我们来科普一下。
0: 就是我们乳腺查出来，比如说我们 B 超查出来它有这个结节啊，然后比如说1公分或者2公分这种结节，其实呢我们不能光靠这个结节的大小来判断它这个啊良性还是恶性的啊。其实我们乳腺上面呢，每个刚刚讲的就是每个乳腺的 B 超它都有一个分级啊，每个结节呢它都有一个分，就是说不是我们叫白分级啊，就是说这个分级要比我们结节的大小呢更重要啊。那有的结节呢，比如说我们纤维瘤2公分、3公分啊，其实它的分级呢只能达到3类啊，或者这些囊肿只能达到2类。虽然说它肿块很大啊，但是它的这个恶性程度呢很低啊。但是有一些结节只有几毫米啊，比如我们的这综合壁大于一、有钙化这些结节，虽然说它的结节的大小啊很小啊，但是呢它的这个分级很高啊，这也是需要我们处理的。所以我们不能光靠我们结节的这个大小啊来判断它的良性还是恶性，以及我们需不需要我们的外科处理啊，我们还要综合我们的啊白瑞斯分级、我们的分期啊来决定啊。那我们这里得给大家讲一下什么叫我们的啊这个分级啊。我们乳腺癌可以分为0级啊，到我们的最后我们的6级啊，就是说，那么0级是什么？就是我们的乳腺上面这个 B 超上面没办法判断它是否有结节啊，然后结合其他的一些检查。那么1级是什么？就是我们的正常的乳腺里面是没有结节的啊。那么二级就是我们经常达到了白瑞斯分2级或者2类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是大多数基于良性啊，就是我们囊肿比较多见。囊肿是什么？就是我们的水泡啊，就是说我们的里面很多的这样一个一个的小水泡，这个时候呢是大多数评到了我们的2级啊，是98%以上都是我们良性的一些病变啊。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的三类结节是什么呢？比如说纤维瘤啊、我们的腺病啊，这些东西呢都会归为我们的3类。这个时候呢我们95%以上也是啊最后属于我们的良性的一个范围啊。那我们最重点的一个呢就是我们的白瑞斯分到我们4级啊，我们4级里面呢又分为 ABC 啊，那么级别越高啊，它的恶性程度越高。只有我们达到我们的分级4类以上的这些结节是需要我们啊，然后特别关注的啊，也是需要我们积极的去干预的啊一些结节。那么5类和6类呢，就是已经是高度怀疑或者甚至已经穿刺确诊为我们的乳腺癌的时候呢，才会分到这个等级啊。所以呢，根据我们的分级啊，来去判断我们这个良恶性，比我们的这个结，看我们光看我们的结节的大小，或者是说跟光靠我们这个疼不疼、有没有症状啊，其实更加重要的一个指标。 啊。
1: 嗯，好，这是刚才我们所说到的怎么来进行一个科学合理的来应对出现的一些乳腺小结节啊等等这一系列的问题啊。那其实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应该说也流传着这样的一些说法或者是做法，有一些女性朋友会觉得，哎，我是不是要做一做这种乳腺的保养啊，就会保健啊，就会做一些像这种按摩啊、热敷啊，或者是疏通理疗啊等等这样的一些方式和方法，也会觉得这样的一些方式方法是不是能把这种乳腺结节给揉开，或者是让这个结节消失？想问一下任主任，这些方法靠谱吗？
0: 这种做法其实是一个非常错误的一个做法啊，就是说你如果说有乳房结节啊，并不会通过按摩或者是通过这个啊之后这个强势那个啊然后暴力的揉捏它会消失，它其实不会啊。如果说这个结节它是一个良性的结节，你通过你反复的这个啊揉捏或者反复的按摩反而会使它增大啊。那如果这个结节它是一个恶性的结节，那就会导致它扩散啊，就是说如果说这个结节它是一个炎性的结节的时候呢啊，甚至有一些没有炎性啊，通过我们的这个暴力的按摩会损伤我们的乳腺的导管啊，反而会诱发我们的这个乳腺炎的一些发生啊。所以说我们并不推荐啊，就是说我们通过一些美容院一些啊保健的方法啊，去就是按摩啊，就是这个暴力的去挤压啊这些我们乳腺的腺体，其实这种做法是不提倡的。
1: 嗯，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啊，平台上有一位朋友问说，他体检查出来是多发的微小乳腺结节，想问一下，这种多发的结节要比单颗的风险更大吗？需要干预治疗吗？
0: 我们乳腺上面大多数啊，然后大多数我们多发的结节呢，是偏向于良性的居多。啊，但是我们临床中也发现了，就是说我们很多发的结节，但是其中呢啊有个别，比如说一到两枚啊，这种不好的结节也是有的。所以说，并不是一定是说多发它就安全啊，只是说多发呢，它绝大多数偏向于良性居多啊。但是呢，也要定期的去体检啊，就是说很多发，但是其中有一个结节它长得很快啊，或者其中一个结节之前还没有，哎，突然发现后面啊突然长大，而且长得很快的时候呢，其实也是要需要我们关注的。
1: 所以就是定期的这个筛查，定期的做复查是非常关键的，
0: 非常重要的。
1: 那一般来讲，比如说多长时间做一次这个复查？
0: 我们一般情况建议这种多发的这种结节3到6个月，
1: 三到六个月，
0: 对。如果说持续啊保持连续复查2到3次之后呢，哎，这个结节一直没有长大，可以延长到半年。如果说这个结节还没有长大情况下，可以适当的延长到1年时间。
1: 嗯，好，说到这个乳腺的一个健康问题，确实有很多大家的一些疑惑和疑问啊。那我们也知道，其实像乳腺的疾病和我们内分泌和情绪都是密切相关的。我们也想请任主任今天再给大家来科普一下，比如说我们长期的一些女性朋友的这种熬夜啊，或者是情绪压抑啊，尤其是女性朋友爱生气啊等等这些，包括现在的一些不良的一些饮食习惯等等这些，它是怎么就影响到我们的乳腺健康，来把这个乳腺癌的发病率概率给提高的呢？
0: 那我们很多时候呢，我们乳腺其实是一个情绪病啊，就是很多时候为什么说女性啊，然后这个情绪波动啊，然后乳腺的会导致一些乳腺的一些疾病呢，主要是因为我们长期的一个比如说情绪的压抑啊，或者长期的我们工作的压力啊，一些负面的一些情绪的时候，处于一些不太积极状态的一个时候呢，哎，这个时候呢会影响我们的一个下丘脑，我们人体的一个内分泌轴啊，属于我们的下丘脑垂体以及我们的性腺轴啊，然后性腺呢会分泌我们的内分泌啊，雌激素和孕激素等等。如果说我们长期的处于一个抑制状态，比如说长期一个处于一个压抑状态的时候呢，啊，比如说焦虑，长期的出现那个焦虑状态的时候呢，哎，这个内分泌呢可能会出现一个紊乱啊，那紊乱之后呢，啊，是会导致我们的雌孕激素的比例呢进行一个失调啊，如果失调之后呢，哎，会导致我们的乳腺，那么刺激到我们的乳腺呢，就会导致我们的乳腺的一个增生啊，长期的这个乳腺增生呢，可能会导致一些病变啊。那么另外一个我们的生活方式，还有一些就是长期的熬夜啊，或者说我们的高脂 高脂肪的含量啊，我们这些油炸的一些食物啊，一些色物的时候呢，哎，它也会导致我们的脂肪的一个堆积啊，然后脂肪里面呢也有含很大的一个雌激素的一个含量，所以这个时候呢，在大量的雌激素的刺激下呢，我们乳腺呢也会出现一些病变啊。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刚刚讲的我们饮酒啊，其实我们熬夜饮酒这些不良的一些生活习惯啊，是不良的一些生活的作息啊，或者我们饮食都会导致我们的这些啊，对我们内分泌的一个失调啊，使我们雌孕激素的比例一个啊，在原有的基础上啊发生一些紊乱。这个时候呢，会主要表现为我们的乳腺的一个疼痛啊、胀痛，一些刚开始可能是乳腺增生啊，这并不是很严重的一些病变，在长期的一个刺激之后呢，可能会出现一些危险的一些信号。
1: 嗯，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啊，有一位朋友问说，他体检发现有一个一厘米左右的乳腺纤维瘤，想问一下这个瘤需要处理吗？如果不处理可以吗？
0: 嗯，我想请问一下这位朋友，他年龄大概多大？我们要不能光看他这个纤维瘤的大小啊，但大多数的纤维瘤呢都偏向于良性的啊，就是良性的一个结节，可以定期观察啊，也可以就是说积极一点处理，但是也要考虑他这个年龄段啊，如果说他处于一个高危年龄的时候呢，是可以考虑啊进行一个积极的一个手术干预的啊，但如果说他年龄比如说这种啊就二三十岁这种小对吧，年轻比较偏年轻的时候呢，哎，也可以去观察的啊。这个一厘米左右呢是也可以治疗也可以观察，两者均可啊。
1: 好，这是这位朋友所问到的这个问题啊。好，我们今天和大家共同来聊的主题是关于不痛不痒的这样的一些乳腺问题，那可能会更加的危险，也是为了提醒大家要提高对于乳腺健康的一个关注和乳腺癌的警惕啊。欢迎大家，如果说您今天还有相关的健康问题想要咨询呢，今天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您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8008来拨打咨询，或者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这两种方式，在我们直播页面下方留言来咨询相关的健康问题。前面呢，我们一直是在说啊，怎么来进行相应的一个筛查，怎么来进行相应的一个这个及早的发现。那如果说大家通过筛查发现了早期的这个乳腺癌，任准想问一下您啊，那目前来说针对于早期的这个乳腺癌，是不是现在也是有比较成熟的规范的这种治疗的个方式和方法，也是能够极大程度上的来提高大家啊这个乳腺癌患者的一个生存期和生活质量呢？
0: 所以我们早期乳腺癌的发现，早发现早治疗是非常重要的啊。那我们可以看到呢，我们早期啊，比如说尤其是我们一期的乳腺癌啊，那它的这个生存率是非常高的啊，可以5年的生存率可以给高达90%以上啊。那我们如果是二期的话，我们生存率也可以达到80%到90%左右啊。所以说早期乳腺癌的这个早发现是非常重要的啊。那我们早期乳腺癌现在目前啊最常见的我们最多用的啊治疗的方法呢，主要是保乳。我们能保乳的情况下，尽量会优先选择保乳啊，就我们保留乳房啊这个治疗。但如果说这个患者的这个肿块啊不适合保乳，或者是这个肿块长的位置不太适合保乳的时候，我们会建议他啊做一个乳腺的全切。我们现在也有一个假体的一个啊这个技术啊，就是说如不光呢可以治疗疾病啊，还可以兼顾我们的这个外观啊。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腋窝淋巴结啊，我们之前呢哎有可能会做一个腋窝淋巴结切。腋窝淋巴结的一个清扫啊，但是对于我们早期乳腺癌的一些患者来说的话，我们不需要进行一个大范围的清扫，我们只需要做一个前哨淋巴结，就我们前一站的这个几个淋巴结，如果是阴性的，我们后面的淋巴结就不动它了，所以说这个创伤可能会更越来越小，这是仅限于我们的早期乳腺癌啊。就是说那我们除了我们的手术之外啊，我们早期乳腺癌的一些治疗呢，比如说包括我们的内分泌的治疗，比如我们吃药5到10年的一个内分泌的治疗啊，如果说不适合内分泌治疗的呢，我们可以会用到我们的靶向治疗，就是我们有一些靶向药，我们的比如说我们的乳腺癌里面会表达一种 HER2 指标啊，这种基因如果是阳性的情况下，我们会啊给患者用一个 抗靶向的一个治抗靶向的一个治疗啊。那我们另外一些呢，比如MRSA抑乳腺癌啊，除了我们的内分泌靶向治疗之外呢，啊，还有一些化疗啊，比如呢放疗啊，以及我们现在比较热门的免疫治疗啊，都是我们这些乳腺癌啊，或者我们早期乳腺癌啊，一些比较经典的啊几种治疗方法。
1: 嗯，现在的治疗的方式和方法也比较多，那也是根据咱们患者的一个具体的一个情况，医生会制定相应的一个治疗方案，是吗？
0: 对，我们是一般情况是会根据患者的这个，就我们有一种检测手段叫免疫组化、啊，我们不同。

0: 确诊的时候已经达到中晚期这样的一个阶段的话，还有比如说通过这个手术先开始治疗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吗？
1: 当然，我们现在有一个新的技术呢，叫新辅助治疗，就是说把一些不可手术的啊这些乳腺癌变成我们可手术的乳腺癌啊，或者是说有一些患者呢之前是不可以保乳的，他有保乳意愿啊，但是呢肿块太大又没办法保乳的，经过我们的新辅助治疗之后啊，可以变成我们的保乳啊。就是说新辅助治疗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概念呢？就是说我们通过化疗，就是说我们这个化疗以前的啊老观念呢是先手术再化疗，那我们现在呢就是说先把化疗提前到手术前啊，通过我们的化疗手段啊，然后使这个肿块缩小啊，使一些比如说晚期的啊或者中晚期的一些乳腺癌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化疗的一个方法啊，使这个肿瘤缩小，缩小之后呢变成我们的早期的乳腺癌。所以说通过这样一些方法呢，哎，可以给患者呢带来更多的一个治疗的一个时机啊，
0: 也是有机会的。
1: 哎，对
0: 啊，好，这是我们刚才所说的针对于咱们乳腺癌目前的一个治疗的个方式和方法也是比较多啊。那啊，有一部分是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手术，不管是微创的手术或者是开放性等等一系列的这个手术啊，来治疗，来达到一定的这个治疗的这样的一个要求。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其他的各种各样的一个治疗方法啊。那刚才我们听到的您给我们介绍的这些治疗方法当中，像现在大家可能也有一些朋友会有一定的了解，比如说像这个靶向治疗、内分泌治疗，这是不是相对了解的也比较多的？那这两种治疗的话，是不是也是要分类型、分情况来进行？在这些治疗的期间，对于咱们乳腺癌的患者来说，除了我们根据医生的医嘱来进行科学规范的治疗之外的话，药物的治疗之外的话，日常生活当中还有没有比如说其他方面需要注意的一些点点滴滴呢？
1: 那我们现在啊，然后大多数患者，我们大多数听到的啊，我们乳腺癌的内分泌治疗或者是靶向治疗，其实它是针对于一些特定人群的啊。比如说内分泌治疗呢，针对于哪些人群呢？是针对于我们 HR 阳性啊，我们免疫组化里面有一个 ER、PR 啊，就这两个指标阳性的患者，它才可以用啊。就是说内分泌治疗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呢？就是说通过我们的药物啊，使我们的雌激素和孕激素这个啊，然后这个吃药之后呢，属于它这个激素水平呢，处于一个低水平的一个表达或者抑制它的表达，所以呢，就是从而来降低我们乳腺癌的一个复发概率啊。那么内分泌治疗呢，我们又可以分为绝经前和绝经后啊。那么绝经前呢啊，我们用的药物呢，大多数以我们的汤莫西芬啊或者我们的图雷米芬为主啊。那么这部分药物在我们的服用的期间呢，我们要注意什么呢？注意我们它会导致我们的子宫内膜增厚啊，所以我们呢要定期的去复查我们的啊我们子宫的 B 超啊，是不是有一个子宫内膜增厚的一个这个现象在啊。那我们绝经后的患者呢，大多数会啊使用我们的芳香化酶抑制剂啊，比如我们的雷曲唑，比如我们的安娜曲唑啊，然后比如我们的这个异西霉檀啊，我们啊甾体类的异西霉檀啊等等这些药物。那么这些药物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反应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骨质疏松啊，会导致我们的钙的一个流失啊。而且呢，如果是非甾体类的，比如我们雷曲唑、安娜曲唑这些药物呢，另外一个呢会导致我们的血脂的一个异常啊。所以我们在服用这些药物的时候呢，需要定期的监测我们的一个骨密度啊，以及我们的血脂的一个水平啊。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刚刚讲到的，就是说我们除了我们的内分泌治疗之外呢，还有我们的靶向啊治疗。那么靶向治疗适合于哪些患者呢？适合于我们的 HER2 啊，我们有一个免疫组化里面有一个 HER2 这个指标啊。如果是 HER2 指标是阳性的这些患者呢，才能适合于我们的靶向治疗啊。那靶向治疗的最大的一个副反应呢，就是我们的心脏的一个毒副反应啊。所以我们在治疗靶向的期间啊，我们要每隔2到3个周期的时候呢，进行一个心脏彩超的一个评估啊，防止我们出现一些心肌的一些塞血啊，功能一些下降的时候呢，我们需要及时的去停止这个药物，或者是说减量啊，然后来去减少这些副反应的一些发生啊。
0: 好，这是刚才我们所说到的针对于咱们乳腺癌的一个治疗，以及我们在治疗期间需要注意的一些方方面面。我们今天也是非常的感谢任准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带来的这些内容，希望都能够对大家对于我们日常在生活当中来维护我们的乳腺健康带来一些帮助和启发。今天的节目进行到这呢，也到了要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了。感谢任准，感谢大家的收听与

0: 收看。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就和您说再见了，也欢迎大家明天同一时间通过我们安徽农村广播的电波继续收听收看空中医院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好，再见。
2: 在城市林立的大厦里，有一间普通的卧室，清晨当阳光从宽敞明亮的落地窗照射进来，房间里所有的摆设只有一张白色的床铺和一盏黄色的落地灯，除此之外再无他物。
3: 在湖边林荫的小路旁，普通的三口之家正在散步。黄昏，当夕阳映红了孩子的脸，爸爸抱着女儿做游戏，妈妈跟在后面一股脑地喊加油。其实最好的日子无非是你在闹，他在笑。
4: 夏季是溺水事件的高发季节，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安全，请严格做到以下几点：不在无成年人带领下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和同学结伴游泳，不到无安全保障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5: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6: 我们拍个照片吧。
7: 好啊，
8: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9: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10: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11: 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香吧。
12: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3: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2: 淮北调频103.6兆赫；
3: 津寨调频103.6兆赫；
2: 安庆调频103.6兆赫；
3: 滁州调频103.6兆赫；
2: 淮南调频95.5兆赫；
3: 泗县调频103.6兆赫；
2: 凤阳调频95.5兆赫。
3: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2: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4: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5: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6: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7: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6: 对，
8: 还要施肥，
9: 还要收割，
10: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6: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1: 这个少来点，
12: 对，杜绝浪费。
13: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
14: 从青少年做起，
15: 从身边人做起。
16: 大家知道栗子是什么意思吗？
17: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16: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栗子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18: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致富，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致富，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19: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
20: 真的零风险吗？
21: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17: 哦，奶奶，老夫说栗子右边四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19: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22: 怎么回事啊大姐？
23: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24: 北京时间16点整。
25: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23: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24: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3: 新时代，
24: 新机遇，
23: 聚焦三农，
24: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

0: 是，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1: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2: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 新时代，
2: 新机遇，
1: 聚焦三农，
2: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

我就是。OK 了吗？OK 了吗？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经济专家张云飞，深入田间地头，通过空中电波全力为您解答经济作物生产中遇到的难题，为您的粮食生产保驾护航。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身负父母的关爱。

0: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1: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0: 淮北调频103.6兆赫；
1: 京寨调频103.6兆赫；
0: 安庆调频103.6兆赫；
1: 滁州调频103.6兆赫；
0: 淮南调频95.5兆赫；
1: 泗县调频103.6兆赫；
0: 凤阳调频95.5兆赫。
1: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0: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2: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3: 北京时间19点整。
4: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5: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3: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5: 新时代，
3: 新机遇，
5: 聚焦三农，
3: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5: 一

0: 农民朋友，你走过来，请听农民服务台。
1: 服务台它就是好，服务项目还真不少。
0: 报气象，讲农事，这个科学种植与养殖。
1: 谈市场，话营销，致富信息早知道。
2: 早知道，
0: 农民服务台开始了。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在网络上收听收看的各位网民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节目，我是主持人赵孝强。关注农民服务台，农业生产好安排。今天呢是2026年的8月12号星期三，农历的6月30。接下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晚上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的主要内容。首先会为大家介绍最新的全省短期天气预报，以及未来一周我们全省各地不同地方的天气情况，希望农民朋友能够根据天气做好当前农业生产的安排。之后在今天晚上7点到8点的专家热线，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安徽省农业农村厅农业技术推广总站的两位老师，给大家分享当前水稻和玉米管理的一些注意事项和提醒。大家在水稻和玉米的管理方面有问题需要问，有经验想交流互动，都可以在晚上7点到8点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热线0551-6345-8008，或者呢是通过我们节目的抖音号金色田园，以及我们的视频号海豚农民服务，和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来进行同步的收听收看交流互动。刚刚的说的是7点到8点的内容，8点到9点呢是我们周三的另外一个互动板块，是由共青团安徽省委和我们安徽广播电视台共同为大家打造的创富好青年创业嘉宾访谈的环节。今天晚上呢邀请到了两位来自黄山市的青年创业嘉宾做客我们直播室，给大家分享他们在黄山市从事特色农业，尤其是特色农产品的开发运营方面的一些经验和做法。分别是黄山市屯溪区创立石卓商贸的彭林，以及黄山市一线葛根现榨饮品的朱辉，两位非常年轻的90后的青年创业嘉宾，欢迎大家在8点钟之后跟两位嘉宾来进行互动交流。接下来我们就介绍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首先关注到的是全省短期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全省阴天，大部分地区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淮之间部分地区有大雨，西部的局部地区呢有暴雨，江南局部地区大雨，全省偏东风3到4级，阵风7级左右。明晨的最低气温呢，江北21到23度，沿江江南23到25度。明天的最高气温呢，大别山区27到29度，沿江江南31到33度，其他地区28到30度。预计明天夜里到14号的白天呢，全省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江淮之间呢有大雨，部分地区暴雨，局部大暴雨，江南部分地区大雨，局部暴雨。刚刚呢说的是全省的短期天气预报，接下来再介绍一下未来一周的天气。首先来说一说降水方面的预报，受台风白海豚残余系统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12号到14号呢，我们省仍然是有强风雨的过程，降水集中区域在江淮之间北部和大别山区，累计的雨量单点可达到240毫米以上，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每小时的降雨量将会达到30到50毫米，局部地区的降雨量每小时会达到60毫米，以及8级左右的大风。另外呢，高海拔山区和水面上的阵风呢还会达到10级这样的一个强对流天气。15号以后呢，我们省依然是多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在高温方面，未来一周我们省基本上没有高温天气，全省的最高气温普遍都在33度以下。接下来再分地区跟您说一下天气情况。首先说淮河以北，淮河以北8月13号星期三阴天，有中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大雨，局部暴雨。8月13号星期四，淮河以北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8月14号星期五，淮河以北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 8月15号星期六，淮河以北多云到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8月16号周日，淮河以北多云到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8月17号和8月18号，下周一和下周二，淮河以北就转为多云的天气了。接下来介绍一下江淮之间。江淮之间8月12号星期三，阴天，有中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大雨，局部暴雨到大暴雨。8月13号星期四，江淮之间阴天，有中到大雨，西部的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大暴雨。8月14号星期五，江淮之间阴天，有大雨，部分地区暴雨，局部大暴雨。8月15号星期六，江淮之间多云到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8月16号星期日，江淮之间多云到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8月17号以及8月18号这两天呢，江淮之间都是多云，有时阴天，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最后来介绍一下江南的天气。江南8月12号星期三，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雨。8月13号星期四，江南阴天，有中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大雨。8月14号星期五，江南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大雨。8月15号星期六，江南多云到阴天，有阵雨或雷雨。8月16号周日，江南多云到阴天，有阵雨或雷雨。8月17号下周一，江南多云，有时阴天，部分地区有雷阵雨。8月18号下周二，江南多云，有时阴天，部分地区有雷阵雨。好，天气呢是给大家介绍完了。听了刚刚的这个天气，大家应该能够感觉到未来一周，我们全省呢还是以阴雨天为主，所以呢也是提醒我们的农民朋友，一定要及时关注你们当地的天气变化，尤其是以县为单位的天气变化，这个天气呢更加有利于您做好农业生产的这个安排。那么稍后的节目当中就会进入到今天的专家热线环节，我们会邀请安徽省农业农村厅农技推广总站的两位老师，分别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水稻和玉米的管理，欢迎大家仔细的收听收看，交流互动。
2: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3: 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我们先请出两位嘉宾，然后呢再请他们逐一的给大家进行这个单个的分享。首先邀请到的是安徽省农业农村厅农技推广总站的副站长，农业农村部水稻专家组的成员，正高级农业师孔令娟孔站长。孔站长好。
4: 哎，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好。
3: 好，还有一位是咱们安徽省农业农村厅农技推广总站粮食科科长，农业农村部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专家组的成员，高级农业师潘广元。潘科长，潘科长好。
5: 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3: 好，两位专家呢是分别从事水稻和玉米的研究，那么我们先请孔站长给大家来说一说当前在我们省水稻在管理方面有哪些需要提醒的东西，好吧。
4: 好的。那就这个我们中稻的生产中后期的一个防灾一个田间管理技术呢，做一个给大家分享一下的。当前呢我们全省的一季稻呢陆续进入了八节孕穗还有抽穗扬花以及灌浆结实阶段，应该说这个时期呢是决定穗穗粒穗和千粒种的关键时期，也是水稻产量形成最关键的阶段。那整体的当前呢我们全省的水稻苗情呢整体是比较好的一个状态，但从实际的生产情况看呢，不同地区不同摘查方式不同品种的生育进程呢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那从我们这个苗情检测，全省的苗情检测调查分析呢，七月底之前出穗的呢目前已经进入灌浆成熟期呢，就是大概约占了8%。那么8月上旬出穗扬花的呢目前处于灌浆阶段呢是7%。8月中旬到下旬呢这段时间就是孕穗至破口前呢大概是64%，这也是我们省主要的中稻中宣稻的一个抽穗扬花期的一个生育阶段。那么还有一个就是9月上旬的，对安徽来讲呢还有一部分迟熟的梗稻为主主要分布在沿淮以及沿江这一部分呢是偏迟的，处于 拔节阶段呢是21%左右占比，所以整体来讲呢，安徽来讲差异还是比较大的，从北到南。但是苗青呢总体是向好的，那乙二类苗呢占比呢86.4%，较去年同期呢是提高了1.8%。那夏季呢应该说极端的气候呢是比较频发的，七月中旬以来呢就是我们省呢也经历过3次台风的影响啊，特别是近期的白海豚影响的较大，后期呢还可能遇到阶段性的高温干旱、台风、暴雨等等一些强对流天气的影响。针对这一个阶段呢，我们这近期呢2000害虫呢还比较严重，比如说是稻飞色呀、稻中卷叶螟啊，这两个病虫呢，也是进入了集中的这个发生的阶段，那以及文苦病、稻纹病、稻曲病等等，也是进入了防控的一个关键时期。针对当前的我们中稻的田间管理的要点呢，主要围绕着保穗穗、增利穗。增利种的这个目标呢，重点抓好分类施肥、科学管水啊、防灾减灾以及病虫防治啊，到后期的时期收获啊，这五个方面。首先给大家介绍呢，就是我们就是根据苗情呢，就是进行分类施肥，那主要的目标还是除大穗、新城以及增利种啊，促进灌浆。中后期的施肥呢是不能搞一刀切的，更不要看水稻进入了拔节期呢就普遍的追施氮肥啊，那要根据田间的群体的大小、叶色的深浅以及前期的施肥量和品种的特性呢来进行分类施好穗肥和粒肥。那首先第一个呢就是要科学的施好穗肥啊，穗肥的作用主要是促进幼穗分化，增加每穗粒数，同时呢也防止呢隐花退化啊，对于我们茎叶穗适宜的群体以及叶色正常退淡的长势平稳的田块呢也就是说我们考田结束了，那么这个阶段呢进入孕穗期呢，我们要按照就是技术方案这设定的方案进行适量的使用穗肥。一般来讲呢，我们大田里呢就是以高氮高钾的肥料为主，那主要是5到10公斤左右。那特别注意就是什么呢，这个阶段呢不能单一的使氮肥特别是氮肥如果只使氮肥不使钾肥的话那对于我们整个的生产的话还是造成了一个过旺的生长的趋势，所以要平衡施肥，这是正常的田块。那对于群体偏小、叶色退淡长势偏弱的田块呢，穗肥可以提前的施，并适量的可以适当的加一点点氮肥促进弱苗转化。那这时候施肥量呢应该是7到15公斤左右争取有足够的肥料能供应新城为中后期的这个我们有效穗以及大穗呢奠定好的基础提供很好的营养。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对于群体过大、叶色偏浓绿的而且长势过旺的，特别是我们功能叶后三片的功能叶披散开的，那这个田块呢就要控制氮肥的使用量了就要适当的要增加氮肥控制氮肥使用，必须推迟时间使就是能不使也可以不使这个阶段。如果这像这样的田块如果再使氮肥的话，就容易造成了基部节间生长茎干偏软，
3: 就后期可能会倒伏。
4: 对对，倒伏的风险呀，还有病文苦病呀这些病害的风险加大是这样的。那第二个呢就是酌情的使粒肥，那水稻起穗过以后呢，主要任务呢是保障后上三部的功能叶，延缓根系以及叶片的衰老，促进子粒灌浆。那对这个粒肥的使用当中呢，也是分三类的。对于我们正常的叶色枝株长势比较平稳的田块呢一般呢就可以不追肥了可以粒肥上面。那如果对于叶色退淡的、脱肥严重的、早衰的，后期还可以能够有较大产量提升空间的田块呢，可以结合一盆多处那以叶面肥也特别是磷酸阿氢钾呀、氨基酸呀，像这样的水溶肥进行促进子粒灌浆， 提高潜力中啊，提高潜力中。那对于第三类呢，对于夜色偏浓的群体偏大的呢，就不能盲目的啊追食氮肥，防止呢贪轻晚熟啊，空瘪率增加以及成熟推迟啊。整体来讲呢，我就是觉得呢，中户对于水稻来讲，中户期呢施肥要做到啊三句话吧，就是呢弱苗呢适当的处一处啊，正常苗呢稳一稳啊，这个过旺的苗呢要控一控啊，整体是要农民朋友记住三句话，加强这个啊水稻中户期的啊肥料的管理是非常的重要的啊，非常重要的。
3: 最近几天啊，咱们受台风白海豚的影响，那全省很多地方降雨量应该比较大，像我看好像有些朋友圈里面有人都已经分享，就是有的水稻都已经倒了，就是可能就是跟是不是跟前期比如说旺长啊，或者是就是季布期间过长，刚才这个唐站长讲的，再加上这个台风一刮就倒了，所以应该也有这方面因素啊。
4: 对，影响还是比较大的。对。
3: 好，大家如果说在当前的水稻的田间管理方面有一些问题想问，或者是有一些经验想交流互动的话呢，可以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热线0551-6345-8008，0551-6345-8008，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呢都是海豚农民服务，大家可以通过这个公众号这个和视频号来进行这个收听收看。还有呢，我们的抖音号也正在进行这个直播，抖音号呢是金色田园，像这种方式都可以哈。好，关长，还有哪些需要给大家提醒的？
4: 好的，就是第二个呢，就是首先是肥是第一位的中后期的管理，那第二个方面呢，主要抓好水分管理，水分管理，这个对于拔节孕穗以及初穗扬花期的呢，对水分是非常敏感的啊，如果要缺水的话，可能就要引花退化呀、啊、花粉这个失去活力啊、这个授粉不良啊，结实率降低等等。那么中后期的管理呢，水分呢主要是满足生理性的蓄水啊，是第一位的啊。首先是孕穗至初穗期的啊，这个初穗扬花期，那么晒天结束过以后要及时的复水啊，复水。那么主要是促进呢，就是我们就是这复水呢，就是不能连续的啊种晒了，它已经处于孕穗阶段了，那是一个比较敏感的时期。如果断水的话，对我们幼穗分化呢影响很大，空瘪率也会增加。那首先呢，第一种类型呢，对于拔节期的田块呢，可以保持呢就是3到5厘米的浅水啊，浅水与湿润结合，这种间歇灌溉的这个模式是最好的。那第二个群体偏大的田块呢，就要适当的晒田啊，露田啊，但是呢就是也不能晒得过狠啊，这时候前期不到位的呢，就要一直晒到孕穗阶段啊，孕穗期啊。这个整体来讲呢，我们孕穗期呢还是以保水层为主啊，不能起缺水啊，会直接影响幼穗分化和引花的形成啊，对于后期的这个穗绿色的形成以及结实率的这个提高呢，这个稳定呢都有很大的影响。这是第一个类型。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呢虽然是近期遇到了这个低温阴雨或者是台风的影响，但是也要防止中后期的高温的影响啊，高温的影响。那么如果遇到高温呢，我们也还是要以灌深水层为主啊，灌水以水调温来减少对花粉的发育啊以及授粉结实的不利影响啊，要及时的进行复水啊，高温过后干湿交替啊。那有条件的地方还是以就是我们日灌夜排的方式啊，水源紧张的地方呢就是要轮灌错分灌溉啊，这保证优先这个孕穗和初穗期的阳化。那么针对这个遇到高温可能性比较大呢，主要是江淮分水岭这个区域，那么也丘陵岗地呢缺水的地方啊，像我们沿江呢基本上还是可控的。就今年的目前形势呢，我们遇到的高温的几率还是偏小的啊，偏小的，但是也不排除局部的地方山区呀、以及江淮分水岭这个地方呢遇到这个干旱同时叠加高温呢，可能对水稻处于初穗扬花期呢会有大的影响。
3: 好，柯站长稍微打断您一下，我们跟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互动一下哈。我们抖音上面老魏技术员，老魏老师呢是宣城地区的一个农村乡镇的基层这个农企推广人员，他说呢，水稻想要多高产，拔节补肥是关键，补肥看苗施用肥，黄苗多点绿苗少，补肥切记要配钾肥， 钾肥壮杆抗倒可增产，农户如果不相信呢，可以试用两亩试试看，这是魏老师的一个建议。好，我们接下来也来接听一路电话。莱安县的朱先生，你好。
6: 喂，你好，
3: 请讲。
6: 主持人，
3: 你好，你说。
6: 我这边是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孔老师的。
3: 你说。
6: 是怎么说？我是也是也算是孔老师的学生吧，我们是一个基层的农业推广者。想跟孔老师就是咨询一下，就是我们这两天的话也是下去了，下去以后我们这个莱安的话有一些低洼的铁块啊，现在就是因为我们水库线红化这些因素啊，
4: 嗯，
6: 它是有一点过水，过水的话呢，现在淹水的话呢，就是有一部分的倒伏。现在它生育期的话呢，这些田块呢，有的呢，反正基本上都八九月岁期，有的现在甚至已经抽穗了。
4: 嗯，
6: 因为它这个过水时间的话，我们经历差不多有个三五天，
4: 嗯，
6: 局部有一些倒伏，我们就想了啊，就说洪水退过以后的话呢，像这些田块，我们在管理上就是在保苗或者说在恢复植株生长这一块。相信孔站长给我们一些技术意见。
4: 嗯，好的好的。应该说我们要是遇到这种情况，低洼的地方洪水过后呢，那及时的进行排水啊，排水及早的露田，以及那个缩短这个受淹的时间啊，受淹的时间尽快排水为主。那么排水完以后呢，就是如果遇到就是高温的挺热的呢，还是不能一次性的排完啊，不能一次排完，还要进行循序渐进的排完。那最主要针对这个呢，还要抓好就是我们受淹的田块的一盆多处啊，一盆多处以那个恢复性的这个营养供给为主。那主要是一盆叶面肥啊，磷酸阿青钾以及我们的这个云台树那等等一系列的一些调控剂，化学调控剂来增强植株的抗性啊，来能够让它恢复啊，受淹的这一部分的植株呢尽快的恢复生长能力啊。对于病结合的这种叶面肥呢，还要加强的病虫的，特别是病害的啊，病害的容易发生细菌性病害，要加强病害的综合防治为主啊。
6: 好的，好的，
3: 好。
6: 好，谢谢。
3: 好，这个没有，还有其他问题吗？没有了吧？
6: 其他没有，因为这个我们是现实面临的问题，也感谢专家的解答。
3: 好嘞，谢谢您啊。好，再见啊。
6: 好嘞。
3: 其他的朋友呢，如果说也有问题需要互动的话，还可以继续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电话0551-6345-8008。我们在视频号上还有和几十位朋友在线，也感谢大家的这个关注。如果说你们也是从事这个农业生产的，尤其是对于当前的水稻和玉米，这个应该是我们省目前在地主要的一些两大作物，有一些想交流的，都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号或者是抖音，以及我们安徽视讯客户端来进行互动和交流。好，孔站长，我们继续。
4: 好的，
3: 嗯嗯。
4: 那结合刚才我们的这位那个也是我们基层的啊同事啊，我们做同一样的工作的，就同样工作。那结合他的提问的，那就是提议呢，我觉得我们这块呢，可能还要加强，就是台风嘛，刚刚过去，对于我们这个我们稻区的部分区域呢，就是受影响受灾的呢，我们要提前的，就是做好一些工作的防御措施。首先第一呢，灾前呢，就是要清沟。预排，因为这个台风过去了，后面还有可能台风强对流天气的影响，所以疏通山沟是第一位的啊，是第一位的，要做到排水啊，及时的排水，特别是低洼的地方，要尽可能的去降低地下水位啊，为后期的降雨呢，可能性的降雨呢，都要腾出来库容。那么对于快要进入成熟期的田块呢，根据成熟的这个阶段呢，以及天气的过程呢，要合理的安排抢收啊，倒伏风险高的、低洼易涝的、容易碎发芽的品种呢，还是优先提前收获啊，这是一个提前的一个防御措施。那么第二个呢，受淹过后呢，也要就是首先是排水是第一位的啊，刚才也说了，那么也要尽快的排水。那排水过以后呢，就是我们还要去植株恢复呢，就是我们进行叶面肥的啊，第一位叶面肥，还有一个云台树内酯等等一些氨基酸啊、水溶肥啊等等啊，以抗逆啊、尾肥为主，来进行促进植株的快速的恢复啊，快速生长。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进行后期呢，就是病虫防治呢，也是放在第一位的，因为受灾过以后呢，容易受细菌性病害的侵染，所以在病害防治上也是同时结合杀菌剂、杀虫剂啊，综合来防治，来防范细菌性病害以及稻瘟病、蚊苦病等等一些啊，也还有非 飞射啊，到飞射的这种啊潜飞性害虫的一个影响。
3: 对，好，
4: 啊，
3: 何老师，您说的这个要防，就是洪水过之后怎么样防避？咱们抖音平台上几个老师也在有很多的这个共鸣啊。魏老师说，洪水淹没的田要喷药防治好白叶枯以及倒温病。然后肥西老王这个老师呢说，现在赶白叶枯病品种，啊，是不是讲现在这个白叶枯病，在水稻上发生也是比较常见的意思？
4: 对，现在是的。
3: 好，其他的朋友如果说也有问题需要问的话，或者是想交流互动的话，请继续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电话0551-6345-8008。我们也欢迎抖音上面以及我们视频号上正在在线的好几十位朋友的互动和交流。所有关于水稻和稍后的这个玉米的问题，我们都欢迎大家都能够积极的这个参与进来，共同的把咱们当前的这个比较重要的这个农业生产给做好。好，邝老师还有那些需要跟大家分享的吗？
4: 后面呢，就结合这位观众朋友的提醒呢，就是我们这个台风过后呢，我们随着台风呢，我们这个飞射呢以及稻种卷叶螟的这个迁飞量加大。那么当前呢，我们近期呢阴雨偏多，而不利于防治，但是同时呢也是防治的关键的窗口期，所以要各位那个农民朋友啊，要利用近期的这种抢晴来抓住当前的一个关键的关口期呢，来进行防治。那么同时也要及时的关注各地当地的这个病虫情报的预报情况，来进行综合的这病虫以及尾肥的这种综合性的一盆多处吧这个抗逆减灾的措施的运用。那如果在就是我们在这2000害虫呢，特别是细菌性病害白叶枯呢，可能这两个病害呢是第一位的是第一位的。那么在虫害上面呢，还是飞射以及稻种呢也有重发的趋势。那么都针对这两病两虫呢，要及时的开展同防通知
3: 好，田保姆这个朋友说，我们这边的梗诺到白叶病比较少啊。田保姆这个朋友不是哪里的哈。另外，肥西老王刚才说，现在赶白叶枯病的品种没有了，是什么意思？肥西老王这个朋友讲赶白叶枯病的品种没有了，那这意思是？白叶枯病不严重吗？你可以说清楚一点好吧。好，其他的朋友如果说想交流互动的话，可以打进这个直播室的热线啊，0551-6345-8008。好，坤站长还有这个潘科长，我们稍后是半点广告之后我们来继续好吧。刚刚已经有人问这个玉米的问题了，我们稍后呢潘科长可以给大家来分享，我们稍后时间再见啊。

不在无成年人带领下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和同学结伴游泳，不到无安全保障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0: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1: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节目。今天晚上7点到8点，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安徽省农业农村厅农业技术推广总站的两位老师，给大家分享关于水稻和玉米的当前管理。那么刚刚呢，孔站长已经给大家分享了很多当前我们省这个主要种植的这个水稻的一个管理的一些注意事项，防病防虫、肥水管理等等都给大家讲了啊。大家如果说有问题需要问的话呢，可以继续互动啊。另外呢，接下来我们来请出我们的安徽省农业技术推广总站粮食科的科长、农业农村部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专家组的成员、高级农艺师潘广元科长。潘科长好。
2: 观众朋友好，主持人好。
1: 好，潘科长主要是今天要给大家分享关于玉米的这个管理哈。
2: 对，
1: 在请您分享之前，我们来回答一个朋友关于玉米的问题哈。新型新农人这个朋友问，玉米现在倒伏了怎么办？
2: 啊，这个观众朋友你好啊，这正好是前两天这个台风啊过境，我们到下面看，也有部分确实出现一些倒伏，但是倒伏的程度还不一样。这关于这个倒伏过后啊，要不要伏，还要看具体情况。主要看它的这个玉米处于现在什么时期
1: 啊、
2: 如果是处在拔节期，到大喇叭口期的，是轻度的根倒或者这个茎杆倾斜，它这个倒的角度啊，小于60度。一般都不需要这个强行的这个扶正了
1: 啊、
2: 这时候它玉米就能自己能恢复，
1: 自己能恢复啊。
2: 对对，几天后它就能自己向上生长了。如果这时候你强行扶正，反而还容易拉断根系啊，扭伤茎杆啊，造成二次损伤。如果在这个时候已经处于抽雄吐丝期啊，而且植株已经这个连片的倒伏啊，层层叠加，这种明显的影响这个散粉授粉和田间的通风，或者果穗啊已经都接近地面，这时候就要尽快的排出那个积水，土壤就稍微能够就硬一点的时候啊，就是给它用培土给它垫伏。如果玉米都已经进入灌浆期了呢，这个只是轻度倒伏，果树没有果穗没有接触地面，原则上还是不动或少动。因为这个时候的根系已经重新固定了，强行扶正啊容易造成新的损伤。如果那种茎杆已经完全折断，那个对吧，已经没有扶的那个
1: 必要了，
2: 对，就可以把这些折断的这个植株啊清除田间。就是成片严重折断籽粒没有形成的，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看能不能考虑清除利用啊。已经如果已经接近成熟的，我们就那提前做好收获准备，及时收获。
1: 好的，这是潘科长关于玉米倒了现在要不要扶的一个解答，就是要根据这个具体情况来具体对待啊。好，我们这个抖音方面有很多朋友还在聊关于这个水稻的问题哈。人情地风他说想问一下，防病防虫按说明书说的推荐剂量行不行？坤站长，按理说应该是可以的。
3: 可以的
1: 啊。这个肥西老王说这个梗稻高抗白叶枯病，徐保国说呢，白叶枯和细菌性条斑病都属于细菌性病害。肥西老王说，现在遇到水稻品种一般都是高抗白叶枯病。魏老师说呢，不是杆抗的问题，是通过被水淹过后的这个水稻。然后啊，这他们有一些观点呢，就可能有点不一致啊。好，那么欢迎大家继续互动。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请潘科长来跟大家来重点来分享一下关于这个玉米的这个当前以及今后的一个管理，好吧？
2: 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那就现在就这个我们夏玉米啊生产中后期，田间管理以及防灾减灾的一些技术啊，和大家交流一下啊，
1: 好的，
2: 互相学习一下。今年呢，就是我们整个夏玉米啊，播期还是比较集中的，播种质量啊也比较好。目前这个苗情基础比较好，因为这个整个生长期间，今年的温度啊、水分、光照啊，都是整体是有利的。对，当前这个苗情啊，比去年还是比较好的。当前
1: 同比比去年好。
2: 对，当前呢，我们这个夏玉米整体的都是处在这个抽雄吐丝和灌浆期了。部分迟播了一些田块还在大喇叭口和孕穗期。那这个阶段呢，也是我们玉米 形成籽粒，形成那个粒硕，
1: 嗯嗯，
2: 以及增加粒重的关键时期。但是同时呢，也是高温干旱、台风暴雨、
1: 嗯，
2: 旱涝急转啊，以及病虫害，集中发生的时期。
1: 嗯
2: 嗯，因此我们这个中控期的管理非常重要。
1: 嗯，
2: 中控期的管理目标啊，简单的可以概括为四句话。
1: 嗯，
2: 一个就是这个保护功能叶。
1: 嗯。
2: 第二就是保证这个授粉结实，第三个就是促进籽粒灌浆，第四个就是减轻灾害的损失。具体来说有7个方面吧。第一点跟我们水稻一样，就是要做好这个追肥的管理，就是因苗科学追肥，防止脱肥早衰。玉米进入这个抽雄吐丝和灌浆后，如果前期施肥不足，种植密度偏大。今年啊，我们普遍的就是因为搞这个玉米单产提升工程过后啊，
1: 嗯，
2: 我们的玉米的密度啊，
1: 嗯，
2: 提升的特别快
1: 啊。
2: 每亩
1: 大概都达到多少株？
2: 现在全省平均都是在4600了，这个比前几年4500以下，4000到4500，每年都大概提升100多株。
1: 嗯嗯。
2: 部分农户啊，种的还是很密的，我们经常能看到大户种的6000株啊、7000株啊这些。
1: 那这些估计都有，是不是都水肥滴灌了？
2: 对，有的配合这个水肥滴灌，有的呢可能有条件限制啊，没有配合这个水肥
1: 啊，
2: 所以说我们这个密度啊增加了以后啊，尤其就要注意后期的肥料要跟上。就是对这种肥料前期施肥不足的、密度大的、土壤肥力低的，或者前面遭受过这个干旱啊或者部分涝渍的田块，中后期很容易就出现这个脱肥，出现这个叶色变淡，叶片发黄、籽粒灌浆不足这些问题。根据前期的施肥量和玉米长势，来分类施肥。第一类就是还处在这个大萝卜口期，前期没有追随的这个田块，现在可以结合这个降雨啊，一般可以每亩追尿素10到15公斤，也可以使用养分相当含量的这些高氮复合肥。有条件的地方，当然刚才就说有水肥一体化的条件的，要结合这个微喷呀、滴灌进行水肥一体化追肥。第二类就是已经进入这个抽雄吐丝和灌浆期的，现在是植株长势正常、叶色适中的田块，一般就不宜再大量的追施氮肥了。如果发现叶色明显不行、变淡了、有那个叶片发黄的，可以根据土壤伤情，每亩这个追施尿素3到5公斤。也可以采取这个叶面喷粉的方法，喷施磷酸二氢钾、尿素、氨基酸和腐殖酸类的叶面肥。这个可以延缓叶片衰老啊，促进籽粒灌浆。这里要特别提醒一下，就是如果这个土壤非常干旱，又没有灌溉条件，我们就不能就直接的在这个土壤表面撒施大量的氮肥。因为没有水分啊，这个肥料很难被吸收。
1: 利用率比较低。
2: 对，有时候还会造成这个烧叶、烧苗和烧根。对，比较稳妥的做法就是等待降雨啊，或者就是我们在灌水的时候啊，来追肥。那么对于那些长势就是非常好啊，群体已经很大了这些，那肯定就不能再追肥了。但是可以根据这个需要适量追施补充一些钾肥，或者叶面喷施磷酸二氢钾，可以增强它这个秸秆的韧性，提高后期的抗倒伏和抗早衰的能力。再多讲一点呢，就是这个对于这个我们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啊，这个我们前两天在地里看，有好多它这个密度跟上了，但是它的这个玉米的秸秆非常细，长势也很弱。
1: 是因为肥料不够吗？
2: 对，我们看一看，对，一看就是的。一问这个大户啊，果然就是前期肥料不足，后期因为没有降雨，它这个施肥比较困难，就没有施肥。现在呼吁一下啊，就是对我们这个带状复合种植啊，密度大的、底肥不够的，现在一定要及时的追肥了。甚至现在还在降雨，对，一般都是要每亩要追10到20公斤的尿素。但是我们追肥的时候啊，我们带状复合比较特殊啊，要只追在玉米带，不能全田撒啊，防止这个大豆带施肥了，不能给大豆带施肥。
1: 就是只施到
2: 玉米那一带，
1: 玉米那一带那一条上面，那一垄上面。
2: 是的。还有一些呢，这个大豆密度 过旺过大的，
1: 嗯
2: 现在比较旺长的一些田块啊，
1: 嗯嗯嗯。
2: 我们要尽早的喷施一些这多效唑、稀效唑，要进行化学控旺。这个玉米的田管，第二一个就是现在是正是这个抽雄吐丝授粉的时候，也对这个温度和水分啊非常敏感，这时候我们就要做好辅助授粉，
1: 怎么辅助呢？
2: 就是根据啊，这辅助授粉，就是我们现在就是具体，我们就是提倡用那个无人机低空飞行扰动，还有用传统的要竹竿杆粉拉手抖动啊这些，
1: 这样子
2: 对对，辅助授粉呢，也是如果它是正常，就是温度啊这个都正常，授粉的正常，一般不需要做。对，辅助授粉就是
1: 就是，
2: 发生在这个它这个正好这个阶段，水分也不够，温度也高，这时候。造成这个花粉活力下降啊，这些，还有这个花粉和花丝不能同步的，然后就是需要全田的这些，同步给它要给它授粉，
1: 就这种情况下，我们才需要来给它
2: 对，
1: 辅
2: 才
1: 助。
2: 需要辅助授粉，辅助授粉啊，一般就是在上午的8点到10点间进行，用无人机作业的时候啊，一般就是在玉米冠层上方2到3米的地方低速飞行，
1: 就是用无人机它飞行振动，
2: 飞行对，
1: 振动，然后带来它那个这个花粉的这样的一个
2: 对花粉的散落，对
1: 散落，
2: 对对对，根据这个花期进程啊，可以连续作业2到3次，每次间隔1到2天，还是再强调一下，就是因为我们这个辅助授粉啊，就是对高温啊、干旱一些连续阴雨啊，授粉不良的田块啊，正常的田块不需要，
1: 好，
2: 因为它也是增加了这个负担嘛，
1: 对对对，好，其他朋友如果说在这个水稻和玉米的管理方面还想交流互动的话呢，欢迎继续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热线啊，0551-6345-8008，微信公众号以及视频号都是海豚农民服务。另外呢，我们的抖音号金色田园正在直播，我们视频号上现在有好几十个，50多个人在线，也欢迎大家都能够积极互动哈。感谢这位朋友通过视频号关注了我们的节目啊，大家都可以点赞、关注、收藏、转发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间，让更多的农民朋友，尤其是对当前在地作物管理方面有技术需求的农民。农民朋友都能够听到我们这些优质老师的这个讲课和分享。好啊，潘科长，我们继续啊。
2: 好，这个我们玉米田管这个阶段，第三个关键的阶段就是防这个台风排涝渍。
1: 防台风排涝渍。
2: 对，灾后这个分类管理。因为我们这个已经经过2轮台风了，对吧？后面天气还是不一定的。防台风啊，我们也是要分类，按这个生育进程来说。第一个就是这个台风，暴雨来临前，我们要提前做好准备。我们首先要密切关注这个天气预报啊，对吧？提前检查这个田间的山沟，因为我们现在我们玉米今年播种，近几年来我们推广这个田间开沟啊，好多我们种植大户啊。都是开了沟的，但是开了沟呢，经过这一段时间啊，有的沟啊被就是
1: 被
2: 雨
1: 雨水
2: 水
1: 冲平
2: 冲，
1: 了，
2: 对，冲平了，
1: 或者是拥堵了、堵塞了。
2: 哎，对，所以我们就是在这个台风来之前，一定要去把它给疏通了。
1: 好，我们抖音上有个朋友问，人情地风，他说刚出穗的玉米现在倒得乱七八糟，请问后期还有产量吗？刚出穗的。
2: 刚出穗的是吧？
1: 现在是不是太早了？现在那么早就倒。
2: 刚出穗乱七八，如果是就
1: 倒得很厉害，
2: 倒得很厉害，那就刚才说的就可以考虑清楚了，就后边就不行了，
1: 就不行了。
2: 对对，
1: 好，这个可能还是，它这个现在才出穗，是不是它播的比较晚？
2: 它是抽雄还是
1: 出穗？他讲刚出穗的，
2: 刚出穗是吧？那就属于那，就是那个雌穗刚出来应该是。那要是刚抽雄，现在也是正常播期。
1: 也正常播期。
2: 对，抽雄吐穗期。
1: 正
2: 常
1: 的
2: 播期。
1: 好，这个年玉良谈农业这个朋友说，玉米授粉期遇到连续的阴雨天，如何采取授粉？这个是不是就刚才我们说需要人工干预了？
2: 对，就要人工干预了。
1: 就刚才讲了，比如说用这个无人机，
2: 对，用拉绳、
1: 拉绳、竹
2: 竿、
1: 竿
2: 抖动，
1: 抖动，
2: 对，
1: 但
2: 这是
1: 这个
2: 逼不得已的办法，
1: 逼不得已啊，这个也要利用我们这个降雨的这个间歇期
2: 来，对，
1: 是吧？
2: 晴天的时候，对。一般是在早上开花8点到10点之间，开花授粉的时候，
1: 这样子就是下雨天也不能干，
2: 对，下雨天，对，下雨天它这个它雨水也会影响花粉，
1: 影响花粉，
2: 影响得把花粉冲走了。
1: 对，好，其他朋友如果说有问题需要问，欢迎继续互动和交流，也欢迎有很多有种植经验的朋友在我们的这个抖音以及我们的视频号上来进行这个交流和互动哈。好，潘科长，我们继续啊。
2: 嗯嗯，刚才说这个我们应对这个台风啊、暴雨啊，
1: 对，
2: 说对吧？来临前要准备好。
1: 对，
2: 嗯，但是这个台风暴雨过后，对吧？也是现在我们正面临的，因为台风刚刚过去啊，现在有地方还在下雨，暴雨过后呢，我们就是要注意，就是要尽快的排水降渍，尤其是对低洼积水的田块，要立即组织机械抢排，尽量缩短玉米根系的授盐时间，排水时首先要排掉这个田间的地表的明水，然后通过田间沟啊，降低地下水位，能做到这个鱼止田干，沟无积水，等这个田间排水这个积水排出以后啊，土壤能够进人或者进机械以后啊，可以进行这个浅的中耕或者滑除啊等，破除雨后土壤板结，增加土壤透透性。如果土壤还很泥泞，就不要着急进田作业，是说容易踩实土壤，造成更厉害的板结。对于这个台风暴后，肯定还会导致一些玉米的倒伏啊。刚才我也已经给农民给这位朋友也交流过了，这里就不再说了。
1: 好的，
2: 我们就是第四个，当前管理的第四个关键阶段，就是刚才我们水稻上孔亮也说了，就是做好这个一盆多醋，就是中后期的这病虫，综合防控，所谓的一盆多醋啊，就是在这个玉米抽雄吐丝和灌浆期啊，根据田间病虫害的情况，植株长势和灾害发生的类型，将杀虫剂、杀菌剂、叶面肥、抗逆剂或植物生长调节剂进行合理的组合，通过一次喷施，来达到防病治虫、抗逆防早衰、促进灌浆、增加粒种的多重效果。对这个现在这个中后期啊，重点防控的病害有这个南方锈病，大家注意关注啊，这些病害，南方锈病、大小斑病、弯包叶斑病、荆棘腐病、碎腐病。去年呢，我们的碎腐病因为连阴雨期，这个碎腐病发生的非常严重。我们农民朋友要及时关注啊，及早预防。虫害我们要关注现在这个玉米鸣、桃树鸣、棉铃虫、草地苔叶蛾、粘虫、甜菜叶蛾，还有后期的蚜虫、叶螨等等。根据这个虫害发生的这个基数啊，选择合适对路的药来防治。
1: 好，
2: 这个一盆多醋啊，这个说就是对正常生长的田块啊，可以根据这个病虫发生情况，选择针对性的杀虫剂、杀菌剂，同时配合磷酸亚氢钾、氨基酸、腐殖酸等叶面肥，对于后期啊，有可能还会发生一些阶段性的高温干旱，对于高温干旱田块，要保护它的功能叶，增强抗逆能力，可以喷施刚才说的磷酸亚氢钾呀、氨基酸呀、腐殖酸啊等等，
1: 好，这个年玉良说，今年玉米啊遇到这样极端的这个天气，减产已成定局，天不帮忙，但是人要努力，就是的确是，咱们现在目前我们干这个农业，尤其是大田作物种植这块，还是很多还是要靠这个老天爷来给咱们赏饭吃，天不帮忙的时候，咱们人要这个做好这个田管。好，其他的朋友如果说有想交流互动的，请继续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热线0551-6345-8008，0551-6345-8008。好，潘科长，在玉米方面还有没有需要提醒的？
2: 行，我们除了这做好一盆多醋啊，就是关注后期还可能连续在发生的一些连阴雨啊，高温干旱啊等，我们做好预防啊。最后一点吧，就是强调一下我们这个玉米的这个晚熟收获啊和吸收减损这一块。
1: 好的，这点非常重要。
2: 对，因为我们安徽这个种玉米啊，习惯性的就是早收。
1: 对，
2: 看到玉米这个成熟，它那个有些农户啊，他判断不好到底是怎样的成熟。我们玉米进入晚熟期的标志啊，就是那个包叶变黄变白色或者黄色，而且这个以及看干。 干枯松散，
1: 嗯嗯，
2: 籽粒变硬，
1: 嗯，
2: 而且那个灌浆线消失，籽粒的基部，出现黑色层，
1: 嗯嗯
2: 嗯，而且呈现这个品种本来应有的色泽，这时候才是晚熟的状态
1: 啊、
2: 嗯嗯。我们在提倡建议啊，在不影响这个夏茶、小麦或者其他作物播种的时候啊，
1: 嗯嗯，
2: 而且在没有连续阴雨啊、台风、倒伏和碎伏病的前提下，
1: 嗯，
2: 可以正常。在正常收获基础上，适当的推迟到推迟7到10天，
1: 嗯，
2: 的10月15号之前收，
1: 嗯，
2: 都可以的
1: 啊。
2: 这样我们就能让它保证它充分灌浆，提高利润。
1: 嗯，现在基本上都是机收了，对吧？
2: 对对对，我们专家就说是晚收一天能增加一天的产量。
1: 嗯，对，
2: 嗯，但是也不能说为了晚而晚。刚才说了，对吧？对于这些有受到倒伏了或者病害了，要及时抢收。在收获方式上，就是刚才你说也是机收，但是我们现在分机械穗收和机械籽粒机收，
1: 这个有什么区别？
2: 嗯，如果这个含籽，看一下这个籽粒的含水量，
1: 嗯嗯，
2: 如果它高于28%，就28%这个含水量，嗯，那我们还是提倡用这个穗收，就机械采穗，
1: 就一棒子一棒子收，
2: 对对，穗收，含水量降到28%以下啊，我们就推广这个籽粒机收。我们现在还是倾向于啊，我们推广这个籽粒机收，收完以后啊，它可以减少几道工序，都脱粒，
1: 脱粒不要再单独做了。
2: 收完以后有条件的就是及时烘干，
1: 烘
2: 干储藏，对，减少霉变，提高它的品质，对，
1: 好。那么剩下的这个时间啊，我们请孔站长再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水稻的这个话题哈。水稻刚才关于怎么。

0: 这个近期的台风影响呢，所以对我们那个病虫的发生类型以及虫害发生类型呢，可能是多样化的。所以在这里呢，要密切关注质保部门的这个病虫情报，加强田间调查。重点呢来加强这个病虫放在第一位的。那第二个呢，就是在无人机上面要规范啊，飞防上面要避开高温、大风、降雨以及这个重要的这个高温时段，那个来进行控制飞行高度、速度以及喷的木那个喷液的量啊，以使用量。同时要添加就是来沉降剂啊，那提高这个就是雾滴的穿透性和附着率啊，特别是我们近期台风影响的细菌性条斑病呀、白叶苦病呀等等细菌性的病害呢，发生期呢要提高这个飞行的高度啊，减少叶片的摩擦造成的伤口啊，防止侵染啊，防止侵染，同时也要防住这个药液的漂移以及潜水的外排，这个影响周边的以及其他作物的这个旱，特别是旱量的这个生长。第五个呢，就是四期收获，减少这个季节收获以及红杆储藏的损失。那水稻成熟以后呢，如果收获过早呢，清粒呀空瘪粒啊都会较多啊，出米特别是商品品质出米率啊以及那个品质上面呢都会下降。比如说鹅白啊等等也会增加。那么收获过迟呢，也造成了落粒啊，像近期的阴雨多也会造成穗发芽呀、倒伏呀等等。所以根据籽粒的成熟成熟的度以及天气的变化进行四期收获。那对水稻来讲，四期收获的时间呢，一般来在全田90%以上的籽粒黄熟谷粒变硬的时候进行收获特别是遇到近期的连阴雨台风，像我们的再生稻的投机已经进入大面积的收割期，所以要根据成熟度一定要抢清收获及时烘干就是减少这个季节收获的损失为那个保证后期的这个烘干储藏能够及时到位。那么对于再生稻呢，再强调一点，就是我们收割的时候，因为近期雨水多，尽快的排干田里的积水，还有一个呢，收割的路线呢要进行规划调整来减少田间的碾压，保证二茬的我们稻庄的这种减少碾压，保证二茬这个群体的一定的就是密度为二茬的产量呢创造有利的条件在这个就是在再生稻的投机收割过程当中要注意着重注意这个收割的这个路线的规划以及作业速度调整。
1: 好，这样这个孔站长还有我们这个潘科长，我们最后四分钟再各自总结一下好吧。孔站长先再总结提炼一下咱们学到的一个当前主要需要注意的一些事项。
0: 好，水稻注意事项呢，因为中伏期呢就是我们田管的一个非常的一个重要阶段那么针对这个阶段呢，也还是围绕着我们中伏期的这个穗粒硕呀前粒重啊等等两个方面进行攻关那么在前期穗硕的基础上，重中之重要抓住中后期的田管，那么就是我们的一喷多处一喷多处，我们的抗逆减灾手段一定要到位才能为我们整体的就分产分收呢能够创造好的条件和保障。
1: 好，潘科长来说一下玉米。
2: 好的，总的来说我们下玉米这个中后期管理还是就是围绕肥水授粉病虫防灾增粒重然后适期收获这六个环节各个地方我们这个从这个沿淮到皖北不一样，做地各地那个播期也不一样苗青也不一样要做到因地制宜因苗施策是吧，天气正常的时候就科学管理增加粒重就行了就正常增加粒重遇到高温干旱台风落字就要提前防及时排分类救病虫害防治刚才说了一定要突出一个早字一定要早防早治抓住这个关键窗口期把病虫害 控制在造成这个明显的产量损失之前。
1: 好，我们感谢黄超黄站长给我们直播点了赞，点了100个赞。然后丁道成，这应该也是我们行业内的吧？丁道成老师也是给我们赞了100次，很多朋友给我们点赞哈。好，谢谢。

0: 谢谢大家哈，今天请我们孔站长和潘科长的这个分享就到这里了，谢谢你们，好，再见啊。
1: 好，谢谢。
0: 好，再见。
2: 谢谢。嗯，
0: 稍后的节目当中呢，会进入到我们周三晚上8点到9点另外一个板块，叫“创富好青年”嘉宾访谈的环节。我们会为大家邀请到来自黄山市的两位90后返乡创业的青年嘉宾，分享他们在黄山从事特色农业，尤其是农产品的开发、销售、运营方面的经验和做法。如果说您也是一位目前在农村在返乡创业的青年朋友，或者是您想返乡创业，目前还没有一些思路，没有一些眉目的话，也可以在稍后的节目当中仔细的、认真的收听、收看两位年轻创业嘉宾的一个分享。我们稍后时间再见，大家在我们的抖音号、视频号上继续可以继续停留啊。我们只是直播间稍微休息一下，听听歌曲啊，听听稍后的会进入到我们的这个整点广告。

0: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1: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0: 淮北调频103.6兆赫；
1: 京寨调频103.6兆赫；
0: 安庆调频103.6兆赫；
1: 滁州调频103.6兆赫；
0: 淮南调频95.5兆赫；
1: 泗县调频103.6兆赫；
0: 凤阳调频95.5兆赫。
1: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0: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2: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3: 北京时间20点整。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良法是关键。
5: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3: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5: 新时代，
3: 新机遇，
5: 聚焦三农，
3: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节目。今天呢是2026年的8月12号，星期三，农历的6月30。我们接下来呢介绍一下这个整点最新的天气情况。首先，依然关注到的是全省的短期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呢，全省阴天，大部分地区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淮之间部分地区呢有大雨，西部的局部地区有暴雨，江南局部地区有大雨。全省偏东风3到4级，阵风7级左右。明晨最低气温，江北21到23度，沿江江南23到25度。明天最高气温，大别山区27到29度，沿江江南31到33度。其他地区呢是28到30度。预计明天夜里到14号的白天呢，全省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江淮之间大雨，部分地区暴雨，局部大暴雨，江南部分地区大雨，局部暴雨。刚刚呢说的是全省的短期天气预报，接下来我们再说一说未来一周的天气。我们首先来说一下降水方面的预报。受台风、白海豚残余系统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12号到14号，我们省仍然有强风雨过程，降水集中区域呢，在江淮之间北部和大别山区。累计的雨量单点可能会达到240毫米以上，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短时强降水的降雨量呢，每小时会达到30到50毫米，局部地区的每小时会达到60毫米的降雨量，以及阵风8级左右，高海拔山区和水面上阵风10到12级的这个大风。15号以后呢，我们省就是多阵雨或雷雨的天气了。这是未来一周降水方面的预报。接下来再说一下高温。未来一周我们省基本上没有高温天气，全省的最高气温呢普遍都在33度以下。再来分地区跟大家说一下天气情况。首先说淮河以北，8月12号星期三，淮河以北阴天，有中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大雨，局部暴雨。8月13号星期四，淮河以北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8月14号星期五，淮河以北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8月15号星期六，淮河以北多云到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8月16号周日，淮河以北多云到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8月17号和8月18号这两天呢，淮河以北就没有雨了，转为多云的天气。再来说一下江淮之间，江淮之间的8月12号星期三，阴天，有中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大雨，局部暴雨到大暴雨。8月13号星期四，江淮之间阴天，有中到大雨，西部的部分地区暴雨，局部大暴雨。8月14号星期五，江淮之间阴天，有大雨，部分地区暴雨，局部大暴雨。8月15号星期六，江淮之间多云到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8月16号周日呢，江淮之间多云到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8月17号下周一，江淮之间多云，有时阴天，部分地区有雷阵雨。8月18号下周二，江淮之间多云，有时阴天，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最后，我们来介绍江南的天气。江南8月12号星期三，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局部有大雨。8月13号星期四，江南阴天，有中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大雨。8月14号星期五，江南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大雨。8月15号星期六，江南多云到阴天，有阵雨或雷雨。8月16号星期日，江南多云到阴天，有阵雨或雷雨。8月17号下周一，江南多云，有时阴天，部分地区有雷阵雨。8月18号下周二，江南多云，有时阴天，部分地区有雷阵雨。天气给大家介绍完了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稍后呢是我们周三的另外一个固定板块，创富好青年创业嘉宾分享的环节。我们将会邀请到两位来自黄山市的返乡创业的非常年轻的90后嘉宾来 做客我们直播室，分享他们在黄山从事这个农产品的开发运营啊，跟三农相关的各项这个创业项目。大家如果说想交流互动，可以打进电话来进行交流啊，0551-6345-8008，0551-6345-8008。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海豚农民服务都在进行直播和互动啊，抖音号金色田园也正在进行同步直播。
1: 立足农业，创业致富，
2: 传播正能量，弘扬主旋律，
1: 安徽创富好青年，
3: 创造财富，实现梦想。
0: 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我就先把两位嘉宾请出来，然后再请他们单个的跟大家来分享。我们首先邀请到的是黄山市屯溪区创立石卓商贸的负责人彭林彭总。彭总好，
4: 董事长，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还有一位是咱们黄山市一线葛根现榨饮品的负责人朱辉朱总，朱总好。
5: 哎，主持人好，创富好青年的直播观众大家好。
0: 好，两位都是黄山市的，两位认识对吧？
4: 认识
0: 的朋友，哈。
5: 对，
0: 好，那今天交流可能就更顺畅一些啊。那彭总先来说一下，您具体是创业项目是什么？
4: 大家好，我叫彭林，我呢是江西人，因为
0: 江西的。
4: 对，我是在
0: 老表，真是老表哈。
4: 对，老表，在2012年来到黄山学院上学，然后呢，在黄山学院上完学之后呢，我学的时候是咱们这个行业广播电视编导专业，毕业之后去到同行，去北京做了综艺真人秀这一块，然后到2009年我们才开始返乡创业，去做了我们现在的有直播电商，工厂生产，还有我们的供应链，以及我们的一个退役军人就业帮扶，大概就这几块的一些事情。
0: 这个其实您从事的这个，不管是前期学的和以及第一次做的这个工作，还有你现在做的这个工作，跟我们都是有密切相关。你一开始学电视编导，广播电视编导哈，
4: 对，
0: 就是咱们这个广电同行。然后呢，做的节目，当然您那个做节目比咱们做农业节目要时尚一些，咱们这边就太接地气了，都是这个三农相关的。现在又做农业这个农产品的这个开发和运营，对吧？
4: 对。
0: 具体现在主要做什么？
4: 具体我们现在是在黄山这边，现在在做主打的产品是黄山臭鳜鱼、黄山的辣味、黄山的一些糕点，以及很多的我们黄山的大山里的一些农产品这一块的一个销售。第二块呢，我们现在从2024年我们自己投了500万，做了一个臭鳜鱼的一个加工的工厂。对，
0: 哎，你从上大学在黄山学院上过之后，是不是就基本上就是以安徽以黄山或者比如咱们其他城市为主了，就基本上在安徽生活了。
4: 对，我就是毕业之后去北京待了2年，
0: 在北京待两年啊，
4: 然后没有选择回老家，我就继续回到了黄山。
0: 现在是咱安徽人了吗？
4: 现在属于新徽州人了，
0: 新徽州人，
4: 我把自己爸妈我老婆都带过来了，
0: 都已经带过来了。
4: 对
0: 啊，这个安徽欢迎您。
4: 谢谢。
0: 现在这个您创业的这个项目，大概具有哪几个板块？目前发展情况怎么样？
4: 好，我们现在几块板块年销售大概在5000万左右。然后第一个板块我们叫我们的一个自播，我们公司呢从2020年到现在，我们公司做了有非常多的账号，是一个叫农产品销售的矩阵账号，总共大概200万粉丝。
0: 哦，那很多。
4: 对，这是第一块。然后每年通过这些账号，我们自己会去销售大部分的产品，大概4000来万的一个农产品，销往全国。第二块板块呢，是我们做跟头部、超头部的一些达人合作非常的密切。比如东方甄选来黄山，他只卖我们家臭鳜鱼。包括去年董宇辉来到安徽做专场，也是我跟他一起直播卖的，推的是我们黄山的臭鳜鱼。这是这一块。还有呢，我们现在在黄山成立了一个安徽省的农产品供应链基地，我们把全安徽省每个地方的优质的农产品我们全部整合到一起。我们每个月基本都会邀请几个网红达人来到黄山去做专场，他不单纯只是卖黄山的产品，他也卖整个安徽的产品。
0: 这样你们服务范围就扩大了。
4: 对，就是我现在不只是带我们黄山的农产品，其实整个安徽省的农产品我们都在往外去推。
0: 主要是你看您刚才讲，您现在这个全网粉丝有200多万，对吧？
4: 对，
0: 这个变现能力应该还是很强的吧？
4: 是的，
0: 购买力还可以。
4: 一年大概就自播这块大概4000来万，
0: 光自己就自己的这个主播来播的就有4000多万。
4: 对，4000多万。
0: 那这个量应该是很大了吧？
4: 这还行，在农产品里面其实它算蛮大的一个数字了。但是如果你要相比就做服装啊或者做别的，那可能数字就比较小。这农产品已经算在我们那边算头部了，确实是
0: 算头部了啊。
4: 对，
0: 尤其是这个农产品是连接着咱们这个普通老百姓千家万户的。
4: 是的。
0: 然后这个有几大板块，一个是这个自播，
4: 自播， 第二个是达波，
0: 达就是达人，就是那个刚才说这个董宇辉啊，这个东方甄选这些大头部主播，
4: 对对对对。还有第三块就是我们自己做的供应链基地，
0: 供应链基地就是做咱们全省安徽全省各地的这个农特产品的这个推广销售，
4: 对对对。
0: 还有一个吧，
4: 我们还有一个就是叫退役军人的就业创业帮扶这一块。因为我们公司从创立之初呢，我们是跟几个退役军人，我是大学毕业，但是我的几个一起跟我创业的是退役军人，所以说我们在黄山呢，现在也是黄山市屯溪区的退役军人就业创业的孵化中心和实训基地。
0: 这是哪一年开始挂牌的？
4: 是二二年。对，
0: 那现在也有四年左右时间了。
4: 是的，四年的时间，我们基本上就我们扶持成功的，目前也有十几位那个退役军人，也有包括了做电商的。他现在电商我们帮他做完之后，帮他一起运营，他现在店铺已经卖了1000多万单了。
0: 这么厉害，
4: 卖得非常的好。然后还有做线下那个，就是我们旅游景区的一些门店的，有开饭店的，还有搞养殖的，以及开民宿酒店的。这块我们辐射的范围都比较广。然后我们去帮着退役军人这块，我们也不是收费的，就是我们会给他，比如说去做一些资源的共享，或者给他们做一些培训，做一些指导，这个我们都是属于免费的。以及像每年退很多的兵哥哥退役了，回来之后可能他们想了解电商这一块或者其他行业，我们公司也会去给他们做一个培训，或者邀请他们来我们公司做参观。如果他感兴趣，你就来我们这边实习，或者说跟我们一起去创业。
0: 我觉得你们这个工作非常有意义，因为因为我不知道你自己有没有这样感受，就是如果说有人想创业，前期的时候都会有一种茫然的这个阶段，
4: 对，
0: 就不知道做什么，或者说没有人带，没有师傅领进门，就这个过程就特别煎熬。
4: 是的，其实在创业过程中，可能跟我们年纪差不多的，特别是我们90后这一代去做创业的时候，前期就像您说的非常的迷茫，其实我们是找不到方向的。信息也非常的发达，然后各式各样的信息，
0: 各种信息都有，
4: 对，都有。其实你很难去分辨什么是真的信息，什么假的信息，
0: 对，
4: 什么是对我有用，或者说什么是在我认知以内的信息。
0: 对，
4: 那我就做这些创意，我能不能去胜任它？其实这个东西，如果说前期有一个人愿意去带你，或者给你一些给你避坑的话，你会走的会比较顺畅一些，
0: 你会少踩很多坑。
4: 哎，对对 对。
0: 那说的这个话题就是您再回顾一下你创业之初，是不是很困难？有没有人带你？
4: 其实我那会儿是从北京回来之后开始干这个事情，我完全也是接触一个新的行业，因为它是属于直播带货这个行业嘛。其实刚开始我们也花了大概我自己做了应该是有4个多月吧，4个多月我每天早上从8点钟去上班，一直干到凌晨1点，但4个月我其实一点成绩都没有做出来。就是，
0: 但是这是不是都是属于摸索阶段？
4: 它就是个摸索阶段，因为它完全是一个新的行业，它需要我花大量的时间去走到这个行业里面去学习这个行业的知识，以及提升我在这个行业里面的认知。但前期其实我们和相对来说那个时候比较不好一点，就是那个时候电商它也是刚起步，其实我们身边也找不到老师，所以我们是完全靠自己去摸索的。就那4个月其实非常的煎熬，就是每天早上想着哎呀我要努力干，到了晚上没有成绩，哎呀我要放弃，就一直在这种煎熬的过程中度过。但是还好我们一直到坚持了4个多月吧，后面慢慢的就是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去外面去花钱去学习，也就是大家说可能说割韭菜，但是我觉得那不是韭菜，其实它是用最短的时间让我能提升我的认知。所以我们经过几次出去外去学习之后，其实我们真的就到4个月之后我们就把它做起来了，而且做得非常的快，就是我们前面第一个星期我们就卖了180万的农产品，180万的销售额。
0: 所以这个学习啊还真的是非常有必要的。
4: 对对对，
0: 尤其是找到对的路子的这个学习。
4: 是的是的，
0: 这个也是给我们这个目前刚刚走上创业道路的朋友做了一个建议，就是当你自己发现你自己靠你自己的这个想法已经黔驴技穷想不通的时候，你就要想办法寻找外力，寻找外援了。
4: 对，但是一定要找到是对应的，它不是什么行业或者什么类目都可以，它一定是跟你相关的。比如说我是做三农，
0: 对，
4: 那我一定是找有三农他有成功经验的这一波人去做学习，他才有用。对，
0: 就不能够盲目学习，
4: 不能盲目，
0: 但是要去学习这个方向是没问题的。
4: 这没问题，对对对。
0: 好，那您刚开始这个就等于是前半年对吧？前半年是比较
4: 四个多月
0: 是比较困难。
4: 是的。
0: 后来经过学习之后呢，然后就逐步走上这个正轨了。
4: 是的。
0: 刚开始的时候就你们就小伙伴们就一起了是吧？
4: 刚开始
0: 就你一个人。
4: 刚开始是2个人，后面慢慢的到了4个人，后面的这团队最大的时候达到了40来个人。
0: 那2个人当中另外一个人现在还在吗？
4: 他现在跟我就是他现在负责另外一个板块，他现在做米酒，自己也开了厂。其实我们两个合作了大概有两年多吧，他也是退役军人，合作两年多，到了后期的时候我们俩的方向不太一样，就是我们俩，但是我们还是非常好的兄弟，就是他做他一块，我们支持他，我做这块他也很支持我。
0: 就现在其实还在合作对吧？
4: 一直在合作，其实我们只是我们两个做的叫产品不一样，
0: 不一样，
4: 对，
0: 产品线不一样，
4: 对，但是我们还是都是互相合作
0: 啊，就大多数的理念是相通的。
4: 对对对，只是我们选择的产品不一样。
0: 那你觉得你是哪一年真正开始创业的？是2022年是吧？
4: 2020年，
0: 2020年啊，有六年左右的时间了。
4: 对对对，
0: 2020年六年左右的时间，现在应该说感受很深，也是所有接触到的应该都已经接触到了哈。
4: 对对。
0: 那你觉得你一路走来有没有哪些可以复制啊，会分享的一些经验和做法，哪怕是一小点？
4: 我觉得对于我们现在年轻人创业，可能像我们这个年纪或者说更小的00后，我觉得我创业过程中感受最深的一点就是坚持。我觉得创业这个路，整个这个路它是非常的寂寞的，你不能要求谁一直陪着你走下去，这真不是，它真的是你一个人去干的事情。
0: 对，
4: 你一定要坚持，很多事情可能真的就差了临门一脚。就像我前面4个月的，如果说我可能到3个月第28天我放弃了，可能我就做不了后面的事情。它需要你不断的去进步，不断去学习，然后不断的去复盘，这个是非常重要的。然后呢还有很重要的点，我觉得就是不要盲目的去做扩张，因为我在23年的时候其实犯过这样一个错误。我快速的从团队10个人扩张到40来个人，但是两个月时间会让我一步就回到解放前。因为你的能力或者你的认知其实没有办法去驾驭好这么大的一个团队，它反而就是会让你把一些事情什么都做不好。这人的精力确实是有限的，所以一定要在自己控制范围内慢慢去做扩张。所以我觉得一个是坚持，一个要是不要盲目去做扩张。所以这两个小点是自己创业过程中
0: 一个感受，
4: 对，感受比较深的。
0: 所以你看你现在这个几大板块是不是也是一步一步然后这个扩展的
4: 对对
0: 对，
4: 对
0: 吧？
4: 都是一步一步来的。
0: 好，那这个目前比如说你们销售的这个农产品，你觉得哪些现在市场行情表现比较好？通过这些这个数据的分析，我们可以来反哺一些，就是说倒逼一些咱们生产商提醒他们应该做哪些产品的这个销售这个生产。
4: 这个要分两个类。第一个类呢是属于叫完善的农产品这块，比如说我们黄山的出口鱼，它的产业带是非常完善的。那么这个产品它去做，比如说跑个大量，一个月跑个几百万上千万，它是很正常的。那么这类产品大家去做的时候可以去做，但是这个类目呢相对来说会比较卷一点。然后还有第二个类目呢属于我们的一些农产品嘛，可能大部分属于叫初级农产品。初级农产品这一块呢，它可能需要一个测试的过程。它没有办法保证说这个品它一下就能卖得很好，或这个品有多么的受欢迎，它都不是。它可能是需要我们花一段的时间慢慢去测试。我们拿到所有的电商的后台的数据以及用户的人群等等之后，我们才能去着力去发，就是发力去做哪一个产品。是这样的。像包括我们现在从我们去年开始做农产品供应链这一块，其实我们除了自己做之后，刚开始我们是收购农产品嘛，去帮他们去卖。到今年其实我们能够慢慢的已经去做什么订单农业了。对，就是我知道我
0: 更高端一点了。
4: 其实他意思就是我去年我花了很长时间，我去摸着石头过河，我知道什么产品好卖。那么我今年我就敢让农户去种，我敢跟那些和我们的合作的村社就让他们去种，你种好没问题，我帮你去卖。它是这么一个过程
0: 其实现在这个彭总，你的这个创业应该说已经达到了一定的这个高度了哈。很多这个初创者可能现在你是他的一个目标，尤其是你看你前面介绍，你现在粉丝有200万，全网粉丝有200万是吧？
4: 对对对。
0: 对于初创人们来讲，现在你比如说现在2026年来做，和你当时2020年做，咱们起号方面是不是有一定区别了？
4: 那区别太大了。就2020年、2021年，其实这个时候只要你勇敢的拿出手机，你就能获得流量。你只要敢站到镜头前面去，把你的产品拿出来，你就一定能卖得出去。但是到2026年，现在不太一样了。平台在发展，包括我们的用户的心智也都在去做了一个升级之后，其实现在做这个号，它没有办法说像以前那样很快速的就能完成它。它不是这样的。所以现在我们如果说现在还有我们的一些在三农创业或者反向创业青年，他你们想去接受互联网，或者说想去在电商去卖货这个东西，给大家建议就是，首先第一个点，我们一定要拥抱互联网。 拥抱电商，
0: 这是具体怎么说呢？
4: 怎么说呢？就是很多人可能比如说我们父辈那一辈或者说年纪偏大点，他们可能会觉得现在电商其实对整个线下影响会很大，他们可能会抵触电商这一块，但是这个是时代发展，你不能去，
0: 是一个潮流，任何人都阻挡不了的。
4: 对，我们要去发展，我们要在这方面去，比如说我产品要卖出去，其实我应该去拥抱它，只是这个心态它不能说有抵触，所以它要勇敢地踏出第一步，就是我先干，就是我们上一次在铜陵在培训的时候，有个老客师讲课讲得特别的好，我印象非常深，他说一个点就是，你只要勇敢拿着手机，你就成功了一半，这是他给我们所有农村创业的那些小伙伴们就都告诉他，你们就应该去接受这个互联网，你们就应该尝试这个互联网，你就应该先做，但是做你得有系统来做，你一定要去学习，你不能盲目的去做。
0: 对，
4: 对，这就是当时那个老师给我们讲的，我们也非常的认可他，就是你一定是慢慢的去来的，也不能盲目的像我当时一样的那个坑说，哎呀，我觉得自己
0: 那个是硬走的。
4: 对对，你觉得我现在能力可以，或者我一下子能扩很大，其实真不是，他得一点一点慢慢的来，但是勇敢的第一步得自己先踏出去。第二个就是你在起号的过程中，现在涉及到是付费，付费这个东西就是可能建议初学者或者刚刚去学做电商这一群朋友，你们就前期不要去大付费，你可能花一小钱，先去拿了经验，千万不要大付费，因为大付费一般你们可能没有团队的基础和团队的这一块能力承接的话，肯定是在要会做亏损的所以说只能是慢慢的去介入付费，但更好的就是每一个农村创业者都会有非常多的故事，因为我们每天在农间地头在干活，它都是我们的故事，我们可以把这些故事拍成短视频分享出去，这个它是不需要付费的。
0: 对，
4: 这个时候反而是给我们去立一个人设，它这个时候你只要你的视频曝光出去，你的理念曝光出去，你的产品曝光出去，你迟早有一天你会慢慢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的客户会找向你的。但是如果说你不做这个事，你就永远只能去等或者走线下去开发客户。
0: 那你现在你们现在这个新媒体矩阵现在主要是什么样的一个运作模式呢？是短视频、直播，都有是吗？
4: 我们现在覆盖的平台，首先我们做这些账号的时候，我们不会单一附在一个平台，我们的抖音、视频号、快手、小红书，甚至我们的百度，包括你的微博，我们是全面的去铺的，全面去铺开所有的账号，我只要做的视频，我所有的都会去同步，这是我们在做短视频这一块做一个曝光。第二个就是我们在做直播，我们公司现在就光主播有14个主播，我们每天从早上10点钟左右播到晚上的12点，可能我们在冬天旺季的时候，我们是24小时一直在做直播的
0: 这么多。那但直播的内容咱们怎么样支撑呢？
4: 直播的内容其实我们看不同的产品不同的模式，比如说我播臭鳜鱼，那么我们会有一套的话术，我们给了主播你按照我的个话术不断去做循环就可以，如果有用户给你提问，那么你停下来去回答他的问题就 OK， 这是单品的循环模式。还有第二种就是我们现在做的村播，就是我们所谓的叫
0: 现在我们政府也比较支持的，
4: 对，和美乡村直播间这一块，那么这个呢它更在意的是直播间的一个打造和直播间的一个氛围，那直播间你就不能安安静静的一个人做这些奖品，你可能需要把我们的农民全部都请到你的直播间，把直播间做得热闹起来，它那个流量就来得很快就是一般是我们是两种，一个单品和一个多品
0: 就是都是需要的，
4: 也都是需要的。你现在单纯做短视频呢，你做人设这一块呢，或者做自己的影响力，它是可以的。但是你真正要去卖产品，去销售产品，还大头销售量的70%还是在直播是这样的。
0: 就是如果说单独把自己的人设给立起来，在后期要变现的时候，还是要靠实际的这个产品来支撑。
4: 对对对，靠产品。
0: 好，大家如果说对我们彭总所从事的这个项目感兴趣，或者是想跟彭总进行交流的话呢，可以互动进来哈。我们视频号上彭旭，他说为彭林本家点赞，在彭家的人才，好像
4: 彭家人
0: 对，给你点赞，
4: 谢谢
0: 啊。好啊，我们休息一下好吧？
4: 好，
0: 咱们因为是一个比较轻松类的这个节目，咱们聊一会儿就可以听听歌啊。

0: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1: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0: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2: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3: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
4: 嘿，真的零风险吗？
5: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3: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6: 怎么回事啊大姐？
7: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0: 他们是致富路上的先行者，
1: 他们是创业大军中的排头兵，
0: 他们是安徽创富好青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共青团安徽省委农村部、安徽省青年创业者协会、安徽农村广播共同推出的《创富好青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那么今天晚上8点到9点是两位返乡创业青年嘉宾给大家分享创业故事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我们请彭林彭总呢再给大家分享几分钟，然后再请我们朱辉朱总来分享他做这个葛根现榨饮料的这样一些经验。好，彭总，我们继续来介绍一下您。当前现在是处在已经比较稳定的一个创业发展阶段了啊。
2: 是的。
1: 未来还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长远的一些规划？
2: 未来其实我们在2024年的时候开始建那个厂，我们就一直在考虑，因为电商这个东西呢，它其实相对是比较虚，因为它是属于轻资本嘛，它能说没就没。我们也在考虑我们未来这个路到底怎么走，我是不是要持续的在我这个农村电商这个道路或者农产品销售这条道路上面持续的往下走下去。所以我们才布局了这个，把我们的工厂做起来，做了一个闭环。包括我们现在做的什么事情呢，我们现在不单纯是属于自己去工厂去生产去卖货，或者说从工厂去拿货，我们现在更多是跟我们这些农户，跟我们村集体去建立合作，我们去走订单农业也好，或者是他们农产品我们去收过来我们去销售也好，包括我们销售我们也有自己的一套体系，就是现在网上比较流行叫 C2M 的一个理论，这么一个理论去做的。我们更多是按照我

0: 比如说我们收集产品或者我们做一些产品开发产品，我们更多会根据我们用户，根据我们的客户他们的一些想要的呈现的形态或者想要的一些什么样的一个质量，我们再去反推去收这些农产品，再按照他们的要求去做。其实这个东西我们都在做，我们未来的方向就是深扎根这个农产品这一块，
1: 嗯，
0: 就是把老百姓手的这个金山银山真正的能把他们变成老百姓口袋里的真金白银，这是我们未来一直走的方向。
1: 刚刚彭总在讲的是在分享的时候，我也在思考一个问题啊，你说你现在所从事的这个电商运营啊是属于这个轻资产运营阶段哈，
0: 对，
1: 然后呢后期是想想做一个就是产业开发的一个闭环，等于是，对吧？
0: 是的。
1: 这个就是让我思考了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一般情况下这个建议初创者都建议他轻资产运营，对吧？
0: 前期一定要轻资产
1: 啊，但是现在到你们这个发展阶段的时候不能够只是轻资产了，如果说你想持久长远或者是在做大做强做细的时候，是不是就一定要走你这条路？我看很多网上大 V 他走的都是这条路线。
0: 你因为什么问题呢？就是比如说我们在卖一些农产品，如果我永远从别人一个地方去拿货，我去代销的话，其实你没有办法去把控这个品质的问题，
1: 尤其是品控很难做到万无一失。
0: 对，第一个是品控，第二个是我们叫开发新产品，就是有一些客户或者说一些工程他 get 不到你想要的东西，他们更多是以叫线下思维去做，或者说 2B 的思维去做，但对于我们来说我们更多属于线上的思维 2C 的思维去做，那么我们在产品的理念和设计上面就会有冲突，所以我们为什么要自己去做这个闭环，它其实为了更加的方便，第一是方便我们质量的保证，第二个是方便我们开发新的产品适应我们线上的销售。对
1: 啊，这样的，这个也是我们未来的一个打算哈。
0: 是的，现在也已经在做了，
1: 已经在做了。
0: 对对对，2024年工厂已经做完了，只是现在我们也在就是把这个范围给它扩大。
1: 那这个大概什么时候能够真正这个叫运营呢？
0: 已经在运营，
1: 已经在运营了，就是产品也已经出来了，对吧？
0: 对对对，去年就已经在运营了
1: 啊。
0: 包括我们现在跟农户，就是我们收农户的东西，我们都有自己的一套体系的，不是说单纯你农户把产品拿给我，我去帮你卖啊，不是的，因为我们帮农户卖东西，我帮你农户去卖，但是我也对消费者的去负责，产品这个质量你得达到我的要求，能达到用户他的要求我们才会去销售
1: 啊。所以其实我们彭总是一头连着普通农户，一头连着这个市场。
0: 对，
1: 所以我们也是通过本期的这节目也可以跟大家来说一下，如果说在咱们安徽省内啊，甚至是咱们安徽周边离黄山比较近的啊，有在农产品的一些销售运营方面其实都可以和你取得合作，对吧？
0: 对，有两个点吧。第一个就是咱们的创业青年，返乡创业青年，如果说对电商或者对自媒体运营或者对个人的 IP 打造这方面有一些疑问，或者说有需要一些去做一些交流的，我这边都没有问题，我很乐意去跟大家一起交流，去一起进步，一起学习，这是第一块。那第二块呢，就是如果大家有一些比较好的农产品，如果说也可以跟我们来对接，但是我们没有办法说保证这个品牌一定卖得好，或者是能帮您销售多少，这个咱也没有办法去保证，但是我们都会去做一个测试，我们也会除了我们自个儿卖，我们也会找网红去卖，如果这个品确实它能够被用户喜欢或者被市场接受，我们就可以把这个产品打造成一个网络销售的一个爆品对，
1: 好。大家如果说想联系你的话，比如说关注你们什么账号，或者怎么联系你们呢？
0: 可以搜我们的有一个官方店铺的账号，叫专柜臭鳜鱼，专业的专，鳜鱼的鳜，
1: 鳜鱼的鳜，

0: 在抖音里面去给我们私信
1: 啊，
0: 都可以
1: 就可以了。
0: 对，我都能看得到的。
1: 啊，好，那么感谢庞总
2: 再聊啊。
0: 哎，好的，郑老师。
1: 好，我们接下来请到的是咱们黄山一线葛根现榨饮品的负责人朱辉朱总，说得好。
3: 哎，主持人好。
1: 啊，
3: 畅叔好，新年的直播观众大家好。
1: 好，
3: 我是朱辉，来自安徽黄山一线。是黄山市清河食品有限公司的创始人。我们公司主要从事是农产品深加工，主要现在目前的做的是那个酒店饮品原料这方面的。目前公司打造的那个葛根现榨饮徽菜拌餐饮品创新项目，依托黄山优质的葛根资源，开发以现榨葛根汁为核心的佐餐饮品体系。葛根具有解酒解腻的效果，与徽菜深度绑定，打造吃徽菜饮葛根的地标性饮食文化 IP。有机现榨葛根汁作为地方菜系，被众多徽菜等餐饮客户认可。我是在安徽合肥读了4年大学啊，
1: 读
3: 了4年大学，学的是食品科学与专业，食品科学工程专业，
1: 是不是工大的？
3: 是那个合肥大学，
1: 合肥大学的啊，
3: 对对对，学的是一直我毕业从2013年毕业到现在，一直从事是食品加工相关、食品加工销售方面的工作。
1: 那您这个学以致用了？
3: 一直从事，因为想着学习嘛，学到的东西还是想把它运用起来，所以找的工作都是跟这个方面有关系的，
1: 跟食品加工有关的。
3: 对，然后毕了业之后，我们14年去了上海。做了上海的一个食品销售，然后食品销售在14年的时候，我们就接触了这个现榨的半成品这一块了。在半成品这块，但是呢，作为一个创业者，初期的话也是不太懂，就是我们那时候实际上这个市场前景是很大的，就是这个品在整个中国才刚刚起来，但是那时候因为不懂嘛，就一直错过了几年。错过了几年之后，然后就一直带着做。那时候我们的经营思路是这样的，就是什么品好就想做什么品。就是同时我可能做了这个品又做了那个品，所有的品都想做。
1: 那这样的话有什么不好呢？
3: 不好的话就是一个人的精力是很有限的，特别是对我们这些创业者来说的话，你一个人的精力很有限的情况下，你做了太多很杂的东西，你就无法专心做好一个东西，
1: 就有可能所有的都做不好。
3: 对对，所有的做不好，就像门门同门门松的感觉，就是这样的。然后的话，2018年开始，我就自己就把所有的其他的品全部给砍掉了，就只留了手工现榨这一块。
1: 手工现榨。
3: 对对对对。
1: 然后你现榨还是可以榨很多原材料，是不是？
3: 对对对。然后我一直在上海是做这一块的，然后当时。2018年的时候，我就想回黄山老家发展，因为想回老家发展呢。然后我们在2022年的时候，跟镇政府也签订了那个合作，他们投资建设我们的厂，我们来运营，就是一个乡村振兴的一个工厂。然后乡村振兴工厂建好之后呢，我们就是在产品上面也遇到了一个瓶颈，就是我们的产品可能跟市面上的比较相似。就在推广上面不好推广，然后在，但是我们就是在销售的过程中发现，我们为什么因为我们做了本来是以玉米汁杂粮汁为主的，然后呢这个产品没有我们当地的一个特色呢，然后我们在经过了市场的一个调研的过程中发现，那个葛根这一块在我们的皖南地区徽菜地区的认知度还是可以的。还可以的之后，我们就想着，因为他当时饭店里他们用的都是一种葛粉为原料的一个东西，然后不是一个标品，没法进行标准化推广，所以我们最后开发研制了这款目前这一款那个葛根料理包，在饭店里销售还蛮受欢迎的。
1: 你看朱总是黄山一线的。
3: 对对对对，
1: 这个一线的一啊，就是左边一个黑，右边一个多。
3: 对，
1: 所以我们很多人就说一线其实是也叫黑多线。
3: 对的，
1: 就是咱们一线，我记得我们10来年前我们做新闻报道的时候就提到过，一线曾经好像在发展过，我不知道现在是不是还在做这个叫五黑什么五黑特色农业。
3: 对，我们一线正在发展一款，就是一个系列叫五黑农业，主要是以黑猪、黑鸡、黑粮、黑果跟黑茶为主的。像我们现在这一块也属于那个黑粮产业。
1: 对，我为什么说到这个话题呢，就是说那我觉得你们这个五黑应该也是你们一线的这个特色。那你为什么饮品现榨饮品这块没有选择，比如说你现榨五黑的，比如说花生啊，或者说这样子
3: 的？
1: 也有是吧？
3: 有，只是现在这一块，因为我们是这样的，就是我们要一个拳头要出了，要一个劲，要往一处方向出。就是经过市场，因为我们做个产品不是说我们想出来的，要看市场验证的。对，我们这五黑实际上在我们这公司卖的也挺好的，但是我们这葛根就是做出来之后
1: 更好
3: 一点
1: 啊。
3: 对，就是市场接受度更高，而且因为市面上它是没有竞品，所以我们的一个产品的销售利润就会也大很多。
1: 那你们一线

0: 那是不是当地就是这个葛根也是你们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特色经济作物？
1: 对的。
0: 就老百姓你们的取材，也就是从老百姓那收葛根
1: 对，因为
0: 吗？
1: 我们那个葛，那个山上的野葛资源很多，所以我
0: 啊，
1: 们的生态自然环境是适合种这一块的。但是这一块东西呢，没有一个标准化一个基地，去种出来。我们现在也是打造了自己一个标准化的种植基地，就是作为一个一产、二产、三产一个融合发展模式来运营这一块。本来我们是从那个葛根，从卖产品，转向了卖场景。
0: 从卖产品转向卖这个场
1: 对对
0: 景，
1: 对，因为我们打造的是智慧下银葛根的一个生态场景出来。
0: 这种模式现在效果怎么样
1: 效果挺好的，因为是这样的，如果我们去大城市推广，因为其他菜系，就每个菜系，比如市面上都卖的是当季的一个产品，或者是玉米籽、杂粮汁，菜系跟菜系之间是没有区别的。然后我们做了这个吃灰菜银葛根这一个场景出来之后，就是比如在徽菜馆，它以那个葛根为特色饮品出来，就是他们的选择性可能就是认知度会更高一点。
0: 你可以介绍一下，比如说你们这个鲜榨葛根具体是，就是鲜榨饮品是具体是怎么做的？然后从葛根的这个原材料的这个选择，这方面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1: 可以，我们葛根的话是选择当季的一个鲜葛来采摘，采摘之后我们是经过筛选优质的葛根，我们这个品种的话是选择那个粉葛，一年制的粉葛，因为如果是多年生的葛根，它那个杂质会太多，杂质太多的话是没
0: 就
1: 有
0: 太
1: 办法
0: 老
1: 做
0: 了
1: 的。
0: 是
1: 对对
0: 吧？
1: 对，没有，因为我们的葛，因为我们做鲜葛的话，我们是直接破壁机打的，就不需要过滤，所以要采自当年的鲜葛来做。然后的话，我们这清洗之后，然后我们是进行手工装袋，因为我们装袋的过程是聘请了是当地的一个农户来做的。农户的话，我们因为我们是一个乡村振兴的工厂，对，
0: 要
1: 可
0: 带
1: 以
0: 动就业。
1: 带动那个当地的一个农户的就业。然后装袋之后，我们进行了是高温杀菌。因为我们是标准化的一个流程，就是全自动化的一个高温杀菌过来，杀菌之后，他们去饭店的话，只需要2分钟就能操作，做出一杯那葛根汁出来。
0: 然后目前通过这个咱们徽菜系的这个酒店的推广，感觉很受市场欢迎。就是根据咱们就跟咱们徽菜特别搭。
1: 对，因为本来他们徽菜都是以粉葱为主的，粉葱因为葛根在当地徽菜还是认知度还是有，但是因为没有八珍品出来之前，他们都是以那个葛粉来冲制，然后但是葛粉的味道就像个藕糊的味道，没有一个就是味道没有做得特别好。我们这种鲜葛做的话，它那个是保留了葛根的全部营养元素在里面，对，所
0: 就
1: 以榨
0: 是
1: 出来的葛就都有葛味出来。
0: 都有葛味儿，
1: 对。
0: 口感也不错。
1: 对，口感进行了一个升级，虽然成本升高了，但是因为他那个顾客的复购率会高很多，所以他们酒店也在更新我们现在这种标准化的一个料包出来。
0: 那我能不能理解为你们的产品的销售的这个好坏，其实也决定于这个叫徽菜这个产业发展的好坏呢？
1: 是这样的。
0: 是这样
1: 是一个是这样的，因为我们现在是实际上徽菜的话，全国我们统计的话有3.5万家。3.5万这个体量是很大的，就是就在你这个我们原来是可能是全国性的菜系就来做，就像我当时一样，把很多产品砍掉，然后做了这个鲜榨。我们是现在有个过程，就是把鲜榨的集中在一个葛根上面来做，就是细分再细分，然后把这个细分的品类做成小而美的一个公司。现在是主要的这种理念。
0: 这样子然后那你现在有没有可能把你们的这个产品，比方，在这个扩展到除了这个，咱们这个徽菜这个酒店之外的一个渠道呢？
1: 是这样的，我们葛根的话，一个还可以，因为我们现在起家的是以餐饮渠道为主的，然后我们现在电商也在做，然后的话，我们现在把这个葛根做成小包，也供餐饮端，就是供那个家庭端在用，就做成那种小份装，做那个零售市场。
0: 那效果怎么样呢？还是
1: 效
0: 在
1: 果
0: 尝
1: 主要
0: 试？
1: 是因为我们现在那个餐饮端市场这个发力还是正在发力阶段，
0: 正在
1: 因为
0: 发力
1: 对对，因为我们厂是24年开始成立的。24年成立，22年注册了一个我们的食品公司，当时厂是正式是24年投产。
0: 就是你们在推广你们这些产品的时候，有没有说过说我们这样的葛根饮品叫现榨
1: 对对对，
0: 它是更加适合哪些人群？
1: 我们葛根鲜榨饮品适合是那个商务宴请的一个人群，是最适合的。
0: 商务宴
1: 对
0: 请，
1: 对对，因为葛根的它里面含有那个葛根素，里面它对解酒的效果特别好。
0: 解酒，
1: 对对对对，就
0: 通
1: 是
0: 常是
1: 商
0: 不
1: 务。
0: 它是不是也有一些，比如说保健的一些功
1: 对的，就是比如可能那个 就是我们可能那个脑血栓呀、啊、这种，它葛根里面它有元素，就像因为现在那个中药产业，这个安徽省不是提出中药发展嘛，在黄山市，也是我们在打造一个中药的一个产业基地，然后葛根也是符合这个方向的。
0: 那你最近
1: 产业政策，
0: 最近几年通过你这个产品有没有统计过，还带动了多少老百姓销售他们的这个鲜葛根？
1: 我们是这样的，我们去年带动了大概70户，70户的农民，然后销售了大概40万元的一个葛根。
0: 40万元的这个鲜葛根，
1: 对对对，鲜葛根
0: 啊，
1: 因为我们这个葛根是去年底才推出来的
0: 啊，
1: 对，推出的市场的时间还比较短
0: 啊，就是现在你们这个产品就是鲜榨葛根是你们的这个拳头产品，
1: 对对对，
0: 也有一些其他的这个鲜榨的，比如说这个刚才说这个黑豆啊，
1: 对，因为我们也出了那个为当地跟当地特色出了五黑米卤呀，还有根据我们因为当地的很多农户他手上有很多的南瓜，它每年到了冬至的时候它是坏掉的，所以我们也为了就是解决他们的一个收购问题，我们也出了一个板栗南瓜，这种就是根据当地的一个情况来做的一个产品
0: 啊，就专门给当地老百姓这个种南瓜比较多的这些村民，给他们这个开发了一款产品，
1: 对，叫板栗南瓜，因为他们每年的话他们过了冬至这个南瓜就会坏掉，而且他们的南瓜都是喂猪，然后全是扔掉了，
0: 很可惜，
1: 对对对，很可惜。实际上我们的南瓜是不打农药的，全是绿色有机的一个产品，然后通过我们公司我们来收购标准化的收购，这品质那个合格的，然后对他们有一个征收的一个作用
0: 啊。我刚刚算了一下，你看您说您是2013年开始做创业的对吧？
1: 我们是2022年开始回县里创业的
0: 啊，2022年，
1: 对 对
0: 那您也就才4年左右的时间，
1: 对对对，2024年我们的厂才正式建立的
0: 啊，那就是说您的这个时间跟彭总相比稍微短一些，
1: 对对对，
0: 但现在是不是已经进入到了比较稳定的发展阶段？
1: 是的，但是虽然我是2022年去回乡返乡创业，但是我前面10年一直从事的还是这个行业，
0: 从事这个行业，
1: 对对，因为我就是这样的，因为现在投资实际上也要谨慎，所以我们也是前期的话我们可能是一个代加工的过程，代加工的话这样的话因为我有渠道，因为当时也是属于一个轻资产嘛，因为工厂的话是属于一个重资产，我们轻资产的话有效的话你再去投个重资产然后就要比较稳一点，
0: 对
1: 对，就不会就是说因为一个重资产导致你这个本来一个好好的一个销售你无法前进进去，
0: 对，那你觉得你这个赛道就是你这个领域未来的这个发展前景怎么样了？
1: 我们的发展前景还是可以的，因为我们现在的销售利润普遍是高于其他的农产品的，因为为什么这样呢？因为他们酒店里他卖的销售价格是很高的，像一壶这种葛根子这样在合肥这个市场都最低是38、48起步的，所以因为它后端有利润导致我们前端是有利润的，就是我们的产品要定位要清晰一点，就是比如我这个产品可能定位在一个早餐店一个豆浆店，它可能最多就卖个3-5块钱，所以我们那个后端的利润就会低，但是我们这个场景定位在一个高端一点的场景里面，我们的后端利润就会高很多对，
0: 那这个就需要你们尽量的锁定这些高端的这个消费群体，
1: 对的，
0: 和场所，
1: 但是因为中国也很大的这个群体是很就是刚说了徽菜就有几万家，这因为我们厂因为徽菜，因为在徽菜里面我们葛根是一个拳头产品，但是在全国市场我们还有更多，因为根据各地的市场而开发的新产品也会陆续出来
0: 那你们了解比较全，咱们这个全国徽菜系的这个酒店有35000多家，
1: 对对对，
0: 是吧？它是这个是以咱们省内安徽省内为主的，还是全国各地基本上都铺开了？
1: 我们是以现在目前以安徽省内为主其他城市的徽菜馆我们下一步也会进行推广，现在目前其他城市的我们也是常规品为主去推的，因为我开始这个创立之初就是在上海发展起来的对，上海
0: 那边应该也有徽菜馆，
1: 对，上海徽菜馆大概1000多家，
0: 对，因为咱们很多安徽人在上海，
1: 对，所以说这个体量也是很大的，就是当我们因为现在没有人提出这个，因为葛根这个跟徽菜绑定这个概念，但是葛根在皖南徽菜认知度还是很高的，但是所以我们第一个做了这个尝试，所以我也给了我们第一个吃了这个螃蟹的机会，就是说我们的利润就是本来比如我们正常的常规品30%利润，我们现在能翻到50%的利润
0: 所以就是通过这个朱总你的这个创业的这个经历有没有一些思考，比如说咱们如果说做这个赛农创业，只要咱们选准赛道，哪怕是一个非常小的这样的一个单品，其实咱们都能够做好，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感受？
1: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不要追求大而全，我们应当追求小，就是在小的品类在寻找小的，因为大的品类可能有更多的竞争者在里，小的品类里面竞争者就很少，所以你应当在小的品类里面去开发一个产品出来，或者是做一个东西出来，产品 民可能只是因为我们是在农产品深加工，我们属于这个二产方面，
0: 嗯，
1: 就是你做三农行业，我感觉应当是二产还是重头的，
0: 嗯，而且二产它是能够产生溢价的一个环节，
1: 对， 对， 对， 对，而且你而且一定要做到小而美，在这个现在这个。好，就这个经济环境，
0: 就是不要求大而全，咱们一定是认同这个叫小而美的这个思路的，是吧？
1: 对，是这样的。
0: 嗯，好，哦，未来还有没有一些比如说长远的一些发展规划的？
1: 长远的话，我们是想打造一个一产、二产、三产融合的一个生产一个基地出来。
0: 嗯，
1: 因为黄山的话，黄山一线，然后那个生态资源是很丰富的，
0: 嗯，
1: 我们背靠着这个生态资源，然后做农产品开发，
0: 嗯，
1: 一个是对我们一个产品的一个背书也好，然后。也把我们的黄山啊一线啊更好的特产农产品推向全国。
0: 嗯，好，这个我觉得应该在未来你们这个努力下都是可以实现的哈。
1: 是的。
0: 那朱总也说一下，比如如果说有人想跟你们联系跟你互动的话，怎么样找到你？
1: 嗯，可以直接打我电话都
0: 可以。
1: 可以，
0: 你说个号码。
1: 嗯，186
0: 186
1: 5592
0: 5592
1: 921

0: 看我的跳跃后空翻。
1: 宝宝真棒，别游得太远，有危险。
0: 没事儿，我都已经长大，会自己找食物了。昨天吃掉了一只肚子里有好多漂亮彩色片片的大乌贼，看我再来一个后空翻。哎呀，这个白色的圈圈是什么？糟糕，我的脖子被卡住了，妈妈，妈妈！
2: 一头搁浅在泰国南部的巨头鲸，在进行尸体解剖之后，兽医惊讶地发现，这头巨头鲸体内竟然有80多个塑料袋。
3: 40%的塑料制品平均使用时间只有。夏季是溺水事件的高发季节，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安全，请严格做到以下几点：不在无成年人带领下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和同学结伴游泳，不到无安全保障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4: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5: 我们拍个照片吧。
0: 好啊，
5: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6: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7: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8: 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香吧。
9: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3: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2: 淮北调频103.6兆赫；
3: 京寨调频103.6兆赫；
2: 安庆调频103.6兆赫；
3: 滁州调频103.6兆赫；
2: 淮南调。

0: 频95.5兆赫，
1: 泗县调频103.6兆赫，
0: 凤阳调频95.5兆赫。
1: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0: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1: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2: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3: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4: 北京时间21点整。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芜湖县万达畜禽生态养殖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杨伟寿。我们一直致力于生态循环农业，发展乡村旅游，让农业更强，农村更美，农民更富。
6: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4: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6: 新时代，
4: 新机遇，
6: 聚焦三农，
4: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0: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医院精品节目回放。
1: 时光流转，四季更迭，健康一直是人们关心的大事。
2: 你关心，我关注，用心守护彼此。
1: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一路健康陪伴。

权威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首播，在晚间的9点到10点还将重播，也同样欢迎大家选择收听。那除了通过广播收听节目之外呢，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同步通过网络视频的方式。直播，那也欢迎大家通过视频的方式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跟随圆圆一起来了解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安排。健康指南和您来说一说，住院人次排名第一的疾病，发病前很多人以为只是累了。名医座谈，我们今天邀请宣城市人民医院甲乳外科主任、副主任医师任艳红，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不痛不痒的乳腺问题为何更危险。也欢迎您啊，如果说今天有相关的健康问题，您今天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51-634-58008来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在直播页面下方留言的方式来咨询相关的健康问题。那么接下来呢，首先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指南。

0: 各位朋友，您知道吗？有一种病啊，三年来始终霸榜全国医保住院结算的榜首，住院人次累计超过4500万，它就是脑梗，也就是我们日常俗称的脑中风。前不久呢，国家医保局公布的数据，2023到2025年，脑梗出院人次位居所有疾病之首。那急性脑梗发生前，我们的身体其实往往也会拉响警报，但是很多人却以为只是累了。所以识别预警信号也等于为大脑抢回黄金的救治时间，也请大家关注啊，这些预警信号主要有三类。那第一类呢，也是最典型的报警信号，也是大家相对比较熟知的，我们宣传也是相对比较多的这样的一个预警信号，就是我们常常说到的120口诀。一呢是看一张脸，面部不对称，口角歪斜；二是查两只胳膊，双臂平举10秒钟，有一侧手臂无力下垂，甚至根本抬不起来。零呢就是聆听语言，突然的言语不清，表达困难，或者是听不懂别人在说什么。只要出现以上的任何一项异常，别犹豫，立即拨打120。第二类呢，是容易被忽视的非典型的前兆。这一类呢，是更加的容易被误诊或者是被忽略掉。那今天呢，也提醒大家，同样要高度警惕。首先呢，就是出现突如其来的眩晕，或者是剧烈的疼痛、头痛，感觉到天旋地转，站不稳，或者是从未经历过的剧烈头痛，还伴有呕吐，那这有可能是小脑或者是脑干缺血的表现。二是视力突然异常，单眼或双眼视力模糊，眼前发黑，看东西重影，或者感觉某一侧的视野突然缺了一块。三是局部的麻木或者是感觉异常，一侧面部、嘴唇、舌头或肢体出现麻木感、针刺感，好像半边身体都不是自己的。四是平衡失调，走路困难，突然的步伐不稳，摇摇晃晃，协调能力明显下降，像喝醉酒一样。五是意识模糊或者是精神突变，极度的嗜睡，神志不清，甚至是昏迷。也有一些患者啊，会突然的性格大变，记忆力急剧下降，或者是判断力失常。那第三类呢，就是最后的预警，小中风，也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上述的这些症状啊，如果说只持续了几分钟或者是几个小时，完全消失了，可能很多的朋友会认为好了，没事儿了。那这个时候呢，也提醒大家一定要记住，也有可能是短暂性脑缺血发作，俗称小中风，这也可能是脑梗发生前最明确最直接的最后通牒。所以哪怕是症状已经消失了，也建议大家即刻去医院就医就诊，查明原因，及时的干预，不要被暂时的恢复所迷惑。另外呢，如果说您是以下的人群，也务必把自己当成是重点的保护对象。这其中就包括咱们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群，高血压、糖尿病、高脂血症的患者，有吸烟、酗酒等不良习惯的朋友，还有肥胖的朋友、缺乏运动的朋友，以及有脑血管病家族史的人，已经确诊有冠心病、房颤等心脏疾病的这些人群，你一定要提高警惕。那无论是什么季节，咱们脑血管的养护呢，永远也是赢在防护上哈。那今天也给大家几条实操的建议，大家可以立即做起来。一是主动喝水，不要等口渴了再喝，养成定时喝水的习惯，每天保证1500到2000毫升的饮水量，晨起一杯温开水能够有效的补充夜间流失的水分，稀释血液。二是饮食清淡，三低一高，遵循低盐、低脂、低糖、高纤维的原则，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适当的吃一些鱼类、豆制品的优质蛋白，少吃油腻辛辣的食物。三是适度的运动，不疲劳。天气暖和的时候呢，可以进行散步、慢跑、太极拳这些缓和的运动，避开气温最低的早晚时段，强度呢以微微出汗不感觉到疲劳就可以了。 第四呢，是在天气降温的时候一定要护好两头，指的是头部和我们的脚部。头部散热快，出门呢戴顶合适的帽子，能够有效的防止头部受凉引起的血管收缩。而寒从脚起，双脚暖和了，全身的血液循环也会跟着顺畅，所以睡前用温水泡泡脚都是不错的选择。五是勤测血压，稳住血压是脑血管病最重要的一个因素，所以呢如果说发现了血压波动明显，这个时候也要及时的咨询医生，看看是否需要调整用药。六是戒烟戒酒，七是控制体重，给我们的血管也减减负。八是管理好您的情绪，不要特别的激动紧张焦虑，这些呢也都会让血压飙升，所以呢学会自我的调节，保持心态的平和，对预防脑血管意外也同样的是非常的重要的。脑梗虽然凶险，但是它可防可控，关键就在于把日常作为预防的工作做在前面，把身体的求救信号要放在心上，把脑血管当成真正的头等大事，才能够安稳的度过每一个季节。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健康指南的全部内容。以上内容呢是来自于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希望对您的健康生活有所帮助和启发。那么接下来将走进我们今天的名医坐堂。
1: 空中医院节目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沟通的桥梁。
0: 好，这里您正在收听与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接下来走进我们今天的名医坐堂，我们今天邀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宣城市人民医院甲乳外科主任副准医师任艳红，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不痛不痒的乳腺。

0: 在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界面，留言资讯，关注我们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同样在直播页面下方留言的方式参与节目的互动和交流。那么接下来呢，我们首先有请任主任。任主任你好。
1: 主持人好。
0: 任主任，我们说现在有不少的女性朋友会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发现，哎，乳房出现了一些硬块啊、结节啊，但是呢也没有任何的感觉，不疼也不痒。那大家普遍会觉得，是不是没有这种疼痛感就说明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问题，真的是这样吗？
1: 其实呢，这个是大家因为有一个误区存在啊，很多的时候呢觉得不痛不痒的东西呢反而不要紧，其实是这个是错误的。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早期的乳腺癌其实它是没有任何的症状的，所以最初早期乳腺癌是表现为一个不痛不痒不红不肿的一个硬块，所以很多时候发现的时候，哎，它已经是一个乳腺癌了。那我们很多时候疼痛啊，为什么会乳腺会疼痛呢？其实是因为我们的激素的刺激，比如我们雌激素、孕激素升高之后，我们内分泌紊乱之后呢，导致我们的这个乳腺的一些导管啊、腺体啊、肥大、水肿啊，使我们整个的乳腺处于一个肿胀的一个状态。这个时候呢，会表现出一些乳腺的一个胀痛的一个表现。但是呢，其实这些情况呢，都属于一个良性的一个表现。所以呢，我们有一句很经典的一句话，就是我们良性病变呢是多痛，那我们恶性病变呢是多痉。所以呢不痛不痒的这个肿块呢其实是更危险的，其实是一个危险信号的。所以呢不能通过我们的疼痛然后来判断这个肿块的一个良性还是恶性，这个是一个有一个误区存在的。
0: 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也经常会从各个方面的一些渠道了解到，有不少的朋友会说到，哎，早期的乳腺癌好像没有什么疼痛感，反而是良性的一些乳腺增生经常会伴随一些胀痛啊等等一些不适感。今天也想问问任主任，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1: 其实这个现象是非常常见的一个现象。那为什么我们一些早期乳腺癌它没有症状呢？是我们其实我们乳腺癌的这个细胞它是一个浸润性的细胞，它就是慢慢的，哎，这一个区域局部的一个区域慢慢的一个增殖的一个过程。这个时候呢是不涉及到我们的一些神压迫一些神经或者是压迫一些这个我们周围的一些组织的，这个时候呢，哎，是没有任何症状的啊。那如果说出现我们乳腺的增生，或者我们出现一些囊肿，囊性，尤其是我们囊肿的时候，囊性增生的时候呢，哎，它可能会表现出一些疼痛的症状。其实也是因为我们刚刚讲的，就是我们在激素刺激下的时候呢，我们这个肿块或者我们这些乳腺的组织水肿之后啊，会压迫我们的末梢的神经啊，从而表现出了一些症状。但是早期乳腺癌，尤其是我们很小的一些肿块的时候呢，它没有压迫到作为神经的时候呢是没有那个疼痛的一个表现的。所以这个时候呢，哎，其实很多人就会忽略掉这一个结节的一个现象所以说疼痛并不代表就是说它是安全的，但是呢如果不痛也不是说它是没问题的。所以说疼痛和这个乳房结节之间它不是一个直接的一个关联没有一个直接的一个因果关系在。
0: 也就是说没有疼痛或者是疼痛感很轻没感觉并不代表就一定是安全的。那除了比方说我们有的女性朋友会自查的时候摸到有一些硬块之外的话，咱们的乳腺还有哪些比如说不痛不痒非常隐蔽的又容易被忽略掉的一些异常的这样的一些表现，今天能不能给大家一点提示，让大家警惕起来，有可能是咱们乳房有病变的一个预警的信号呢？
1: 对，这个问题非常好就是我们乳腺癌除了我们刚刚讲的不痛不痒的这个肿块之外其实还有一些很多的一些表现呢提示这个乳腺已经存在一些病变了比如说我们的乳头上面的一些血性的溢液我们洗澡的时候呢如果摸到一个肿块，但是呢它不伴有乳头溢液，或者是没有摸到肿块但是已经乳头上面有一些血性溢液的时候呢，我们尤其要警惕它有可能会导管里面出现一些病变，甚至是呢有可能出现我们乳晕周围的一些湿疹样的改变，反复的然后这个脱皮脱屑之后呢好了结痂之后呢又开始脱皮，这个时候呢反复的湿疹它也是一个早期癌变的一个现象。那另外一个除了我们的这个乳头乳晕的这些黄泡液体之外呢，我们可能还要触诊到我们的腋窝，我们有一种叫隐匿性乳腺癌，其实它是乳腺上面是没有病变的首发症状呢就在我们

0: 们腋窝里麦粒肿大。所以如果说促成了我们腋窝里麦粒肿大的时候呢，哎，它也是需要我们的警惕啊。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需要经常观察我们乳腺的一些皮肤啊上面一些病变，比如说我们皮肤上面呢可能会出现酒窝症。为什么会出现酒窝症呢？是我们乳腺的癌细胞啊已经侵犯到了我们的一个库珀韧带，就我们乳腺的皮肤和下面的腺体之间呢是有韧带的啊。如果说肿瘤侵犯到这个韧带的时候呢，会把我们的皮肤呢揪进去啊，所以呢形成一个酒窝一样的改变。那另外一个呢，还有我们的橘皮样外观，叫我们橘子皮一样。如果说我们整个乳腺的外观呢，整个像我们橘子皮一样的时候呢，哎，这个时候呢也是提示呢我们乳腺上面是有一些癌结节存在的啊。那另外呢，还有我们整个的一些乳腺的红肿啊，然后我们还有一种比较严重的叫炎性乳癌，就是我们整个乳房出现一个红肿啊，然后整个呢一个发胀啊，然后红整个发红的一个状态的时候呢，这个也是表现出了一个异常的一个表现的。如果说不光是一个无痛不痛、不痛不痒的一个肿块，其实以上的啊这几个方面呢都提示有这个恶性肿瘤的一个存在的。
1: 除了疼痛啊，这是一个我们需要警惕的一个信号之外的话，那还有其他的一些不一样的这样的一些异常的表现，那也是提醒大家要关注自己的这个乳腺的健康啊。现在呢，咱们随着健康意识的提高，也有不少的女性朋友，比如说每年我们都会做相应的一个体检，做这个乳腺的一些检查。那也有一些女性朋友在体检的时候就发现了有乳腺结节的这个问题。一听到结节，可能很多的朋友也会比较担忧啊，就是这些结节到底是和我们的今天所说的这个乳腺癌有怎样的一种关联性呢？哪些结节是安全的？哪些是属于这种高危的结节啊？那比如说我们怎么做一个相应的一个区分？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方式和方法呢？任准。
0: 那我们乳腺的自查啊，就是我们在家里面的自查是非常重要的啊。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乳腺临床上面发现的这种早期的乳腺癌，很多时候是患者自己发现的啊。就是乳腺的自查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如果说自查出来这个结节，如何判断它是良性还是恶性的时候呢？我们来讲一下，就是我们恶性结节有哪些特点啊？我们恶性结节呢，就比如说高危的结节啊，主要表现为一个致硬。啊，就我们可以摸到这个肿块呢，相对来讲呢，硬度是比较硬的啊，而且它的活动度不是很好啊。我们就像我们良性的结节的时候呢，哎，我们可以摸到它像一个玻璃珠子一样，活动度非常好啊。但如果说这个结节是一个恶性的时候或者不好的时候呢，哎，它的活动度是很差的啊，而且呢，它的不光是质地硬啊，边界也不是很清楚啊，而且呢，还有一些就是我们腋窝淋巴结的一些肿大啊，或者是我们短期内啊，比如说我们经过我们之前哎3个月前触诊还没有啊，我们3个月之后触诊突然有一个结节，短期内长得很快啊，这种结节呢，大多数都是啊有问题的一个结节，
1: 这是我们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简单的一个自我的判断，先区分一下它的这种良恶性那这是我们所说到的咱们乳腺健康怎么通过自己的一些简单的检查来发现一些预警的信号，帮助大家来关注我们的乳腺健康。我们也欢迎大家，如果说您今天有相关的健康问题想要咨询呢，同样都是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8008来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我们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这两种方式，在我们直播页面下方留言来咨询相关的一些健康问题。那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说到的是咱们这个乳腺健康问题，包括可能很多的朋友会说这种不痛不痒的这个乳腺的一些问题，那可能会隐藏着更大的这种危险，提醒大家要特别的注意啊。刚才我们也是说到了这个结节的一个这个区分，其实我们也有些女性朋友常年都有这种乳腺增生啊，还有包括像乳腺纤维瘤啊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也会说，哎，平时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疼痛感，这种情况下是不是就可以放任不管？还是说像这种无痛的良性的一些乳腺问题，如果说长期的不去复查，也不干预，放一不管的话，会慢慢的发展成为恶性的乳腺癌吗？
0: 其实我们普通的乳腺增生是非常常见的一个现象啊，然后绝大多数的这个女性呢都会有一个乳腺增生的一个现象，就比如说我们月经来潮前啊，然后激素的刺激下乳腺会胀痛啊，这个是很正常的一个表现啊。那我们大多数的普通的乳腺增生呢是绝大多数是不会癌变的啊，就是但是呢我们有一种叫非典型增生啊，这个呢是属于我们的一个癌前病变啊。那么癌前病变呢也并不是说它100%会变成癌啊，只是说它有这个癌变的一个风险啊，尤其是我们重度的非典型增生的时候呢，可能会癌变的风险会更大啊。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的乳腺上面的一些良性的一些肿瘤，比如我们的纤维腺瘤啊，那我们很多人如果有纤维腺瘤之后呢会担心它会不会癌变啊，那么纤维腺瘤的癌变率呢是极低的啊，然后大概有1/1000啊，就是说这个概率是发生的概率是非常低的。但是呢如果说一些巨大的啊或者复杂性的一些这个纤维腺瘤的时候呢，它是存在一定的癌变性的啊。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乳腺增生啊到我们的乳腺癌啊，其实它是一个转变的一个过程，其实这个时间是非常漫长的啊，可能要数十年或者数十几年啊。所以我们定期的复查是非常重要的啊，所以我们刚刚也提到就是体检很重要啊，就是说我们这整个的这个十几年数十年的过程中啊，如果我们早发现啊它出现一个突变啊，或者出现一个转变的一个第一时间啊去体检发现出来之后呢，哎，它的预后是不一样的啊。
1: 那哪些人是需要我们比如说定期做这种筛查复查的需要去重点盯着的这种高危人群，除了比方说可能已经有这种乳腺增生、乳腺结节或者是这种乳腺纤维瘤的这样的一些朋友需要定期的这种复查去观察这个相应的一些变化之外的话，还有没有哪些人群或者是根据哪些一些危险的因素，咱们有一些特定的这种高危人群是需要重点盯的呢？
0: 那我们乳腺癌的一个高危啊发病人群呢，大多数都是在45岁啊到我们的60岁左右啊，就是说属于我们的乳腺癌的高发年龄。所以这个阶段的女性呢，我们至少每年要做一次我们的乳腺的体检。那么另外还有哪些高危因素呢？就是我们的家族遗传性啊，比如说父母，比如说姐妹啊，比如说这种对吧，小姨或者啊，然后这种父母辈的啊，然后有这种乳腺癌的遗传，就乳腺癌病史的啊，然后它都属于一个高危人群啊。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虽然说我们小于40岁啊，但是呢，它的发病率也是在逐年的上升啊，尤其是我们近几年，我们年轻乳腺癌的发病率呢，在逐年的升高啊，然后可以占到我们整体乳腺癌的10%-20%左右啊。所以说，年轻小于我们40岁的啊，也不是说它就安全的。它也是要进行一个每年的一个体检的啊。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的生活的方式啊，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啊这个未婚未育，就是说我们35岁啊还没有结婚还没有生育啊，或者我们的初超年龄啊，比如说我们月经第一次来的年龄啊，我们超过了14岁啊，或者绝经啊，我们超过55岁了还没有绝经啊，这部分人群呢都是我们的一些高危人群啊，或者是没有哺乳史的。为什么我们现在提倡我们母乳喂养呢啊，其实母乳喂养是可以减少我们乳腺癌的发病率的啊。所以说没有未婚未育啊，没有哺乳病史的都是我们的高危人群啊。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的生活的一个习惯问题，就是我们的高脂肪的摄入啊，就是说我们的高糖高脂肪的摄入，就肥胖的人群啊，都是因为我脂肪里面含有很多的这个雌激素啊，所以说肥胖的人群呢也是一个乳腺癌的高发人群啊。还有一个就是常去的一些酗酒，就是说喜欢喝酒的啊，酒精呢是一个高致癌物啊。所以说有一些饮酒习惯的一些朋友啊，其实他也是我们乳腺的一些重点的关注的一些对象啊，都需要定期的去复查我们的乳腺的。
1: 这些高危人群要更加的在日常生活当中注意警惕，并且做好相应的一个排查啊。那除了我们说体检做相关的一些项目的检查之外的话，自查是不是对于咱们女性朋友来检查乳腺健康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式和方法？但是我也遇到过身边有不少女性朋友说好像不太会做这个自查，是不是有一些规范的这样一些操作的方式和方法，以及咱们多久要自查一次是合适的，重点又查些什么，有没有一些比如说不痛不痒的一些异常情况，咱们在自查的时候要重点关注呢？
0: 好，就是我们 就居家自查的时候呢，我们要选择一个合适的时机啊。那我们选择哪个时机呢？最好呢，选择我们月经干净的七天之内啊，一个礼拜之内，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这个激素水平是最低的啊，我们乳腺呢处于一个松软的一个状态啊，这个时候呢查的是。我们手感也是摸到的，如果说有结 节的话，摸到最好的。那如果你在月经前的话，我们乳腺整个处于一个肿胀的状态的话，有的一些结 节是没办法不易出诊的啊。所以我们选择了我们在月经干净的一周啊，7到10天之内啊。那我们如果说绝经后啊，然后已经没有月经了，这部分朋友应该怎么查呢？啊，然后我们应该每个月啊固定一个时间啊，比如每个月几号查，下个月几号查，就说每个月作为一个周期啊，然后来进行一个这个每个月规范的一个自己的一个这个体格检查啊。那我们具体操作是哪些呢？我们可以就是说用直立位或者是平卧位都可以。我们直立位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双手上举啊，就是上举之后呢，可以观察我们两侧的乳腺啊是不是有对称啊，我们乳头是不是在同一个水平线上啊，我们乳腺的这个皮肤上面是不是有局部的一些凹陷啊或者是局部的一些凸起啊，或者说我们乳头上面啊，然后最后呢可以挤压我们的乳头是不是有一些溢液啊。那我们平卧位也是一样的啊，可以手举到我们的后背侧啊，就我们的后脑后面，然后呢通过我们送时针的方法啊，我们如果是我们的左手去触诊我们右边的时候呢，我们需要选择我们从外上再到外下再到内下再到内上，就是这一个逆时针的方法。那我们右手去触诊我们左边的时候是触诊一个送时针的一个方法啊，去我们触诊完了之后呢，这触诊我们的腋窝啊，说我们有没有一些肿大的淋巴结啊，整个触诊完之后呢，不要忘记我们的乳头乳晕的一个触诊。很多时候呢，结节如果说藏在我们乳头乳晕后方的时候，容易会被忽略掉啊。最后呢要挤压我们的乳头啊，发现我们是不是有一些异常一些溢液啊，比如我们溢液有淡水啊，就清水一样的，或者是淡黄色的啊，还有一些是草绿色的或者一些乳汁一样的啊，每个的这个溢液的颜色不一样，所以它的病情也是不一样的。如果说发现一些异常的一些溢液的时候呢，要及时来就医的。
1: 好，这是我们所说的这个自查的方法啊。那除此之外的话，其实体检的一些相关的一些检查项目的检查也是至关重要的。我听说过有好几种这种检查项目，主要好像现在做的比较多的是这个彩超还有钼靶的这个检查。也有一些朋友会有这样的疑问，就是不知道该做哪一种，还是说两种都需要做，这个中间有没有一些讲究呢？有没有一些这个学问？
0: 这个是就是乳腺彩超和乳腺钼靶，其实它的适合年龄是不一样的啊。就是说我们乳腺彩超呢，作为一个最基础的一个检查啊，不过是它是适合于我们全年龄段的啊，它是不分年龄段的，就是说我们大于40岁小于40岁都是可以做的乳腺这个一个检查啊。那我们乳腺钼靶呢，因为它有一定的辐射性啊，所以我们一般建议呢大于40岁以上的啊，然后这个女性做。为什么不建议40岁以下的呢？是因为乳腺钼靶呢是进行我们乳腺进行一个挤压啊，挤压之后呢进行一个射片。如果说年轻女性去射片的时候呢，它的腺体成分比较多啊，所以呢在我们片子上面会形成一个白茫茫的一大片啊，如果有真正的结 节的时候呢，反而容易被遮掩掉了。但是呢这个时候呢，小于40岁的女性呢，她的 B 超的这个显示的程度呢，显示的这个影像呢可能会更清晰一点啊，所以我们建议呢40岁以下的女性呢多选择 B 超啊。那我们40岁以上的啊，然后尤其是有这种高危因素的或者有家族史的啊，那我们要往往要结合我们的钼靶进行一个射片啊。然后这样的话，钼靶而且还可以发现我们的很早期的一些，比如原位癌啊，一些广泛的一些钙化，它的钼靶的这个敏感度是非常强的啊。然后彩超呢，其实它对钙化的这个敏感度不是很强，所以呢，就是说如果里面有钙化的，我们更会选择钼靶多一点啊。那么除了乳腺的我们的 B 超和钼靶之外呢，还有我们的乳腺的磁共振啊，就是我们磁共振呢相对来讲的话是我们敏感性最高的一种啊，然后检查它也是价格最昂贵的一种检查啊。然后所以呢就是说在我们乳腺 B 超和钼靶没办法确定这个肿块结节是良性恶性的时候呢，我们进一步的可以再加入我们的乳腺的磁共振啊，然后进行进一步的一个判断啊。那我们也不是说40岁作为一个钼靶的一个界限啊，那么小于40岁的女性是不是也不能做钼靶呢？也不是啊，比如说我们明显出现了一些彩超发现了一些钙化， 或者说明显有这种家族史高危因素啊，或者怀疑高度这个结节不太好的时候呢，我们也是可以加做钼靶的。
1: 嗯，好，我们稍事休息，在一段简短的片花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空中医院的节目当中。
2: 喂，方主任，是这样的，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朋友，
3: 饮食习惯的话，我建议您啊，少吃
4: 有温度的健康科普，
5: 有态度的健康传播。

0: 所以现在疾病呢，主要是注重在预防。
1: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
2: 让生活多一份健康，
1: 给生命多一份守护。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3: 好，这里您正在收听与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首播，在晚间的9点到10点还将重播，也同样欢迎大家选择收听。另外呢，您现在还可以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和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通过网络视频的方式来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接下来还是继续走进今天的名医座堂。我们今天邀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宣城市人民医院甲乳外科主任副主任医师任嫣红，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不痛不痒的乳腺问题为何更加的危险呢？也欢迎大家，如果说您今天有相关的健康问题啊，今天都可以在节目的直播时间段通过直播热线0516345-8008来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这两种方式哈，来通过在直播页面下方留言的方式来咨询相关的健康问题啊。那接下来呢，我还是继续的有请任主任。任主任，我们先来看一下啊，有一位朋友在这个平台上问到了这样一个问题他想问一下，他体检查出来有乳腺小结节，是几毫米的大小，平时不痛不痒，报告单上写的这个分级是3类，他想问一下多久复查合适，是不是平时就不用管。
4: 乳腺上面啊，就是说这种3类的结节啊，然后95%以上啊，然后偏向于良性的一个结节，甚至是这种几毫米的结节，我们大多数会选择呢，以后定期观察的一个这个治疗的一个方式啊。那我们多长时间复查一次呢？我们一般选择3到6个月复查，也要根据这个结节的变化的一个大小。比如说这个结节在一年前啊，它已经这么大了，经过一年的时间，它都没有发生一个增长或者怎么样的时候呢，我们一般建议半年复查一次就可以了。但如果说这个结节是第一次发现，它之前你不知道它有多大啊，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一般会短期内，比如3个月之内呢，会再复查一次。如果它没有增长的情况下，我们这3个月复查如果没问题，我们会建议半年复查一次。
3: 好，还有一位朋友问说，他体检的时候查出来是乳腺增生，平时也没有疼痛感，他想问一下需要治疗吗？
4: 乳腺增生其实是一个非常普遍的一个现象啊。如果说没有任何的这个不适感或者疼痛的感觉的时候呢，是不需要特别的干预的啊。就是说只要维持我们的这个生活作息，或者是保持我们的心情的开朗啊就可以了。
3: 好，这是这几位朋友的问题啊。大家如果说有问题，还是可以通过我们刚才所说到的3种方式来进行这个相应的咨询。那今天呢，我们和大家共同来聊的主题呢，是关于不痛不痒的乳腺的问题有可能会更危险。也就是说到，其实在乳腺癌早期的时候，可能没有发现的这样的一些小硬块，并没有任何的一些症状和表现，也没有疼痛感，但并不代表它就是安全的，所以也是需要提高我们对它的这样的一个关注。刚才任主任也是给我们说到了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的几种检测的一个方式和方法，来帮助大家尽早的筛查出这个乳腺癌的这样的一个风险，及早的进行相应的一个治疗和处理是非常的关键的。那其实说到这种检查的话现在应该说很多女性朋友在日常的体检当中都会查出来有一些小的这样的一些乳腺结节啊，那平时也没有任何的不舒服的一些症状，或者也有一些朋友说随着这个月经周期会有一些这种肿胀啊、疼痛啊等等的感觉，但其他时间也没有什么样的一些感受啊，没有不适也没有疼痛。像这样的一种情况，究竟要不要去管它，要不要治疗，我们应该怎么来正确的应对像这样的一种方式呢？我们今天也请任主任系统的给我们来科普一下。
4: 就是我们乳腺查出来，比如说我们 B 超查出来它有这个结节啊，然后比如说1公分或者2公分这种结节，其实呢不能光 靠这个结节的大小来判断它这个啊良性还是恶性的啊。其实我们乳腺上面呢，每个刚刚讲的就是每个乳腺的 B 超它都有一个分级啊，每个结节呢它都有一个分，就是说不是我们叫白热氏分级啊，就是说这个分级要比我们结节的大小呢更重要啊。那有的结节呢，比如说我们纤维瘤2公分、3公分啊，其实它的结分级呢只能达到3类啊，或者这些囊肿只能达到2类。虽然说它肿块很大啊，但是它的这个恶性程度呢很低啊。但是有一些结节只有几毫米啊，比如我们的这纵横比大于一、有钙化这些结节，虽然说它的结节的大小啊很小啊，但是呢它的这个分级很高啊，这也是需要我们处理的。所以我们不能光靠我们结节的这个大小啊来判断它的良性还是恶性，以及我们需不需要我们的外科处理啊，我们还要综合我们的啊白热氏分级、我们的分期啊来决定啊。那我们这里得给大家讲一下什么叫我们的啊这个分级啊。我们乳腺癌可以分为零级啊，到我们的最后我们的六级啊，就是说，那么零级是什么？就是我们的哎，乳腺上面这个 B 超上面没办法判断它是否有结节啊，然后结合其他的一些检查。那么一级是什么？就是我们的正常的乳腺里面是没有结节的啊。那么二级就是我们经常达到了白热氏分二级或者二类的时候呢，哎，这个时候呢是大多数基于良性啊，就是我们囊肿比较多见。囊肿是什么？就是我们的水泡啊，就是说我们的里面很多的这些一个一个的小水泡，这个时候呢是大多数评到了我们的二级啊，是98%以上都是我们良性的一些病变啊。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的三类结节是什么呢？比如说纤维瘤啊、我们的腺壁啊，这些东西呢都会归为我们的三类。这个时候呢我们95%以上也是啊最后属于我们的良性的一个范围啊。那我们最重点的一个呢就是我们的白热氏分到我们四级啊，我们四级里面呢又分为 ABC 啊，那么级别越高啊，它的恶性程度越高。只有我们达到我们的分级四类以上的这些结节是需要我们啊，然后特别关注的啊，也是需要我们积极的去干预的啊一些结节。那么五类和六类呢，就是已经是高度怀疑或者甚至已经穿刺确诊为我们的乳腺癌的时候呢，才会分到这个等级啊。所以呢，根据我们的分级啊，来去判断我们这个良恶性，比我们的这个结，看我们光看我们的结节的大小，或者是说跟光靠我们这个疼不疼、有没有症状啊，其实更加重要的一个指标啊。
5: 嗯，好，这是刚才我们所说到的，怎么来进行一个科学合理的来应对出现的一些乳腺小结节啊等等这一系列的问题啊。那其实，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应该说也流传着这样的一些说法或者是做法，有一些女性朋友会觉得，哎，我是不是要做一做这种乳腺的保养啊，就会保健啊，就会做一些像这种按摩啊、热敷啊，或者是疏通理疗啊等等这样的一些方式和方法，也会觉得这样的一些方式方法是不是能把这种乳腺结节给揉开，或者是让这个结节消失？想问一下任主任，这些方法靠谱吗？
4: 这种做法其实是一个非常错误的一个做法啊，就是说你如果说有乳房结节啊，并不会通过按摩或者是通过这个啊之后这个强势这个啊然后暴力的揉捏它会消失，它其实不会啊。如果说这个结节它是一个良性的结节，你通过你反复的这个啊揉捏或者反复的按摩反而会使它增大啊。那如果这个结节它是一个恶性的结节，那就会导致它扩散啊。就是说如果说这个结节它是一个炎性的结节的时候呢啊，甚至有一些没有炎性啊，通过我们的这个暴力的按摩会损伤我们的乳腺的导管啊，反而会诱发我们的这个乳腺炎的一些发生啊。所以说我们并不推荐啊，就是说我们通过一些美容院一些啊保健的方法啊，去这些按摩啊、就是这个暴力的去挤压啊这些我们乳腺的腺体，其实这种做法是不提倡的。
5: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啊，平台上有一位朋友问说，他体检查出来是多发的微小乳腺结节，想问一下，这种多发的结节要比单颗的风险更大吗？需要干预治疗吗？
4: 我们乳腺上面大多数啊，然后大多数我们多发的结节呢，是偏向于良性的居多。啊，但是我们临床中也发现了，就是说我们很多发的结节，但是其中呢啊有个别，比如说1到2枚啊，这种不好的结节也是有的。所以说，并不是一定是说多发它就安全啊，只是说多发呢，它绝大多数偏向于良性居多 啊，但是呢也要定期的去体检啊，就是说很多发，但是其中有一个结节它长得很快啊，或者其中一个结节之前还没有，哎，突然发现后面啊突然长大，而且长得很快的时候呢，其实也是要需要我们关注的。
3: 嗯，所以就是。

0: 就定期的这个筛查，定期的做复查是非常关
1: 哎，非
0: 键
1: 常
0: 的。
1: 重要的，
0: 那一
1: 是的。
0: 般来讲，比如说多长时间做一次这个复查？
1: 我们一般情况建议这种多发的这种结节，3到6个月，三到
0: 3到6个月。
1: 六月。对，如果说持续啊，保持连续复查2到3次之后呢，哎，这个结节一直没有长大，可以延长到半年。如果说这个结节还没有长大情况下，可以适当的延长到1年时间。对，
0: 好啊，说到这个乳腺的一个健康问题，确实有很多大家的一些疑惑和疑问啊。那我们也知道，其实像乳腺的疾病和我们内分泌和情绪都是密切相关的。我们也想请任准今天再给大家来科普一下，比如说我们长期的一些女性朋友的这种熬夜呀，或者是情绪压抑啊，尤其是女性朋友爱生气啊等等这些，包括现在的一些不良的一些饮食习惯等等这些，它是怎么就影响到我们的乳腺健康，来把这个乳腺癌的发病率概率给提高的呢？
1: 那我们很多时候呢，我们乳腺其实是一个情绪病啊，就是很多时候为什么说，女性啊，然后这个情绪波动啊，然后乳腺的会导致一些乳腺的一些疾病呢？主要是因为我们长期的一个，比如说，情绪的压抑啊，或者长期的我们工作的压力啊，一些负面的一些情绪的时候，处于一些不太积极状态的一个时候呢，哎，这个时候呢会影响我们的一个下丘，我们人体的一个内分泌轴啊，属于我们的下丘脑垂体以及我们的性腺轴啊，然后性腺呢会分泌我们的内分泌啊、雌激素和孕激素等等。如果说我们长期的处于一个抑制状态，比如说长期一个处于一个压抑状态的时候呢，啊，比如说焦虑，长期的出现那个焦虑状态的时候呢，哎，这个内分泌呢可能会出现一个紊乱啊，那紊乱之后呢，啊，是到。导会导致我们的雌孕激素的比例呢进行一个失调啊，如果失调之后呢，哎，会导致我们的乳腺，那么刺激到我们的乳腺呢，就会导致我们的乳腺的一个增生啊，长期的这个乳腺增生呢，可能会导致一些病变啊。那么另外一个我们的生活方式，还有一些就是长期的熬夜啊，或者说我们的高脂肪的含量啊，或者我们这些油炸的一些食物啊，一些色物的时候呢，哎，它也会导致我们的脂肪的一个堆积啊，然后脂肪里面呢也有含很大的一个雌激素的一个含量，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在大量的雌激素的刺激下呢，我们乳腺呢也会出现一些病变啊。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刚刚讲的我们饮酒啊，其实我们熬夜、饮酒这些不良的一些生活习惯啊，是不良的一些生活的作息啊，或者我们饮食都会。导致我们的这些啊，对我们内分泌的一个失调啊，使我们雌孕激素的比例一个啊，在原有的基础上啊，发生一些紊乱。这个时候呢，会主要表现为在我们的乳腺的一个疼痛啊、胀痛，一些刚开始可能是乳腺增生啊，这并不是很严重的一些病变，在长期的一个刺激之后呢，可能会出现一些危险的一些信号。
0: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啊，有一位朋友问说，他体检发现有一个1厘米左右的乳腺纤维瘤，想问一下，这个瘤需要处理吗？如果不处理，可以吗？
1: 我想请问一下，这位朋友他年龄大概多大？我们要，不能光看他这个瘤纤维瘤的大小啊，但大多数的纤维瘤呢都偏向于良性的啊，就是良性的一个结节，可以定期观察啊，也可以就是说积极一点处理，但是也要考虑他这个年龄段啊。如果说他处于一个高危年龄的时候呢，是可以考虑啊，就进行一个积极的一个手术干预的啊。但如果说他年龄，比如说这种啊，就20-30岁这种小。对吧？年轻比较偏年轻的时候呢，哎，也可以去观察的啊。这个1厘米左右呢，是也可以治疗，也可以观察，两者均可啊。
0: 好，这是这位朋友所问到的这个问题啊。好，我们今天和大家共同来聊的主题是关于不痛不痒的这样的一些乳腺问题，那可能会更加的危险，也是为了提醒大家要提高对于乳腺健康的一个关注和乳腺癌的警惕啊。欢迎大家，如果说您今天还有相关的健康问题想要咨询呢，今天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您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51-6345-8008来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这2种方式，在我们直播页面下方留言来咨询相关的健康问题。前面呢，我们一直是在说啊，怎么来进行相应的一个筛查，怎么来进行相应的一个这个及早的发现。那如果说大家通过筛查发现了 早期的这个乳腺癌，任准想问一下您啊，那目前来说，针对于早期的这个乳腺癌，是不是现在也是有比较成熟的、规范的这种治疗的个方式和方法，也是能够极大程度上的来提高大家啊这个乳腺癌患者的一个生存期和生活质量呢？
1: 嗯，所以我们早期乳腺癌的发现，早发现早治疗是非常重要的啊。那我们可以看到呢，我们早期啊，比如说尤其是我们一期的乳腺癌啊，那它的这个生存率是非常高的啊，可以5年的生存率可以高达90%以上啊。那我们如果是二期的话，我们生存率也可以达到80%到90%左右啊。所以说早期乳腺癌的这个早发现是非常重要的啊。那我们早期乳腺癌现在目前啊最常见的，我们最多用的啊治疗的方法呢，主要是保乳。我们能保乳的情况下，尽量会优先选择保乳啊，就我们保留乳房啊这个治疗。但如果说这个患者的这个肿块啊不适合保乳，或者是这个肿块长的位置不太适合保乳的时候，我们会建议他啊做一个乳腺的全切。我们现在也有一个假体的一个啊这个技术啊，就是说如不光呢可以治疗疾病啊，还可以兼顾我们的这个外观啊。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腋窝淋巴结啊，我们之前呢有可能会做一个腋窝淋巴结的一个清扫啊。但是对于我们早期乳腺癌的一些患者来说的话，我们不需要进行一个大范围的清扫，我们只需要做一个前哨淋巴结，就我们前几站前一站的这个几个淋巴结如果是阴性的，我们后面的淋巴结就不动它了，所以说这个创伤可能会更越来越小，这是仅限于我们的早期乳腺癌啊。就是说那我们除了我们的手术之外啊，我们早期乳腺癌的一些治疗呢，比如说包括我们的内分泌的治疗，比如我们吃药5到10年那个内分泌的治疗啊。如果说不适合内分泌治疗的呢，我们可以会用到我们的靶向治疗，就是我们有一些靶向药，我们的比如说我们的乳腺癌里面会表达一种 HER2 指标啊，这种基因如果是阳性的情况下，我们会啊给患者用一个抗靶向的一个治疗啊。那我们另外一些呢，比如我们三阴乳腺癌啊，除了我们的内分泌靶向治疗之外呢啊，还有一些化疗啊，比如呢放疗啊，以及我们现在比较热门的免疫治疗啊，都是我们这些乳腺癌啊或者我们早期乳腺癌啊一些比较经典的啊几种治疗方法。
0: 现在的治疗的方式和方法也比较多，那也是根据咱们患者的一个具体的一个情况，医生会制定相应的一个治疗方案是吗？
1: 对，我们是一般情况是会根据患者的这个，就我们有一种检测手段叫免疫组化啊，我们不同的免疫组化呢，它的表达的这个分子分型是不一样的啊，所以我们根据这个具体的分子分型啊，然后来确定每一个患者啊，他适合什么样一个治疗，是否适合内分泌，还是适合靶向，还是适合我们的这个免疫治疗啊，我们会根据这个具体的分型制定一个个体化的一个方案出来，并不是所有的乳腺癌它都是千篇一律的一个治疗啊，就是说根据不同的这个方案，它的用的药啊，以及用的这个所有的这个后面的后续的一些治疗的方案都是不一样的。
0: 那如果是在确诊的时候已经达到中晚期这样的一个阶段的话，还有比如说通过这个手术先开始治疗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吗？
1: 当然，我们现在有一个新的技术呢，叫新辅助治疗，就是说把一些不可手术的啊这些乳腺癌变成我们可手术的乳腺癌啊，或者是说有一些患者呢之前是不可以保乳的，他有保乳意愿啊，但是呢肿块太大又没办法保乳的，经过我们的新辅助治疗之后啊，可以变成我们的保乳啊。就是说新辅助治疗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概念呢？就是说我们通过化疗，就是说我们这个化疗以前的啊老观念呢是先手术再化疗，那我们现在呢就是说先把化疗提前到手术前啊，通过我们的化疗手段啊，然后使这个肿块缩小啊，使有些比如说晚期的啊或者中晚期的一些乳腺癌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化疗的一个方法啊，使这个肿瘤缩小之后呢，变成我们的早期的乳腺癌。所以说通过这样一些方法呢，可以给患者呢带来更多的一个治疗的一个时机啊，
0: 也是有机会的。
1: 对
0: 啊，好，这是我们刚才所说的针对于咱们乳腺癌目前的一个治疗的个方式和方法也是比较多啊。那有一部分是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手术，不管是微创的手术或者是开放性等等一系列的这个手术来治疗，来达到一定的这个治疗的这样的一个要求。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其他的各种各样的一个治疗方法。 法啊。那刚才我们听到的您给我们介绍的这些治疗方法当中，像现在大家可能也有一些朋友会有一定的了解，比如说像这个靶向治疗、内分泌治疗，这是不是相对了解的也比较多的？那这两种治疗的话，是不是也

0: 是要分类型、分情况来进行。在这些治疗的期间，对于咱们乳腺癌的患者来说，除了我们根据医生的医嘱来进行科学规范的治疗之外的话，药物的治疗之外的话，日常生活当中还有没有比如说其他方面需要注意的一些点点滴滴呢？
1: 嗯，那我们现在然后大多数患者，我们大多数听到的我们乳腺癌的内分泌治疗或者是靶向治疗，其实它是针对于一些特定人群的比如说内分泌治疗呢，针对于哪些人群呢？是针对于我们 HR 阳性我们免疫组化里面有一个 ER、PR 就这两个指标阳性的患者，它才可以用就是说内分泌治疗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呢？就是说通过我们的药物使我们的雌激素和孕激素这个然后这个吃药之后呢，处于它这个激素水平呢处于一个低水平的一个表达或者抑制它的表达，所以呢就是从而来降低我们乳腺癌的一个复发概率那么内分泌治疗呢，我们又可以分为绝经前和绝经后那么绝经前呢我们用的药物呢大多数以我们的汤莫西芬或者我们的图雷米芬为主那么这部分药物在我们的服用的期间呢，我们要注意什么呢？注意我们它会导致我们的子宫内膜增厚所以我们呢要定期的去复查我们子宫的 B 超是不是有一个子宫内膜增厚的一个这个现象在那我们绝经后的患者呢，大多数会使用我们的芳香化酶抑制剂比如我们的雷曲唑，比如我们的安娜曲唑然后

合于哪些患者呢？适合于我们的 HER2 啊，我们有一个那个这个免疫组化里面有一个 HER2 这个指标啊。如果说 HER2 指标是阳性的这些患者呢，才能适合于我们的靶向治疗啊。那靶向治疗的最大的一个副反应呢，就是我们的心脏的一个毒副反应啊。所以我们在治疗靶向的期间啊，我们要每隔2到3个周期的时候呢，进行一个心脏彩超的一个评估啊，防止我们出现一些心肌的一些射血啊功能一些下降的时候呢，我们需要及时的去停止这个药物，或者是说减量啊，然后来去。

0: 的感谢任准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带来的这些内容，希望都能够对大家，对于我们日常在生活当中来维护我们的乳腺健康带来一些帮助和启发。今天的节目进行到这呢，也到了要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了。感谢任准，感谢大家的收听与收看，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就和您说再见了，也欢迎大家明天同一时间通过我们安徽农村广播的电波继续收听收看空中音乐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在城市林立的大厦里，有一间普通的卧室，清晨当阳光从宽敞明亮的落地窗照射进来，房间里所有的摆设只有一张白色的床铺和一盏黄色的落地灯，除此之外再无他物。
2: 在湖边林荫的小路旁，普通的三口之家正在散步。黄昏，当夕阳映红了孩子的脸，爸爸抱着女儿做游戏，妈妈跟在后面一股脑地喊加油。其实最好的日子无非是你在闹，他在笑，放下手机，远离网络，蓝天白云间有你有我。
1: 在下班晚高峰的马路上，一辆贴着新手标签的汽车正在小心翼翼地通过十字路口，没有烦躁不安的催促鸣笛，也没有迫不及待的插队超车，给予多一份的耐心，就是彼此间多一点的信任，为生活减重从心做起。
2: 极简生活，返璞归真。
3: 我们从未像现在这样向往一阵风，期待一场雨。
4: 风吹雾霾散，雨润万物新。
5: 我今天不开车，单车绿色出行，健康自己，环保城市。
6: 家离单位很近，我步行上班，减肥我美，城市更美。
3: 你的每一点改变，就像拂过城市的一缕风。
5: 讲诚信，做善事，我们要向他们学习。
4: 奶奶，我扶你起来。
7: 小朋友，谢谢你啊。
3: 每一个善举，一份正气，就是滋润心灵的雨滴。春风化雨，润泽华夏。
8: 喂，宝贝儿，爸爸很忙，等一下再说啊。
9: 喂，爸，我很忙，先不回家吃饭了。
10: 喂，老公。
8: 喂，老婆，我很忙，你先回去吧啊。
11: 不知不觉，我很忙，是不是成了你的口头禅？有多久没有和家人吃饭？
12: 有多久不曾问候年迈的双亲？
11: 有多久没有和孩子游戏？
12: 有多久不曾和家人共享一场电影？
11: 家的温暖永远等着你，家人的安慰正是您生命的原动力。对家人，请收起这句文明又冷酷的口头禅，让心灵彼此交流。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上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您身边。
3: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的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横要平，竖要直。
1: 妈妈，我不要再写字了，我想玩电脑。
0: 我们是中国人，怎么能不写好中国字呢？
2: 传承中国字。
3: 妈，送您的生日礼物。
0: 哎呦，弄错画像是个什么字啊？
3: 妈，这可是康熙皇帝当年写给他母亲的福字，寓意可多呢。这么看是多田多子多财，哎，您这么看是多寿多福，儿子也祝您福寿延年。
2: 内蕴中国字。
0: 请问孔夫那么贼？
4: 我听不太懂你说的是什么呀？写字儿，写一下。孔夫，哈哈哈，那写字儿俺就懂了嘛。
2: 融合中国字，弘扬中国字，书写中。

0: 哎呦，车链子怎么掉了？
1: 哎，大姐，我来，我来。
2: 哎呦，张大妈，买这么多菜，我帮您，我来，我来。
3: 旅客朋友们，请将您的行李放在行李架上。
2: 哎，小姑娘，我帮你，我来，我来。
3: 余额不足，请投币。
4: 哎呦，我这没零钱呐！
0: 大爷，别着急，我来。
5: 传统美德，助人为乐。
6: 我来，
0: 我来，
6: 我来，
0: 我来，
7: 我来，
8: 我来，
9: 我来，
10: 我来。
11: 有些人活着，可他已经死了。世俗迷茫怯懦，扼杀了理想、激情、热血。热血。
12: 一、二、三。
11: 我们都在寻找青春的另一种可能。敢不敢带上勇敢的心，握起真正的枪，以军人的节奏迈向明天？明天。不是谁都真正活过。庆幸的是，你还有机会加入我们，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0: 假如说您摔倒的话，有人扶您起来，您会怎么做？
1: 谢谢人家，
2: 我感谢人家呗。
3: 我应该感谢人家，
4: 我非常感激人家，这是正能量。你比方说我摔倒，你扶起我来，我说你创造的我，你这太不道德了。
5: 自个儿摔倒赖别人，不可能，我干不出这种事儿来。
3: 我自个儿在大街上摔倒过，一个小伙子把我给扶起来了。我感激人，感激我干嘛诬陷人家好人呢？我叫狄自珍，是个农民。
5: 我叫李翠花，保定的。
6: 我叫董军强，退休工人。今天我就在这向老年人发出倡议，
5: 发出倡议，
3: 发出倡议。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5: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6: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7: 尊老爱幼，热心助人，中国传统不能变味儿。

人字两笔，一撇一捺，这两笔却内涵丰富，哲理深邃。一笔写成长，一笔写衰老，推陈出新才能健康成长。一笔写快乐，一笔写烦恼，快乐烦恼形影相随。一笔写付出，一笔写收获，一份付出，一份收获。一笔写权力，一笔写责任，权力责任两肩挑。一笔写前半生，一笔写后半生。前半生或许灿烂辉煌，后半生也不能晚节不保。写好一个人只需两笔，做好一个人却要一生。

0: 每次回家，时间总是很短暂。临走前，你还在忙着各种聚会，母亲却常常是：忙什么呢？这么晚了。
1: 孩子明天要走，给他做点他爱吃的粉蒸肉带走，外面买不着。
0: 走的那天，
2: 妈，我得走了。
3: 哎呦，包好沉呢。
2: 妈，你怎么又给我塞那么多吃的东西？我不跟你说过了，这些东西外边都能买到，提着太重，我给你摆这儿了。
1: 这
0: 外面什么都能买到，却买不到母亲爱的味道。

0: 见了吗？
1: 我听见地铁里你扶起摔倒的老人那会心的微笑。
2: 我听见他从地震废墟中被解救后的感动。
1: 我听见陌生人为他接生后婴儿的啼声。
3: 当时我也没钱。
2: 我听见阿里木资助学生后的掌声。听见中国，听见未来，中国梦，听见你的心跳。

0: 叫姚厚之，身患乳腺癌多年，
1: 心里挺难过的，也不知道能陪孩子能走多远。
0: 她不是绣娘，只是一位妈妈，想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为孩子留下将来读大学的费用，于是每天十几个小时，历经3年零5个月，忍受着病痛的折磨，绣出了172万针，最终完成巨幅《清明上河图》。
2: 更多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只是一个母亲。假如自己不在呢，孩子也能像我一样，就是敢于挑战嘛，哪怕就是生点病。
0: 平凡的机遇，伟大的责任，让我们用一生去珍惜这无声的母爱。

0: 你说咱这关系什么事儿都能说吧？
1: 那当然了，咱们是哥们儿。不，等会儿，你不是找我借钱吗？
0: 那你瞧你那个不单纯的样子
1: 什么叫不
0: 啊！
1: 单纯？
0: 我想说的是啊，咱们这交往方式应该改一改了。
1: 不是，咱们的交往方式有什么问题吗？
0: 哎，我觉得啊，你就是太爱面子。你说人家亲戚的孩子结婚，你都跟着凑份子，这叫什么事儿啊？
1: 不是，大家不是都这样吗？
0: 哎，就是因为大家都是这么想的，送来送去没完没了，最后还成了规矩了。不送，那就连朋友都甭处了。
1: 那你有什么好办法？
0: 这古人云啊，君子之交淡如水，简单纯粹那才能长久。哎，这句话就算是我送给你的一份薄礼了。
1: 得，那咱以后可就是君子之交了。
0: 哎，人情不能当消费，
1: 你来我往成累赘，
0: 日见礼厚情却薄，君子之交淡如水。

0: 我叫小 Q， 每天我都会陪主人出行，可是去超市时，
1: 哎，这么大狗不要进来啊，吃了我们东西怎么办？
0: 乘地铁时，
2: 天哪，车厢里怎么会有条狗啊？
0: 去公园时，
3: 妈妈妈妈，有狗我害怕。
0: 现在我都不愿出门了。我是导盲犬，我很温柔，希望你们接受我。

0: 大家好，我是果皮江爷爷。今天啊，在座各位都是各辖区的公共设施代表，咱呢就来说说最近这个生活。
1: 别提了，大家说我们秋千家族容易吗？前两天一小孩荡秋千，愣是把我胳膊给弄折了。哎呦，现在还打着石膏呢。
2: 这，
3: 嗨，你也才伤这么一回，我们当马路护栏的，隔三差五就被粗心的司机撞倒。哎呦，我的小蛮腰哟！
4: 你们都别嚷嚷了，我家孩子他爹昨天夜里被人抓走了，至今下落不明呢。
5: 你是？
4: 我是下水道井盖。
6: 温馨提醒，莫让伤害成为他们的遭遇，爱护公共设施，共建文明社会。

0: 壳呀。
1: 哦，壳就是小蜗牛的家，可以保护它柔软的身体。
0: 妈妈，为什么我一碰乌龟，它就缩进它的壳里呢？
1: 因为它怕你伤害它，所以躲进坚硬的外壳啊。
2: 那妞妞没有壳，怎么保护自己呢？
1: 妞妞要学会自己保护自己，穿背心和小短裤的地方就像小蜗牛和小乌龟的壳，是不能让人随便乱碰的哦。
3: 教会孩子保护自己，防止儿童身体被侵。

0: 掌柜，我选的这个诱惑吗？
1: 诱惑？
0: 我选的这个有货吗？有大妈吗？
1: 亲，客服最大的24岁。
0: 有大妈吗？你们有实体店吗？
1: 亲，淘宝不让卖那个。
0: 我是说实体店。亲，给我保佑吧。
1: 啊，我没那个神力。
0: 包邮啊，你们能发神童吗？
1: 亲，我们是做正经生意，不贩卖儿童。
0: 神通快递了，我想吻你一下。
1: 啊，这样不好吧？
0: 我是说想问你一下。
1: 俺求求你了，就别再给我打错别字了好吗？
2: 电脑互联网时代，也别忘了正确的中国字，请写好我们的中国字。

0: 从家里到楼下的垃圾桶，距离不会超过100米。走到路边的下一个垃圾箱，有50米的距离。停下脚步，手中垃圾与垃圾箱只有10厘米的距离。
1: 手再伸长一点，与美丽保持零距离。

0: 始了，怎么办呢？作业没法做了。
1: 耳塞呢？戴上吧，戴上总好点儿。
2: 老伴儿啊，我的那个速效救心丸呢？
1: 在这儿呢，我也得赶紧吃片降压药去。咦，没声？难道尖儿不跳？
3: 哎，你看，他们今天戴着无线耳机跳舞，哎，好时尚哦！
4: 嘿，你还别说，这办法还真不错，再也不会那么吵了。
1: 一只无线耳机，安静了别人，快乐了自己，互相尊重，多些理解，难题也会有解的。

0: 十岁的谢娟是甘肃省会宁县谢岔小学学生，三岁时父母到广东打工。今天城里孩子看爸爸去哪儿的时候，他在想：爸妈在哪儿？上次爸妈是趁我睡觉时悄悄走的，其实我在装睡，我怕哭了他们会难过。 现在老师同学还有那么多热心的叔叔阿姨都对我好，爸妈在外面挣钱辛苦，也希望外面的人能对我爸妈好。
1: 当我们关注留守儿童时，也关注一下他们的父母。

0: 们好吗？今天老师又表扬我了，说我学习很认真。爸爸妈妈，我真的好想好想你们。村口的那条小路我去了很多次，你们是从这条路离开家的，会从这条路回来吗？爸爸妈妈，我想你们。爸爸妈妈，你们快回来了吗？
1: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回家。

0: 神争霸现在开始，有请各路大侠。
1: 在下瘦肉精，所到之处即可烹出鲜美肉食，回味无穷。
2: 哼，功业名就在此，饮料零食全凭我一手调制。
3: 有我罂粟壳，煎炒烹炸，老卤慢炖，样样香气四溢，不觉成瘾。
0: 大胆食品添加剂，不知天高地厚，竟在此闹事。质检、检查、投诉、曝光，四大护法，
4: 在
0: 将其一干逐出料理界，永世不得反驳。
4: 是。
5: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关注食品安全，共赴健康生活。

0: 早就吵架，这日子没法过了。
1: 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吗？
2: 哎，咋了？
1: 你管得着吗你？
2: 哎，你这小子吃枪药了你？
3: 你说这路也跟我过不去，
1: 这下追尾了吧？
3: 大家都走不成了。
4: 同样的事，也可以这样开场。
5: 老公，都七点了，该吃早饭啦。
6: 嘿嘿，老婆，你真好。
7: 哟，小伙子，心情不错嘛？
8: 哎，你气色也不错呀。
7: 大家都好啊。
6: 今儿心情好，
8: 一路畅通。
4: 只有小家和睦，大家才能和谐。

0: 我是一名教师，我想让我的孩子们都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
1: 作为一名公交车司机，确保每一位乘客安全的到达他们的目的地，就是我的职责。
2: 我是一名医生，我知道挽救一个生命就是拯救了一个家庭，这就是我们做医生的职业操守。喂，急诊室是吧？好好好，我马上就到。
3: 我就是一个扫马路的，我的工作很简单，就是让大马路每天都干干净净。
4: 中国梦从责任开始。

0: 我爸爸的肚子像一个大气球，衣服都包不住。
1: 我爸爸的肚子越来越大，肚脐眼很深很深，妈妈说都可以装得下2290。
2: 我爸爸以前肚子也有点大，现在天天运动，所以肚子就憋下去了，就像爸爸去哪里的张亮叔叔一样。
3: 哇，怎么可以像张亮叔叔那么瘦呢？
2: 妈妈说经常运动，肚子里的气就可以放掉了。
0: 我回家也要让爸爸把肚子里的气放掉。
4: 把气放掉，
2: 多运动就能把肚子里的气放掉哦。

0: 别乱动，先做好了，赶紧吃口煎饼，明天咱们可得早起啊。
1: 嘿嘿，妈妈，我能先问你一个问题再吃吗？
0: 说吧，说完赶紧吃。
1: 公交车上有只狼，上来三只羊，车到站了，狼下车，车上还有几只羊。
0: 这不明摆着吗？羊都被狼吃了，哪还有羊啊？行了，快吃吧。
1: 不对，车上还有三只羊，因为公交车上不让吃东西呀。
0: 你这孩子呀。
2: 无饮食公交，暂文明出行。

0: 下面开始体检，先检查视力，这个
1: 看不清，
0: 这个
1: 你这也看不清，
0: 那这个呢？
1: 大夫，咱干脆直接指那最大得了。
0: 你这视力这么差，
1: 没办法呀，忙啊，每天上班，我看电脑，电脑看我。
0: 下面咱查一下心脏吧。哎呦，你这心率不齐呀、啊！
1: 嗨，别提了，都那股票闹的，我这心脏跟他上来下去的。哎，他们都说我长一颗大盘的心。嗨，
0: 那最后咱查一下肠胃吧。
1: 那行，
0: 你这可有胃炎呐？
1: 没办法呀，每天早餐变午餐，午餐变晚餐，晚餐变夜餐，你这玩意儿能对付一口是一口，
0: 这也太不规律了。
1: 没办法，忙啊。哎，
0: 这健康啊才是幸福的基础，所以请多关爱自己一些。
2: 红烧肉再好吃也不许吧嗒嘴，妈妈说了，这是我们的家规。
3: 给俺爹过生日，俺可不点鱼吃燕窝，节俭持家是俺的家风啊。
4: 哟，您点的也是习大的套餐啊？
5: 可不，炒肝、包子、青菜，爱的就是这经济实惠、传统美味，这是咱的民风。
6: 咱这老宝山讲究是嘛呢？讲究是腰子嫩、肝脆、新鲜料足，绝对不能蒙人，这是咱们干厨师的行规。
7: 俺炸油条啊，绝对不用垃圾油，凭良心挣钱，不祸害人，这是咱的人性。
8: 中国美味洋溢着质朴纯真的民情国风，家风家规创造着自然和谐的美味中国。

0: 山庄有四个口袋，他说里面分别装着礼、义、廉、耻。每当别人找爸爸托人情办事情的时候，他总是摇着头，把手插在口袋里。我很好奇，礼、义、廉、耻比礼物还要好吗？
1: 礼定贵贱尊卑，义为行动准绳，廉为廉洁方正，耻为知耻之心。
2: 长大后我明白了，礼义廉耻是美德，什么礼物都比不上。
1: 遇廉洁之人，扬廉洁之风。

0: 前走，迈腿，一，哎，二，迈腿，好。
1: 50年后，还是这对母女。
2: 妈，别总在轮椅上待着了啊！
3: 嗯，
2: 我扶您起来走走吧。
3: 哎，
2: 别着急，别着急，您先把胳膊搭我肩上，
3: 好好好，
2: 然后再挪腿。
3: 嗯，
2: 好，对。
1: 您扶我走出了

0: 一度电能干什么？
1: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0: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0: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0: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吃苦受累当新兵的心理准备。说实话，入伍第一天我就打退堂鼓了，可男子汉掉皮掉肉不掉队，流血流汗不流泪。现在回忆起和战友们一起走过的那些日子，觉得这辈子值了。
1: 新兵说当兵后悔两年，老兵说不当兵后悔一辈子。钢铁不是一天练成的，年轻人，来军营，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0: 未来博物馆一号珍藏品蔚蓝的海洋消失于2025年，二号珍藏品清澈的溪水2017年后列为重要保护，三号珍藏品空中飞翔的鸟儿消失于2023年，四号珍藏品孩子的笑声。
1: 别让地球上美丽的事物消失，保护地球人人有责，邀您一起爱地球爱自己，共同维护生态环境。

这是一根手指弹出来的音乐。这是十根手指弹奏出来的曲子。发挥每根手指的力量，谱写动听和谐乐章。

0: 蓉儿，你看那儿有一个老人被马车撞倒了，咱们赶紧过去扶一下吧。
1: 哎，靖哥哥，扶人容易，扶人心不易，且扶且珍惜，万一他讹你怎么办？江湖险恶，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爹还在家等着我们。
0: 哎，蓉儿，
1: 快点走。
0: 蓉儿，
1: 哎，快走了，不要多管闲事。
0: 哎，
1: 爹，我回来了。爹，爹，爹。哎，梅师姐，我爹呢？
2: 师妹，你还不知道吗？早上师父被一辆马车撞了，路上居然没有一个人去扶，刚送到郎中那里还生死未卜
0: 啊。
1: 爹，我爹他
0: 哎，蓉儿，蓉儿，你醒醒啊。
2: 师妹，
0: 蓉儿，师父早就教导我们说助人如助己啊。

0: 比，你要去哪里呀？
1: 爸爸哪儿都不去，永远永远陪着你。小熊熊，老爸给你穿衣服。
2: 我肚子都饿了。
1: 小熊熊，老爸喂你吃饭饭。

0: 不要，我不要做作业。
1: 小熊熊，老爸替你写作业。小熊熊，你长大了，该去找工作了。
2: 嗯，老爸，我什么事都不用做，有你永远陪着我。
3: 有一种伤害叫无微不至，有一种关怀叫放手去爱。别让你的呵护挡住孩子的未来。

0: 喂，
1: 爸，今天上植物园啦？
0: 去了。嗯。哎呀，这个荷切花可漂亮了。你妈拿着手机啊，拍个不停。喂。
1: 爸。今天下雨没出去吧？
0: 没有。
1: 下雨天路滑呀，你和妈一定要小心。
0: 啊，好。你工作忙，不用每天都往家里打电话。
1: 没事儿，星期天就回来看你们。嗯。您快让妈接电话，我要和她
2: 说话。一个电话，让老人不再孤单。

0: 哼，你说今天我们约会时，我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啦？
1: 啊，人家在忙回工作短信，没仔细看嘛。
2: 刚才开会，我交代的工作重点是什么？
0: 不好意思，刚才一直在看手机，好像说的是……
3: 哎，宝宝，爸爸妈妈的手机呢？
4: 我藏起来了，你们总在刷朋友圈，都不陪我玩。
5: 手机不离手，总是低着头，情感变疏远，沟通真不够。
6: 不做低头族，大家一起抬起头。

0: 魔镜啊魔镜，我每天开着奔驰，我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
1: 不，你的肚子顶着方向盘，你不幸福。
0: 什么？那我每天背着爱马仕背包，这样我肯定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了吧？
1: 不，你的背包里揣着降糖药和胰岛素，你不幸福。
0: 我那怎么样才能成为一个幸福的人？
1: 人类自己才是最昂贵的产品，关爱自己，包容他人，幸福才会如影随形。

0: 谢维刚，甘肃省会宁县老君坡乡谢岔村人。2006年和妻子到广东打工，女儿谢娟10岁，他们有2年没见到自己的孩子了。
1: 我和孩子他妈外出打工已经有7年了，城里挺好的，就是想家里的老人和孩子，想多干点活挣点钱，能让孩子从大山沟里走出来。
0: 说一声你好，辛苦了，谢谢，就会温暖一群人的心田。让我们用心去接纳这些远离家人的城市建设者。

起竹板迈大步，眼前正是吴哥窟，高棉威武的古建筑，游客攒动人无数。突然眼前一模糊，好像出了什么飞行物，原来是烟头烟盒齐飞舞。往前走，

0: 向前行，有位老乡面前停，惊天动地一声喊，吓得路人直机灵，全都无心看风景，生怕这人得疾病，定睛观瞧仔细看，担心指数降为零，原来他拿着手机聊着天，张嘴闭嘴行行行，出游休闲又浪漫，陋习虚改不能惯，糊涂乱抹讨人嫌，随地乱扔惹人厌，遵守规定去游玩，习俗禁忌别冒犯，加塞抢座不雅观，国人的荣誉记心间，出游礼仪是典范，入乡随俗当为先，当为先，
1: 出游讲礼仪，入乡要随俗。
2: 嗨，爷甘霖。
3: 大强，上班了。
4: 清晨五点，他已经出发在上班的路上。
2: 欢迎甘霖。
5: 下车的抓紧了。
4: 他每天都比别人提早一个小时到，工作很简单，挑选过期的商品，替换收银机的票券。
2: 动作比别人慢一点，所以会提早到。欢迎甘霖。
4: 他们和一般人一样，也许比一般人更辛苦，只要你一个肯定的微笑，他们也可以做得跟一般人一样好。关爱智障人群。

0: 宝宝，咱们给小熊洗澡吧。
1: 好。
0: 你看，小熊穿了背心和内裤，你是不是也穿了呀？
1: 穿了。
0: 背心和内裤里面的部位不许别人碰，认识的人也不可以。如果有人一定要碰，你就大声喊救命，回家告诉妈妈，记住了吗？
1: 记住了。小熊小熊好宝宝，背心裤衩都抓好，里面不许别人摸，每个女孩都知道。
2: 父母是孩子最重要的性启蒙老师，让我们用最自然的方式教会孩子保护自己。

0: 你或许听说过白鳍豚，记得我们为保护这一物种而发出了呐喊。然而今天，白鳍豚已经宣告功能性灭绝，我们的母亲河长江中仅存的唯一淡水豚类只剩下江豚。作为长江生态系统的旗舰物种，江豚被视作长江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健康状况的指标。保护江豚就是保护长江的生物多样性，也保护了三分之一中国人赖以生存的母亲河。
1: 妈妈，你看小海豚对我笑了。
2: 宝贝儿，这只会笑的小海豚叫江豚，它天生一副微笑可爱的样子。
1: 爱笑小江豚，希望你天天都这么开心。
0: 保护江豚，留住微笑。

军装的那天起，你们就肩负起了国家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与荣耀。今天退伍之后，这份荣耀永不消退，它将一直照亮我们，在今后生活的方方面面，继续为人民服务。听懂了吗？

0: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1: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2: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1: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0: 站住！你们为什么要跑？
1: 狮子大王听小兔子说，
2: 木瓜林里来了个叫咕咚的怪物，就在那边，
3: 在那边，
4: 别过去！
0: 咕咚，从来没有听说过啊！带我去看看。
2: 应该就在这儿，
4: 小心点。
0: 哈哈哈！不就是熟透了的木瓜掉到水里了吗？看把你们吓的！
5: 莫受他人蛊惑，谣言止于智者。

0: 小的时候，你需要父母。
1: 妈妈，送我去上学吧。
0: 你长大了，有了自己的世界。
2: 王总，下午3点去拜会您，方便吗？
3: 哎，胖子，今晚同学聚会，老地方见。
4: 喂，妈，正忙着呢，回头给你打吧。
0: 你的成长有父母的陪伴，父母年纪大，更需要你的陪伴。
5: 关爱老人，幸福你有。

0: 整天打字，腰酸脖子疼，
1: 试试站着办公。
2: 哎呦，李经理，哎呦，李经理，
3: 苦等电梯，人多挤不上，
1: 爬楼梯呀。
4: 下班高峰，汽车排长龙，
1: 走路回家吧。工作健身两不误，别再抱怨没时间。

0: 养一枝
1: 从小村落到大车店，艺人们离开家乡，浪迹四方。
2: 我是11岁闯荡江湖，拜师学艺。那时候我上旦角，是东北的梅兰芳。
1: 没落挽歌将被时代遗忘。
3: 庞龙唱那个《我的家在东北》吗？他的第一句就是洪流曲牌，谁知你岳父岳母是哪个？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啊！一比一，
1: 史诗般的九腔十八调，记录了300年的曲艺春秋。
4: 朝夕相啊，
1: 非物质文化遗产《东北二人转》。

0: 爸爸妈妈每天都很忙，忙上班，忙下班，
1: 快点快点，到点了，
0: 忙应酬，忙购物，
2: 今天有打折的衣服，
0: 有时候他们看上去好累。
1: 哎，好累啊。
3: 哎，我也很累，
0: 不知道我长大以后会不会也这样。我希望爸爸妈妈能多陪陪我，因为快乐就在眼前。
4: 人生不是赛跑，而是一场旅行，别忘记享受沿途的风景。

0: 今年同学聚会啊，我看来的挺齐的嘛，我就先说两句吧。毕业之后啊，大家各奔东西啊，今天我们能够共聚一堂，哎呀，实属不易。一路走来呢，尤为想念啊！来来来，哎呀，别玩手机了，来来来，干杯！别玩了，别玩了，快干杯干杯！哎呀，我说别玩手机了，有没有人在听我说话呀？啊？
1: 莫让十指间的精彩掩盖了身边最真实的风景，收起手机，去收获温暖，让问候回归语言，让社交回归心。

0: 我是绘本漫画家周月月，我的孩子2个月，每次抱着他就像抱着整个世界，我们为母乳代言。
1: 我是化妆师李金，我的宝宝13个月了，在喂母乳的时候感觉我们两个心是连在一起的，我们为母乳代言。
2: 我是南方医科大学陈超博士，我的儿子喂母乳到2岁3个月，所以我拥有一个健康的小石头，我为母乳代言。
3: 我是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的刘启宏博士，母乳对很多疾病儿童意味着生命。
4: 世界卫生组织倡议妈妈喂宝宝母乳到2岁或者更久，关注母乳喂养，给宝宝最好的37度母乳。

0: 典芭蕾舞剧《天鹅湖》，表演地点国家大剧院。观众反映，这是美的享受。大型民族歌舞表演《云南印象》，表演地点云南艺术剧院。观众反映，这是一场艺术盛宴。广场舞最炫民族风，表演地点住宅小区楼下空地。观众反映，
1: 各位大妈，求求你们了，音乐声小点儿，你们能不能去公园跳啊？
0: 再精彩的舞蹈也需要合适的舞台。

一捧甘泉，几叶新绿，一道明烟，像朋友之间彼此默默守候，如细流入海，唯愿天长地久。

0: 喂，小子，文明路怎么走啊？
1: 要不把位子去掉试一下？
0: 小子，文明路怎么走啊？
1: 要不加上请问试一下？
0: 小子，请问文明路怎么走啊？
1: 把小子改成小朋友就更好了。
2: 有话好好说，起走文明路。

0: 走远了，他又走远了。干了一辈子的护路工，在这条铁路线上，几乎每一个铆钉，每一块路基石子，他都认识。从蒸汽车到内燃机车，再到电力机车、动车、高铁，寒来暑往，风里雨里，他一步一个脚印地丈量着中国的铁路速度。
1: 寻护铁路，守护平安，守望家园。

0: 先生，您认识这个字儿吗？
1: 当然，福字儿。
0: 那您能说出三个含福字的成语吗？
1: 必须的，扶老携幼，救死扶伤，除强扶弱，扶危济困。怎么样，四个够不够？
0: 啊，够了够了。如果有人跌倒了，您会扶吗？
1: 这个
2: 扶不光要脱口而出，更要伸出援手，拒绝冷漠，传递温暖。

我叫琪琪，曾是世界上人工饲养存活最长的白鳍豚。22年，185天，和拯救我的人类在一起，却没有同伴。2007年，我离开世界的5年后，白鳍豚被宣布功能性灭绝。如今，武汉白鳍豚馆又成了极危物种长江江豚的家。在天堂的我含泪祈祷，不要让江豚和我们一样，请保卫江豚。

0: 你是否还记得他教你的第一首儿歌？
1: 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
0: 的。他的背影曾是你的全部。
2: 走动啦，来，爸爸背你。
0: 后来，他老了，会变得啰嗦。
3: 这想当年我年轻的时候，
4: 爸，你都讲了10遍了，
0: 也不再强壮。
5: 哎，才3楼啊。
2: 妈，我来背你。
6: 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

0: 古文明。
1: 我是泛川派古琴的第四代传承人丁承运，我在武汉传授古琴艺术。
0: 中华风情，世界和鸣。
2: 我是一名讲述中国音乐史的老师，我叫孙晓辉，我现在在美国密西根大学孔子学院做访问学者。
0: 世代相传中国古琴，有你支持就有流传。

0: 没有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
1: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2: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0: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1: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北京时间4点整，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即将开始。
1: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即将开始。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 新时代，
0: 新机遇，
1: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1: 一直。

0: 点火。
1: 每当看到神舟飞船上天，嫦娥上天，每当看到我们的一些杀手锏的武器在天门前走过的时候，我们是心里充满可以说无比的自豪感。
2: 徐丽萍参加工作31年，一直从事着一项特殊的工作，为航天发动机固体动力燃料药面进行微整形。
3: 这挖掘这工作，你讲有多危险？我就形象的说，就是现在一个人在钢丝上跳舞，你搜不胜，你就从钢丝上就摔下万丈深渊。
2: 用刀锋雕刻火药，徐丽萍精益求精，分分秒秒面对危险，徐丽萍充满勇气。
3: 没这个激光站不来的瓷器活，就他这个精湛的技术给我留下印象。
2: 在特殊的岗位上，徐丽萍。

0: 手平凡。
1: 我周围确实有很多就是在这种危险岗位上，就是一直默默坚守到退休的。我代表的是他们，不是我个人的运动。
0: 在钢丝上跳舞的火药雕刻师，时代楷模徐立平。

0: 陈清州，厦门市一位普通交警。三年间，他为这座城市带来了什么？18条斑马线，86面交通标志，128米减速带，172个临时停车位。
1: 我和同事啊，一条路一条路的走，一个路口一个路口的调查，把所需的交通设施画成图，一个部门一个部门的协调，鞋跑烂了，嘴皮子也快磨破了。
0: 15座红绿灯，6座高位照明灯，24盏太阳能警示爆闪灯，3座人行天桥，5万米隔离护栏，18个交通广角镜。
1: 我们辖区啊，8年内经济总产值增加20多倍，车流量和人口数也都增加了10几倍，交通设施严重滞后啊，事故率太高了，不变不行了。
0: 还有辖区内所有中小学校交通安全设施，乡村小路上的交通设备，甚至孩子们玩的交通安全游戏棋。
1: 交通设施解决了只是第一步，老百姓的交通安全意识才是心里的明灯。
0: 时代楷模陈清州，让警察两个字成为群众心中最亮最温暖的灯。

0: 每天，我们行色匆匆，在同一个时间赶往同一个地铁站。也许我们曾经遇见了谁，也许我们无意中又错过了谁。可是，来不及细想，已经到了下一站。6月22号早上7点，南京地铁3号线柳州东路站，人潮汹涌中，有一群民工始终倚着墙壁，守着行李，静静蹲坐，眼看着车门打开了一次又一次，目送着一趟又一趟车飞驰而过。他们是谁？他们在等待什么？无数人从他们身边匆匆经过，也许心中闪过一丝好奇，然而滚滚的人流裹挟着好奇心，越走越远。
1: 我是呢江苏新闻广播的记者刘康亮，大概是因为职业的习惯吧，当时我就停下了脚步，没有往地铁车厢里边挤，走到他们跟前，问他们为什么一直坐在那不上车。他们的回答让我特别的惊讶。
0: 刘康亮没有透露自己的记者身份，而这群民工中的赵师傅很随意地说了这一句：
2: 你把行李往车上一拖，别人都没地方站，你只有让别人先走了，人家赶时间上班。
0: 从7点到8点，从8点到9点，直到过了早高峰，他们才上了地铁。
1: 车门快关闭的时候，他们回头冲我笑了笑。当时看着他们渐渐远去的背影，我的内心是非常复杂的。一方面被他们感动的心里非常温暖，另一方面替他们感到非常的心酸。总之那一瞬间，我强烈的感受到，其实教养跟学历没有太大的关系。
0: 这场美好的遇见被刘康亮记录下来，并点燃网络世界。短短一天，阅读量过亿，评论近20万条。
1: 说实话，我压根就没有想到，这么一条简短的新闻居然能够让这群民工兄弟火起来。但是，后来仔细想一想，其实也在情理之中。因为生活中我们经常会无意间错过很多温暖的画面，这一次能够用新闻记录下这个片段，我觉得自己非常的幸运，给这个社会带来了满满的正能量。当然唯一遗憾的是，我当初没有跟他们好好拥抱一下。
0: 这个世界特别美好，也不乏艰难，但无论生活多不容易，有些善意与感动总能支撑我们度过无数难熬的时刻。愿我们能勇敢前行，也能温柔停住，为一个温暖的拥抱，为一

0: 你能够想象一个人一条船在海上漂泊138天吗？郭川曾是一家高科技国企的高管，他放弃很多人羡慕的工作，开启人生中新的挑战，帆船运动。
1: 我是郭川，这就是我的船。
0: 2009年沃尔沃环球帆船赛，
1: 苦不堪言，特别低沉沮丧，咬着牙的往前走，就像打仗的时候已经受伤以后你再爬着往前走。
0: 2013年1月环球航行途经海上坟场何恩角，
2: 那个小山的小岛就是最著名的航海者成为的航海的珠穆朗玛何恩角，那么它就在我眼前了，难以置信。从出发到现在整整2个月时间了，真是太难了，但相信一定会因为我走下去。
0: 2015年，北冰洋创纪录航行。
1: 我是把它想成是一个，是像自己做了一个学术论文，我不能做到一半就停下来，我就给自己有时候是完全的呐喊，使劲喊。我说你一定要顶住，一定要顶住。
3: 这是我的梦想，我觉得这个摔的苦是值得的。
0: 第一位参加克里伯环球帆船赛的中国人，第一位参加沃尔沃环球帆船航海的亚洲人，第一位驾驶迷你型帆船横跨大西洋并获得名次的中国人，第一位单人单船不间断环球航海并创造了世界纪录的中国人，第一位率领国际团队勇闯北极开辟北冰洋航线的中国船长。开拓，执着，拼搏，勇敢，超越。
1: 最重要的，我觉得这个人生的一个目标价值的实现。
0: 郭川不仅仅为自己航海，他与城市结成了命运共同体，让青岛的现代航海运动开启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并把中国帆船航海事业推向了世界高度。在航海这个被欧美统治了600年的领域，第一次有了中国人的身影。
4: Would you dance if I asked you to dance?
0: 2016年10月19日，已经51岁的郭川又一次从美国旧金山出发，挑战新的世界纪录。25日在夏威夷附近海域失联，直到今日，人们依然在心中呼唤郭川归来，而他的名字已经镌刻在中国航海事业的丰碑上。
1: 希望就是在世界帆船航海史当中，更多留下中国人的骄傲，中国人的记录。
0: 一个民族总要有一些仰望星空的人，这个民族才有希望。中华民族正在走向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离不开每个人心中涌动的豪情，离不开为实现梦想而付诸行动的勇气。梦想因爱国而澎湃，致敬郭川，致敬每一位超越自我、尽显爱国精神的英雄。

0: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1: 哎，是啊，小王。
2: 做上你的早饭了啊。
0: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3: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0: 谢谢姑娘。
3: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
4: 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0: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5: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0: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6: 和气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0: 你啊，这房给我，你知道吗？
1: 你看我们家生儿子，这该归我们。
0: 拿那么多钱走了，你凭嘛还要房？
1: 归你啊，没门！
2: 大家别吵了，请安静一下。我是老人生前请的律师，他这儿有一份遗嘱，
1: 还有遗嘱。
2: 除了公证件之外呢，老人还留下了一份录音。
3: 孩子们啊，我是多么的舍不得你们啊！我唯一的遗产就是这套小房子。小的时候，咱们这一大家子人挤在这儿，却是其乐融融。你们可以把这房子卖了平分，可房子没有了。我希望我们的家还是一个完整的家。
4: 写幸福留言，传和谐家风，让家有序，让爱延续。

0: 听，这是经过1300多度窑温煅烧后钧瓷的开片声，它似悦耳琴音，从一出窑炉便不再停息地弹奏着手工艺人千年智慧的乐章。钧瓷始于唐，盛于宋，是中国五大名瓷之一。它产于河南神后镇，从北宋徽宗年间的艺术顶峰，到明清时期的失传煅烧，再到如今的生机勃勃，是他们在这门传统艺术的不同领域守护并传承着。
1: 我叫刘志军，我是1993年对宋钧做收藏跟研究了。2013年，应故宫博物院之邀，前院第一次对钧窑做了一个特展。那么，这次我们跟哈佛大学艺术馆5月20号的活动之中，我们作为一个对话世界的一个窗口，我感觉很有意义。这个舞台我们早就应该来了，终于我们也来了。
0: 唱这首主题曲的是热播剧《大河儿女》中陈宝国所饰演的人物原型任星航。他说，窑炉和瓷就是母与子的关系。14年来，他专注于钧瓷各年代窑炉的复原和创新。
2: 我叫任星航。钧窑恢复呢，是不管是从钧瓷的造型，从它的烧成环保，它是70多道工序，每一道工序呢，你都不敢懈怠。它是活胎的钧瓷窑炉博物馆，恢复了之后呢，不管是国家地位，也不管是世界地位，没人能撼动。
0: 不忘初心，卢家六代人从清末复烧钧窑起，一直传承着一窑一器的炭烧工艺。
3: 我叫陆玉梅，是陆军第五代传承人，先辈们

0: 留下的至此记忆是我们的根，更是我们的魂魄。工艺之美是健康之美，不能有逆反之行，炫耀之心。这是父辈们传给我们的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会守正初心，
1: 匠心传世，致敬匠人精神。

0: 让开。
1: 结账。
2: 开车。
3: 讲话。
4: 学会说请字吧，城市会变得更美好，生活会变得更快乐。

0: 怎么开的车呀？
1: 怎么搞的？绿灯你还刹车呀？
2: 我好险啊！
3: 对不起啊，兄弟，斑马线上有个小孩。哦，
4: 多帮别人想一想。
5: 每个人只有一次生命，斑马线就是生命线，尊重生命，请在斑马线前减速行驶。

0: 小玻璃说洗车的时候用抹布擦，用小水流就能冲干净了。
1: 嗨，太费事了，咱们国家呀不差那点。
0: 妈妈妈妈，老师说洗菜的水能冲马桶，我都给你留下来了。
2: 嗨，怪占地方的，快到了啊，咱们国家不差那点儿。
3: 我们不仅差那点水，我们还差节约用水的意识。节约用水，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0: 这边干了，这边干了。
1: 哎，不能胡了，不行了，不行了，不能胡，不能。
0: 是。
1: 哎，不行，我今天开车来，开车来。
0: 哎呦，我们这边哪个不开车的？
1: 你再回啊！
2: 珍爱生命，请勿酒后驾车。

0: 我们都知道 C 指的是碳元素，低碳生活是我们现在倡导的一个环保概念。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市民对低碳 C 的理解。司机师傅，您知道 C 是什么吗？
1: 对于我， C 就是车。长时间停车一定要熄火，减少尾气排放。大家平时少开车，多坐公交，多走路，健康又环保。
2: 在我这儿 ，C 就是吃，大家按分量点菜，点多了也记得打包回家，粮食少浪费。
3: C 呢还可以是 copy， 复印打印的时候纸最好能两面用，节约纸张，保护森林。
0: 少 C 最环保，生活更欢畅。

0: 徐立平是一位导弹固体燃料的微整形师，他对火药进行整形，
1: 多修整了以后，他在工作的过程中呢，燃烧就会不平稳，不平稳的话就会影响发射的这种精度。
0: 他在火药上微雕，每一刀都不能有毫发之差。
1: 在里边干的时候哈，除了这个采药的这种沙沙的声音，都能听见自己的这个心跳声，就是这么简单。
0: 徐立平被称为在炸药堆里工作，每天与死神共舞的人。30年的坚守，他从未想过放弃。
1: 一旦钻进去了以后，完全把这个我们的生命就交给了我们手里的这把在整形刀上。一旦燃烧失火，可以说你连逃的就一丁点机会都没有。任何一个岗位，不管再小，都要把自己手头这个工作干。
0: 徐立平在全世界都无法完全用机械代替手工操作的岗位上，他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危险和寂寞，以精湛技艺和过人胆识雕刻火药，将一件件大国利器送入云霄。
2: 从航天蓝领到大国工匠，时代楷模徐立平。

一位老奶奶也许是走累了，于是把身子倚靠在车上休息，没有发现司机就在车上。小伙子没有急着发动车子，也没有任何提醒，而是默默地带奶奶起身离去。总有一天我们都会老去，我们像这位老奶奶一样，除了手上拿着的，还需要一个心灵上的拐杖。善行天下，善行天下。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0: 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
1: 当天就在贷。
0: 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1: 贷款啊？哦，我先意思吧。啊，好的好的。
0: 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申请额度。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申请的贷款额度不通过，想要通过必须交纳1500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多想，立即向对方转账1500。软件显示审核通过了，这下总妥当了吧？
2: 胡先生，您填错了银行卡号，导致账户被冻结，所以钱贷不下来，需要缴纳2400元的解冻费。
0: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2: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的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0: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3: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示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信。
4: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细老细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5: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6: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7: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5: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6: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7: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4: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8: 传销有3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 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的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0: 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
1: 安天进的贷。
0: 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1: 贷款啊？啊，微信是吧？啊，好的好的。
0: 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申请额度。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申请的贷款额度不通过，想要通过必须交纳1500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多想，立即向对方转账1500。软件显示审核通过了，这下总妥当了吧？
2: 胡先生，您填错了银行卡号，导致账户被冻结，所以钱贷不下来，需要缴纳2400元的解冻费。
0: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2: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的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0: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3: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事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信。
4: 徐丽萍是一位导弹固体燃料的微整形师，他对火药进行整形，
5: 多修整了以后，他在工作的过程中呢，燃烧就会不平稳，不平稳的话就会影响发射的这种精度。
4: 他在火药上微雕，每一刀都不能有毫发之差。
6: 在里边干的时候啊，除了这个采药的这种沙沙的声音，都能听见自己的这个心跳声，就是这么紧张。
4: 徐丽萍被称为在炸药堆里工作，每天与死神共舞的人。30年的坚守，他从未想过放弃。
6: 一旦钻进去了以后，完全把这个我们的生命就交给了我们手里的这把在整形刀上。一旦燃烧失控，可以说你连逃的就一丁点机会都没有。
5: 任何一个岗位，不管再小，都要把自己手头这个工作干。
4: 徐丽萍在全世界都无法完全用机械代替手工操作的岗位上，他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危险和寂寞，以精湛技艺和过人胆识雕刻火药，将一件件大国利器送入云霄。
7: 从航天蓝领到大国工匠，时代楷模徐丽萍。

0: 聚气凝魂，忠烈断金，炼胆立性，势必打赢，剑指深蓝，舍我其谁。
1: 这是一位海军舰长的誓言，也是海口号导弹驱逐舰的誓言，中华神盾海口号，它守护着祖国和人民的安全。
0: 天域八号渔船欢迎回家。
1: 海口号驰骋祖国海疆，是海军官兵心中的深蓝利剑。
2: 报告，有海盗小艇接近，
0: 高射机枪阻拦射击。
2: 是，高射机枪阻拦射击。
0: 这里是中国海军171舰，你将进入中国领海，请立即离开。
3: This is China Navy. You are about to violate Chinese territorial waters.
1: 入役12年，护商船、搜客机、伴航母与海盗搏斗和外军交锋，海口舰创下了一个又一个人民海军史上的第一。
4: 把海口舰锻造成一支攻必克、守必攻的海上劲旅，就是对历史最好的传承，就是对党最大的忠诚。
1: 勇往直前，砥砺深蓝，中国人民海军海口舰，强军路上的时代楷模。

0: 冬天的时候，公奶奶给我们织手套，这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双手套。
1: 彭彦峰是宫全珍帮助过的许多人之一，
0: 每次想起公奶奶都感觉像阳光一样温暖，她对我的影响是永远的。
1: 大学毕业后，彭彦峰回到家乡当了老师，2012年他被评为萍乡市优秀教师。
2: 你一个共产党员什么也不做，你算个什么党员呢？我说别的事我也做不了什么，所以我做这件事。
1: 他是开国将军甘祖昌的夫人，扎根偏远山村教书育人，用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实践着这些话，心系人民，奉献大爱。

0: 在塞罕坝林场深处，住着护林员刘军和齐淑燕夫妇。他们不仅常年忍受着孤独、寂寞、艰苦的生活，还要面对孩子不会说话的苦恼。
1: 苗苗，跟妈妈说啊，爱因斯坦，来，快说，伽利略。哎呀，快说呀！你这孩子，真是的，你想急死妈妈呀！
2: 哎，苗苗不哭啊！哎呀，孩子跟着咱守着林子，都不跟外头接触，学得慢，都是被咱们耽误了。
1: 这可怎么办呢？
2: 苗苗，跟爸爸一起数树好不好？一棵树，来说，一棵树，
3: 一棵树。
2: 对，好好好，再来，两。棵树，
3: 两棵树，
2: 真棒！三棵树，
3: 三棵树，
4: 百棵树，
5: 千棵树，
6: 千顷林，万顷林，万顷林。
0: 艰苦创业，无私奉献，让塞外荒原成为万顷林场。时代楷模塞罕坝林场，在薪火相传中铸就精神丰碑。

0: 这是来自一颗星的问候，这信号来自于中国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发现的第一颗脉冲星。这声穿越1.6万光年的问候，天眼之父南仁东，你听到了吗？
1: 他曾是高考状元，清华大学无线电高材生，他的梦想是建造一座世界最大最灵敏的中国天眼，让人类能够窥见星空的奥秘。
2: 别人都有自己的大设备，我们没有，我挺想试一试。
1: 13年选址，5年施工，500米直径，10000多根钢索，4450块反射板。他既是科学家，又是工程师，又是操作工。
2: 我不是一个战略大师，我是一个战术型的老工人。
1: FAST 如期完工，他却积劳成疾，溘然长逝。
0: 他说是探索未知的精神让人类从万物中脱颖而出。
1: 时代楷模南仁东，中国不会忘记，星空不会忘记。

0: 果没有树木，人类将会怎样？
1: 如果没有森林，世界将会怎样？
2: 这个问题我们问过，我们的爸爸问过，爸爸的爸爸也问过。
1: 那时我们的家园散喊吧，还是风吹沙起好荒凉的荒原，没有树木，只有半天风沙。
3: 我们从四面八方赶来，没有粮自己种，没有房亲手盖。
4: 我们建学校，再穷也不能误了下一代。我们建医院，齐心协力把民生搞起来。
5: 我们植树修路，是将林田建起来。我们汗水滴落的地方，现在松林四海。
6: 几代人，55年，塞罕坝从一棵松到百万亩，从一片荒到万顷林，塞罕坝人创造了绿色奇迹。
7: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时代楷模塞罕坝林场，感动世界，绿色奇迹。

0: 举美多吉，生前是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县瓦日乡党委副书记、乡长。2012年5月，因病殉职在工作岗位上，年仅33岁，把生命永远定格在灿烂的青春年华。
1: 我呀，最需要他的时候，我和家里老人生病，他都在工作。他总说自己不是好丈夫、好儿子，但是我说他是，他是最好的丈夫、最好的男人。
2: 妈妈说我出生时候爸爸都不在，他陪我的时间很少，他陪伴别的孩子时间很多。他说自己不是好爸爸，但是我觉得是，他是最好的爸爸。
3: 菊美甚至都没有留下一张全家福，但是她的样子却在每一个村民的家中心里，她把自己活成了大家的亲人。
0: 菊美生前最喜欢牦牛，她自己就像是一头不知疲倦的牦牛，把自己的全身心都献给了这片高原。致敬扎根基层、一心为民的最美基层干部。

0: 十一月，大雪将至，卓嘎和央宗相约去放牧巡边，就像许多年来一样，喜马拉雅山脚下的玉麦乡，高寒偏远，每年大雪封山半年。玉麦很大，3644平方公里的面积，相当于半个上海市。玉麦又很小，曾经32年的时间里，只生活着一户人家，三口人。从父亲桑吉曲巴算起，放牧守边，卓嘎一家已经坚持了50多年。
1: 阿爸总强调要守护好一草一木，因为这都属于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草木。我们的国家是中国，父亲插国旗的时候总这样说。
0: 玉麦河水日夜流淌，卓嘎和央宗在这里度过最美的年华，如同高原上顽强生长的格桑花，迎风绽放。一家几代人，半个多世纪的坚守，家是玉麦，国是中国。

0: 赵亚夫，一个退了休仍旧钻在田间地头的农业技术员，一个编写了百万字农民科技读物，把论文写在土地上的农科所所长。
1: 留学归来，他带回了20棵草莓苗，13箱农业书籍。他想，老家的农民如果能种草莓致富，那就太好了。退休后，赵亚夫选择去最穷的农村试点生态有机农业。他觉得田间地头的累累硕果比任何荣誉都贵重。
2: 我们这个农业科技人员呢，就是要跑到田头来了解这些的在实际的情况。
1: 他有两高，电话费高，买书费用高。
3: 周准打电话给我，朝天那个一场大雪对你有影响没有影响？
4: 他都是给我们担心那十年有插锄的，我们能看到锄就能看到他的那栽培的这种时间。
5: 我想他的日进跟我的老父亲理直一般，哪有问题的报酬都不拿我们的，但是我又特别需要他。
0: 67岁时，他曾经说再干3年就退休，结果这一干又是10年。
2: 好大了，学到了，为农民服务到了。
0: 大地活雷锋，为农服务的110，这就是时代楷模赵亚夫。

0: 廖俊波，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
1: 所以我觉得作为县委书记最重要的一个事，就是做离心聚力的事。
0: 他心系群众，
2: 经常来讲话，不管什么的都很和气。
3: 廖俊波不是在基层，就是在去基层的路上。
0: 他忘我工作，
4: 在办公室办公，工地上办公，汽车上办公，还有这个船坞上办公。
3: 廖俊波建成了四座工业园，造了半座新城，修了数不清的路和桥。
0: 廖俊波，一个无私奉献的人。
5: 那时候也不懂事儿，我问他说：“你是不是全镇最大的人？”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不是啊，我是全镇最小的人，我是要为人民服务的人。”
0: 不忘初心，扎实工作，
3: 廉洁奉公，身体力行。

0: 师傅，给加点油。好，好。那些年，每次路过我的加油站，它总是匆匆忙忙。
1: 哎，师傅，您这儿有扳手吗？
0: 又坏了，这破车该换了吧？
1: 哎，您没看它破吗？四年跑了36万公里呢，怪不得你晒得这么黑。
2: 过年好啊，师傅，给加满。
1: 过年也不闲着，
2: 有个项目刚开工，我去工地上看看。哎，再跟你讨一碗开水，
1: 就吃泡面啊，
2: 这个省时间。
1: 你慢点啊。直到他不在了，我才在新闻里看到，他就是廖俊波书记。这些年我们这儿建了工业园，修了新公路，外头的人都愿意来做生意。原来都是廖书记一趟趟跑出来的。他走了，他的精神却一直在为中国加油。时代楷模廖俊波。

0: 临近立夏，海南瓜农20万斤菠萝滞销。
1: 西安苹果种植户遭受10年不遇虫灾，百亩果园损失惨重。
2: 我们不担心虫害，不发愁卖不出去。我呀，参加了亚夫合作社。
3: 我是90后，没怎么干过农活。自从啊，我参加了亚夫合作社，学会了种树，现在每年怎么也能挣个1万8块。
4: 赵老师很厉害，他到哪儿哪儿的农民就富裕，

0: 习惯了低头走路，都快忘记了天空的色彩。
1: 很多时候，眼睛只关注 Pad 里的游戏升级，连微笑都给了手机里的显示屏，却忽视了身边人传来的问候。
2: 嗨，
3: 抬起头，生活会是另一个样子。你看到的世界可以很大很大。
4: 提醒您，放下手机，别做低头族，享受生活的每一个细节。

0: 哎呦，给您添麻烦了，您别客气，咱可没那么多奖。
1: 竭诚相待，待人接物有诚意。
2: 有事儿啊，您就言语，能帮上的绝不给您掉链子。
3: 温公直量，和气正直，好品德。
4: 您这话说的在理儿。
1: 洗耳恭听，用心倾听，有耐心。
5: 辛苦您了，听我叨叨这半天。
6: 虚怀若谷，谦逊虚心，纳百川。
7: 知礼明礼，上礼习礼，文明有礼，你我。

0: 家好，我是无线电波卫士安安。生活中我们有时会受到黑广播的困扰，黑广播是指非法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段的频率，未经批准设置的无线电广播电台，节目内容低俗，语言夸张，毫无底线，售卖涉性类药品为主，诱导听众上当购买，不仅个人财产受到损失，甚至损害身体健康。有些黑广播的无线电波会干扰。
1: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2: 我们拍个照片吧。
3: 好啊，
4: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5: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6: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7: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8: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3: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2: 淮北。

0: 播
1: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2: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3: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4: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3: 对，
5: 还要施肥，
6: 还要种歌，
7: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3: 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8: 这个少来点，
9: 对，杜绝浪费。
10: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
11: 从青少年做起，
12: 从身边人做起。
13: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的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0: 杜花给了我用知识、用技能改变命运的机会，
1: 能够让我更容易地融入这个城市，让家人过上好日子，
2: 有利于感情的交流和文化的促进。
3: 普通话它能让别人更好地理解我想表达的意思，
4: 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可以更加顺畅地交流。
5: 越学中文越没认知，
6: 书同文，语同音，人同心。
7: 北京时间5点整，
8: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是关键。
6: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7: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6: 新时代，
7: 新机遇，
6: 聚焦三农，
7: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农村广播，我是以上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你身边。
3: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温暖相伴每一天。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温暖相伴每一天。

0: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医院精品节目回放。
1: 时光流转，四季更迭，健康一直是人们关心的大事。
2: 你关心，我关注，用心守护彼此。
1: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一路健康陪伴。

权威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首播，在晚间的9点到10点还将重播，也同样欢迎大家选择收听。那除了通过广播收听节目之外呢，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同步通过网络视频的方式直播，那也欢迎大家通过视频的方式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跟随圆圆一起来了解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安排。健康指南和您来说一说住院人次排名第一的疾病，发病前很多人以为只是累了。名医座谈，我们今天邀请宣城市人民医院甲乳外科主任、副主任医师任艳红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不痛不痒的乳腺问题为何更危险。也欢迎您啊，如果说今天有相关的健康问题，您今天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51-6345-8008来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在直播页面下方留言的方式来咨询相关的健康问题。那么接下来呢，首先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指南。

各位朋友，您知道吗？有一种病啊，三年来始终霸榜全国医保住院结算的榜首，住院人次累计超过4500万，它就是脑梗，也就是我们日常俗称的脑中风。前不久呢，国家医保局公布的数据，2023到2025年，脑梗出院人次位居所有疾病之首。那急性脑梗发生前，我们的身体其实往往也会拉响警报，但是很多人却以为只是累了。所以识别预警信号也等于为大脑抢回黄金的救治时间，也请大家关注啊，这些预警信号主要有三类。那第一类呢，也是最典型的报警信号，也是大家相对比较熟知的，我们宣传也是相对比较多的这样的一个预警信号，就是我们常常说到的120口诀。一呢是看一张脸，面部不对称，口角歪斜；二是查两只胳膊，双臂平举10秒钟，有一侧手臂无力下垂，甚至根本抬不起来。零呢就是聆听语言，突然的言语不清，表达困难，或者是听不懂别人在说什么。只要出现以上的任何一项异常，别犹豫，立即拨打120。第二类呢，是容易被忽视的非典型的前兆。这一类呢，是更加的容易被误诊或者是被忽略掉。那今天呢，也提醒大家，同样要高度警惕。首先呢，就是出现突如其来的眩晕，或者是剧烈的疼痛、头痛，感觉到天旋地转，站不稳，或者是从未经历过的剧烈头痛，还伴有呕吐，那这有可能是小脑或者是脑干缺血的表现。二是视力突然异常，单眼或双眼视力模糊，眼前发黑，看东西重影，或者感觉某一侧的视野突然缺了一块。三是局部的麻木或者是感觉异常，一侧面部、嘴唇、舌头或肢体出现麻木感、针刺感，好像半边身体都不是自己的。四是平衡失调，走路困难，突然的步伐不稳，摇摇晃晃，协调能力明显下降，像喝醉酒一样。五是意识模糊或者是精神突变，极度的嗜睡，神志不清，甚至是昏迷。也有一些患者啊，会突然的性格大变，记忆力急剧下降，或者是判断力失常。那第三类呢，就是最后的预警，小中风，也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上述的这些症状啊，如果说只持续了几分钟或者是几个小时完全消失了，可能很多的朋友会认为好了，没事儿了。那这个时候呢，也提醒大家一定要记住，也有可能是短暂性脑缺血发作，俗称小中风，这也可能是脑梗发生前最明确最直接的最后通牒。所以哪怕是症状已经消失了，也建议大家即刻去医院就医就诊，查明原因，及时的干预，不要被暂时的恢复所迷惑。另外呢，如果说您是以下的人群，也务必把自己当成是重点的保护对象。这其中就包括咱们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群，高血压、糖尿病、高脂血症的患者，有吸烟、酗酒等不良习惯的朋友，还有肥胖的朋友、缺乏运动的朋友，以及有脑血管病家族史的人，已经确诊有冠心病、房颤等心脏疾病的这些人群，你一定要提高警惕。那无论是什么季节，咱们脑血管的养护呢，永远也是赢在防护上哈。那今天也给大家几条实操的建议，大家可以立即做起来。一是主动喝水，不要等口渴了再喝，养成定时喝水的习惯，每天保证1500到2000毫升的饮水量，晨起一杯温开水能够有效地补充夜间流失的水分，稀释血液。二是饮食清淡，三低一高，遵循低盐、低脂、低糖、高纤维的原则，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适当地吃一些鱼类、豆制品的优质蛋白，少吃油腻辛辣的食物。三是适度的运动，不疲劳。天气暖和的时候呢，可以进行散步、慢跑、太极拳这些缓和的运动，避开气温最低的早晚时段，强度呢以微微出汗不感觉到疲劳就可以了。
第四呢，是在天气降温的时候一定要护好两头，指的是头部和我们的脚部。头部散热快，出门呢戴顶合适的帽子，能够有效的防止头部受凉引起的血管收缩。而寒从脚起，双脚暖和了，全身的血液循环也会跟着顺畅，所以睡前用温水泡泡脚都是不错的选择。五是勤测血压，稳住血压是脑血管病最重要的一个因素，所以呢，如果说发现了血压

0: 血压波动明显，这个时候也要及时的咨询医生，看看是否需要调整用药。六是戒烟戒酒，七是控制体重，给我们的血管也减减负。八是管理好您的情绪，不要特别的激动、紧张、焦虑，这些呢也都会让血压飙升。所以呢，学会自我的调节，保持心态的平和，对预防脑血管意外也同样的是非常的重要的。脑梗虽然凶险，但是它可防可控，关键就在于把日常作为预防的工作做在前面，把身体的求救信号要放在心上，把脑血管当成真正的头等大事，才能够安稳的度过每一个季节。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健康指南的全部内容。以上内容呢是来自于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希望对您的健康生活有所帮助和启发。那么接下来将走进我们今天的名医坐堂。
1: 空中医院节目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0: 好，这里您正在收听与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接下来走进我们今天的名医坐堂，我们今天邀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宣城市人民医院甲乳外科主任副准医师任艳红，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不痛不痒的乳腺问题为何更加危险呢？我们也欢迎大家啊，如果说您今天有关于乳腺健康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的，都可以通过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516358008拨打咨询，或者呢是下载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界面留言咨询。微信视频号里搜索都市新资讯，关注我们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同样在直播页面下方留言的方式参与节目的互动和交流。那么接下来呢，我们首先有请任准。任准你好。
3: 主持人好。
0: 任准，我们说现在有不少的女性朋友会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发现，哎，乳房出现了一些硬块啊、结节啊，但是呢也没有任何的感觉，不疼也不痒。那大家普遍会觉得，是不是没有这种疼痛感就说明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问题，真的是这样吗？
3: 其实呢这个是大家因为有一个误区存在啊，很多的时候呢觉得不痛不痒的东西呢反而不要紧，其实是这个是错误的。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早期的乳腺癌其实它是没有任何的症状的，所以最初早期乳腺癌是表现为一个不痛不痒不红不肿的一个硬块，所以很多时候发现的时候，哎，它已经是一个乳腺癌了。那我们很多时候疼痛啊，为什么会乳腺会疼痛呢？其实是因为我们的激素的刺激，比如我们雌激素、孕激素升高之后，我们内分泌紊乱之后呢，导致我们的这个乳腺的一些导管啊、腺体啊、肥大、水肿啊，使我们整个的乳腺处于一个肿胀的一个状态。这个时候呢，会表现出一些乳腺的一个胀痛的一个表现。但是呢，其实这些情况呢，都属于一个良性的一个表现。所以呢，我们有一句很经典的一句话，就是我们良性病变呢是多痛，那我们恶性病变呢是多痉。所以呢不痛不痒的这个肿块呢其实是更危险的其实是一个危险信号的。所以呢不能通过我们的疼痛然后来判断这个肿块的一个良性还是恶性，这个是一个有一个误区存在的。
0: 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也经常会从各个方面的一些渠道了解到，有不少的朋友会说到，哎，早期的乳腺癌好像没有什么疼痛感，反而是良性的一些乳腺增生经常会伴随一些胀痛啊等等一些不适感。今天也想问问任主任，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3: 其实这个现象是非常常见的一个现象。那为什么我们一些早期乳腺癌它没有症状呢？是我们乳腺癌的这个细胞它是一个浸润性的细胞，它就是慢慢慢慢的，哎，这一个区域局部的一个区域慢慢的一个增殖的一个过程。这个时候呢是不涉及到我们的一些神压迫一些神经，或者是压迫一些这个我们周围的一些组织的。 这个时候呢，哎，是没有任何症状的啊。那如果说出现我们乳腺的增生，或者我们出现一些囊肿，囊性，尤其是我们囊肿的时候，囊性增生的时候呢，哎，它可能会表现出一些疼痛的症状。其实是也是因为我们刚刚讲的，就是我们在激素刺激下的时候呢，我们这个肿块或者我们这些乳腺的组织水肿之后啊，会压迫我们的末梢的神经啊，从而表现出来一些症状。但是早期乳腺癌，尤其是我们很小的一些肿块的时候呢，它没有压迫到周围神经的时候呢，是没有那个啊疼痛的一个表现的。所以这个时候呢，哎，其实很多人就会忽视到这一个，忽略掉这一个结节的一个现象啊。所以说疼痛并不带。并不一定代表就是说它是安全的，但是呢，如果不痛，也不是说啊它是没问题的。所以说，疼痛和这个乳房结节之间，它不是一个直接的一个关联啊，没有一个直接的一个因果关系在。
0: 嗯，也就是说啊，没有疼痛或者是疼痛感很轻没感觉，并不代表就一定是安全的。那除了啊，比方说我们有的女性朋友会自查的时候摸到有一些硬块啊之外的话，咱们的乳腺还有哪些，比如说不痛不痒、非常隐蔽的又容易被忽略掉的一些异常的这样的一些表现？今天能不能给大家一点提示，让大家哎警惕起来，有可能是咱们乳房有病变的一个预警的信号呢？
3: 对，这个问题非常好啊。就是我们乳腺癌除了啊我们刚刚讲的不痛不痒的这个肿块之外啊，其实还有一些很多的一些表现呢，提示这个乳腺已经存在一些病变了啊。比如说我们的乳头上面的一些血性的溢液啊，我们洗澡的时候呢，哎，如果摸到一个肿块，但是呢，哎，它不伴有乳头溢液，或者是没有摸到肿块，但是已经乳头上面有一些血性溢液的时候呢，我们尤其要警惕啊，它有可能会导管里面出现一些病变，甚至是呢有可能出现我们乳晕周围的一些湿疹样的改变，反复的啊，然后这个脱皮脱屑之后呢，哎，好了结痂之后呢又开始脱皮，这个时候呢反复的湿疹，它也是一个啊早期癌变的一个现象。那另外一个，除了我们的这个乳头乳晕的这些啊的黄泡液体之外呢，我们可能还要触诊到我们的腋窝。我们有一种叫隐匿性乳腺癌，其实它是乳腺上面是没有病变的啊，首发症状呢就在我们腋窝淋巴结肿大。所以如果说触诊到我们腋窝淋巴结肿大的时候呢，哎，它也是需要我们的警惕啊。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需要经常观察我们乳腺的一些皮肤啊上面一些病变，比如说我们皮肤上面呢可能会出现酒窝针。为什么会出现酒窝针呢？是我们乳腺的癌细胞啊已经侵犯到了我们的一个库珀韧带，就我们乳腺的皮肤和下面的腺体之间呢是有韧带的啊。如果说肿瘤侵犯到这个韧带的时候呢，会把我们的皮肤呢揪进去啊，所以呢形成一个酒窝一样的改变。那另外一个呢，还有我们的橘皮样外观，叫我们橘子皮一样。如果说我们整个乳腺的外观呢，整个像我们橘子皮一样的时候呢，哎，这个时候呢也是提示呢我们乳腺上面是有一些癌结节存在的啊。那另外呢，还有我们整个的一些乳腺的红肿啊，然后我们还有一种比较严重的叫炎性乳癌，就是我们整个乳房出现一个红肿啊，然后整个呢一个发胀啊，然后红整个发红的一个状态的时候呢，这个也是表现出了一个异常的一个表现的。如果说不光是一个不痛不痒的一个肿块，其实以上的啊这几个方面的都提示有这个恶性肿瘤的一个存在的。
0: 除了疼痛啊，这是一个我们需要警惕的一个信号之外的话，那还有其他的一些不一样的这样的一些异常的表现，那也是提醒大家要关注自己的这个乳腺的健康啊。现在呢，咱们随着健康意识的提高，也有不少的女性朋友，比如说每年我们都会做相应的一个体检，做这个乳腺的一些检查。那也有一些女性朋友在体检的时候就发现了有乳腺结节的这个问题。一听到结节，可能很多的朋友也会比较担忧。就是这些结节到底是和我们的今天所说的这个乳腺癌有怎样的一种关联性呢？哪些结节是安全的，哪些是属于这种高危的结节啊？那比如说我们怎么做一个相应的一个区分，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方式和方法呢？任准
3: 啊，那我们乳腺的自查啊，就是我们在家里面的自查是非常重要的啊。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乳腺临床上面发现的这种早期的乳腺癌，很多时候是患者自己发现的啊，就是乳腺的自查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如果说自查出来这个结节，如何判断它是良性还是恶性的时候呢，我们来讲一下，就是我们恶性结节有哪些特点啊。我们恶性结节呢，就比如说高危的结节啊，主要表现为一个质硬 啊，就我们可以摸到这个肿块呢，相对来讲的硬度是比较硬的啊，而且它的活动度不是很好啊。我们就像我们良性的结节的时候呢，哎，我们可以摸到它像一个玻璃珠子一样，活动度非常好啊。但如果说这个结节是一个恶性的时候或者不好的时候呢，哎，它的活动度是很差的啊，而且呢，它的不光是质地硬啊，边界也不是很清楚啊，而且呢，还有一些就是我们腋窝淋巴结的一些肿大啊。或者是我们短期内啊，比如说我们经过我们之前哎三个月前触诊还没有啊，我们三个月之后触诊突然有一个结节，短期内长得很快啊，这种结节呢大多数都是啊有问题的一个结节。
0: 这是我们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简单的一个自我的判断先区分一下它的这种良恶性啊。那这是我们所说到的咱们乳腺健康怎么通过自己的一些简单的检查来发现一些预警的信号，帮助大家来关注我们的乳腺健康。我们也欢迎大家，如果说您今天有相关的健康问题想要咨询呢，同样都是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8008来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我们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这两种方式，在我们直播页面下方留言来咨询相关的一些健康问题。那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说到的是咱们这个乳腺健康问题，包括可能很多的朋友会说这种不痛不痒的这个乳腺的一些问题，那可能会隐藏着更大的这种危险，提醒大家要特别的注意啊。刚才我们也是说到了这个结节的一个这个区分，其实我们也有些女性朋友常年都有这种乳腺增生啊，还有包括像乳腺纤维瘤啊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也会说哎，平时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疼痛感，这种情况下是不是就可以放任不管，还是说像这种无痛的良性的一些乳腺问题，如果说长期的不去复查也不干预放一不管的话，会慢慢的发展成为恶性的乳腺癌吗？
3: 其实我们普通的乳腺增生是非常常见的一个现象啊，然后绝大多数的这个女性呢都会有一个乳腺增生的一个现象，就是比如说我们月经来潮前啊，然后激素的刺激下乳腺会胀痛啊，这个是很正常的一个表现啊。那我们大多数的普通的乳腺增生呢是绝大多数是不会癌变的啊，就是但是呢我们有一种叫非典型增生啊，这个呢是属于我们的一个癌前病变啊。那么癌前病变呢也并不是说它100%会变成癌啊，只是说它有这个癌变的一个风险啊，尤其是我们重度的非典型增生的时候呢，可能会癌变的风险会更大啊。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的乳腺上面的一些良性的一些肿瘤，比如我们的纤维腺瘤啊，那我们很多人如果有纤维腺瘤之后呢会担心它会不会癌变啊，那么纤维腺瘤的癌变率呢是极低的啊，然后大概有1/1000啊，就是说这个概率是发生的概率是非常低的。但是呢如果说一些巨大的啊或者复杂性的一些这个纤维腺瘤的时候呢，它是存在一定的癌变性的啊。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乳腺增生啊到我们的乳腺癌啊，其实它是一个转变的一个过程，其实这个时间是非常漫长的啊，可能要数十年或者数十几年啊。所以我们定期的复查是非常重要的啊，所以我们刚刚也提到就是体检很重要啊，就是说我们在整个的这个十几年数十年的过程中啊，如果我们早发现啊它出现一个突变啊，或者出现一个转变的一个第一时间啊去体检发现出来之后呢，哎，它的预后是不一样的啊。
0: 那哪些人是需要我们比如说定期做这种筛查复查的需要去重点盯着的这种高危人群，除了比方说可能已经有这种乳腺增生乳腺结节或者是这种乳腺纤维瘤的这样的一些朋友需要定期的这种复查去观察这个相应的一些变化之外的话，还有没有哪些人群或者是根据哪些一些危险的因素，咱们有一些特定的这种高危人群是需要重点盯的呢？
3: 那我们乳腺癌的一个高危啊发病人群呢，大多数都是在45岁啊到我们的60岁左右啊，就是说属于我们的乳腺癌的高发年龄。所以这个阶段的女性呢，我们至少每年要做一次我们的乳腺的体检。那么另外还有哪些高危因素呢？就是我们的家族遗传性啊，比如说父母，比如说姐妹啊，比如说这种 对吧，小姨或者啊，然后这种父母辈的啊，然后有这种乳腺癌的遗传，就乳腺癌病史的啊，然后他都属于一个高危人群啊。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虽然说我们小于四十岁啊，但是呢它的发病率也是在逐年的上升啊，尤其是我们近几年我们年轻乳腺癌的发病率呢在逐年的升高啊，然后可以占到我们整体乳腺癌的10%-20%左右啊。所以说年轻小于我们四十岁的啊，也不是说它就安全的，它也是要进行一个每年的一个体检的啊。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的生活的方式啊，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啊这个未婚未育，就是说我们35岁啊还没有结婚还没有生育啊，或者我们的初超年龄啊，比如说我们月经第一次来的年龄啊，我们超过了14岁啊，或者绝经啊，我们超过55岁了还没有绝经啊，这部分人群呢都是我们的一些高危人群啊，或者是没有哺乳史的。为什么我们现在提倡我们母乳喂养呢啊，其实母乳喂养是可以减少我们乳腺癌的发病率的啊。所以说没未婚未育啊，没有哺乳病史的都是我们的高危人群啊。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的生活的一个习惯问题，就是我们的高脂肪的摄入啊，就是说我们的高糖高脂肪的摄入，就肥胖的人群啊，都是因为我脂肪里面还有很多的这个雌激素啊，所以说肥胖的人群呢也是一个乳腺癌的高发人群啊。还有一个就是常去的一些酗酒，就是说喜欢喝酒的啊，酒精呢是一个高致癌物啊。所以说有一些饮酒习惯的一些朋友啊，其实他也是我们乳腺的一些重点的关注的一些对象啊，都需要定期的去复查我们的乳腺的。
0: 这些高危人群要更加的在日常生活当中注意警惕，并且做好相应的一个排查啊。那除了我们说体检做相关的一些项目的检查之外的话，自查是不是对于咱们女性朋友来检查乳腺健康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式和方法？但是我也遇到过身边有不少女性朋友说好像不太会做这个自查，是不是有一些规范的这样一些操作的方式和方法，以及咱们多久要自查一次是合适的，重点又查些什么，有没有一些比如说不痛不痒的一些异常情况，咱们在自查的时候要重点关注呢？
3: 好，就是我们就居家自查的时候呢，我们要选择一个合适的时机啊。那我们选择哪个时机呢？最好呢选择我们月经干净的七天之内啊，一个礼拜之内，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这个激素水平是最低的啊，我们乳腺呢处于一个松软的一个状态啊，这个时候呢查的是我们手感也是摸到的，如果说有结节的话摸到最好的。那如果你在月经前的话，我们乳腺整个处于一个肿胀的状态的话，有的一些结节是没办法不易出诊的啊，所以我们选择了我们在月经干净的一周啊，7到10天之内啊。那我们如果说绝经后啊，然后已经没有月经了，这部分朋友应该怎么查呢啊？然后我们应该每个月啊固定一个时间啊，比如每个月几号查，下个月几号查，就是说每个月作为一个周期啊，然后来进行一个这个每个月规范的一个自己的一个这个体格检查啊。那我们具体操作是哪些呢？我们可以就是说用直立位或者是平卧位都可以。我们直立位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双手上举啊，就是上举之后呢，可以观察我们两侧的乳腺啊是不是有对称啊，我们乳头是不是在同一个水平线上啊，我们乳腺的这个皮肤上面是不是有局部的一些凹陷啊或者是局部的一些凸起啊，或者说我们乳头上面啊，然后最后呢可以挤压我们的乳头是不是有一些溢液啊。那我们平卧位也是一样的啊，可以手举到我们的后背侧啊，就我们的后脑后面，然后呢通过我们送时针的方法啊，我们如果是我们的左手去触诊我们右边的时候呢，我们需要选择我们从外上再到外下再到内下再到内上，就是这一个逆时针的方法。那我们右手去触诊我们左边的时候是触诊一个送时针的一个方法啊，去我们触诊完了之后呢，这触诊我们的腋窝啊，说我们有没有一些肿大的淋巴结啊，整个触诊完之后呢，不要忘记我们的乳头乳晕的一个触诊。很多时候呢，结节如果说藏在我们乳头乳晕后方的时候，容易会被忽略掉啊。最后呢，要挤压我们的乳头啊，发现我们是不是有一些异常的一些溢液啊，比如我们溢液有淡水啊，就清水一样的，或者是淡黄色的啊。还有一些是草绿色的或者一些乳汁一样的啊，每个的这个溢液的颜色不一样，所以它的病情也是不一样的。如果说发现一些异常的一些溢液的时候呢，要及时来就医的。
0: 好，这是我们所说的这个自查的方法啊。那除此之外的话，其实体检的一些相关的一些检查项目的检查也是至关重要的。我听说过有好几种这种检查项目，主要好像现在做的比较多的是这个彩超还有钼靶的这个检查。也有一些朋友会有这样的疑问，就是不知道该做哪一种，还是说两种都需要做，这个中间有没有一些讲究呢？有没有一些这个学问？
3: 这个是就是乳腺彩超和乳腺钼靶，其实它的适合年龄是不一样的啊。就是说我们乳腺彩超呢，作为一个最基础的一个检查啊，不过是它是适合于我们全年龄段的啊，它是不分年龄段的，就是说我们大于四十岁小于四十岁都是可以做的乳腺这个一个检查啊。那我们乳腺钼靶呢，因为它有一定的辐射性啊，所以我们一般建议呢大于四十岁以上的啊，然后这个女性做。为什么不建议四十岁以下呢？是因为乳腺钼靶呢是进行我们乳腺进行一个挤压啊，挤压之后呢进行一个射片。如果说年轻女性去射片的时候呢，她的

0: 进行一个色片啊，然后这样的话，木板而且还可以发现我们的很早期的一些，比如原位埃啊，一些广泛的一些钙化，它的木板的这个敏感度是非常强的啊。然后彩超呢，其实它对钙化的这个敏感度不是很强，所以呢，就是说如果里面有钙化的，我们更会选择啊木板多一点啊。那么除了乳腺的我们的 B 超和木板之外呢，还有我们的乳腺的磁共振啊，就是我们磁共振呢相对来讲的话，是我们敏感性最高的一种啊，然后检查它也是价格最昂贵的一种检查啊，然后所以呢，就是说在我们乳腺 B 超和木板没办法确定这个肿块啊结节啊是良性恶性的时候呢，我们进一步的可以再加入我们的乳腺的磁共振啊，然后进行进一步的一个判断啊。那我们也不是说40岁作为一个啊木板的一个界限啊，那么小于40岁的女性是不是也不能做木板呢？也不是啊，比如说我们啊明显出现了一些彩超发现了一些钙化，或者说明显有这种家族史高危因素啊，或者怀疑高度这个结节不太好的时候呢，我们也是可以加做木板的。
1: 好，我们稍事休息，在一段简短的片花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空中医院的节目当中。
2: 喂，方主任，是这样的，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朋友，
3: 饮食习惯的话，我建议您啊，少吃
4: 有温度的健康科普，
5: 有态度的健康传播。
6: 所以现在疾病呢，主要是重在预防。
4: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
5: 让生活多一份健康。
4: 给生命
2: 多一
4: 守
2: 份
4: 护。
2: 守护。
4: 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1: 好，这里您正在收听与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首播，在晚间的9点到10点还将重播，也同样欢迎大家选择收听。另外呢，您现在还可以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和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通过网络视频的方式来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接下来还是继续走进今天的名医座堂。我们今天邀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宣城市人民医院甲乳外科主任、副主任医师任嫣红，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不痛不痒的乳腺问题为何更加的危险呢？也欢迎大家，如果说您今天有相关的健康问题啊，今天都可以在节目的直播时间段通过直播热线0516345008来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这两种方式哈，来啊通过在直播页面下方留言的方式来咨询相关的健康问题啊。那接下来呢，我还是继续的有请任主任。任主任，我们先来看一下啊，有一位朋友在这个平台上问到了这样一个问题啊，他想问一下，他体检查出来有乳腺小结节，是几毫米的大小，平时不痛不痒，报告单上写的这个分级是3类，他想问一下啊，多久复查合适，是不是平时就不用管？
0: 乳腺上面啊，就是说这种3类的结节啊，然后95%以上啊，然后偏向于良性的一个结节，甚至是这种几毫米的结节，我们大多数会选择呢，然后定期观察的一个啊这个治疗的一个方式啊。那我们多长时间复查一次呢？我们一般选择3到6个月复查，也要根据这个结节的变化的一个大小。比如说这个结节在1年前啊，它已经这么大了，经过一年的时间它都没有发生一个增长或者怎么样的时候呢，我们一般建议半年复查一次就可以了。但如果说这个结节是第一次发现，它之前你不知道它有多大啊，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一般会短期内，比如3个月之内呢，会再复查一次。如果它没有增长的情况下，我们这3个月复查如果没问题，我们会建议半年复查一次。
1: 好，还有一位朋友问说，他体检的时候查出来是乳腺增生，平时也没有疼痛感，他想问一下，需要治疗吗？
0: 乳腺增生其实是一个非常普遍的一个现象啊。如果说没有任何的这个不适感或者疼痛的感觉的时候呢，是不需要特别的干预的啊。就是说只要维持我们的这个生活作息，或者是保持我们的心情的开朗啊就可以了。
1: 好，这是这几位朋友的问题啊。大家如果说有问题，还是可以通过我们刚才所说到的3种方式来进行这个相应的咨询。那今天呢，我们和大家共同来聊的主题呢，是关于不痛不痒的乳腺的问题有可能会更危险。也就是说到，其实在乳腺癌早期的时候，可能没有

0: 发现的这样的一些小硬块并没有任何的一些症状和表现，也没有疼痛感，但并不代表它就是安全的，所以也是需要提高我们对它的这样一个关注。刚才任主任也是给我们说到了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的几种检测的一个方式和方法，来帮助大家尽早的筛查出这个乳腺癌的这样的一个风险，及早的进行相应的一个治疗和处理是非常的关键的。那其实说到这种检查的话啊，现在应该说很多女性朋友在日常的体检当中都会查出来有一些小的这样的一些乳腺结节啊，那平时也没有任何的不舒服的一些症状，或者也有一些朋友说随着这个月经周期会有一些这种肿胀啊、疼痛啊等等的感觉，但其他时间也没有什么样的一些感受啊，没有不适也没有疼痛，像这样的一种情况究竟要不要去管它，要不要治疗，我们应该怎么来正确的应对像这样的一种方式呢？我们今天也请啊任主任系统的给我们来科普一下。
1: 就是我们乳腺查出来，比如说我们 B 超查出来它有这个结节啊，然后比如说1公分或者2公分这种结节，其实呢我们不能光靠这个结节的大小来判断它这个啊良性还是恶性的啊。其实我们乳腺上面呢，每个刚刚讲的就是每个乳腺的 B 超它都有一个分级啊，每个结节呢它都有一个分，就是说不是我们叫10分级啊，就是说这个分级要比我们结节的大小呢更重要啊。那有的结节呢，比如说我们纤维瘤2公分、3公分啊，其实它的结分级呢只能达到3类啊，或者这些囊肿只能达到2类。虽然说它肿块很大啊，但是它的这个恶性程度呢很低啊。但是有一些结节只有几毫米啊，比如说我们的这综合比大于一、有钙化这些结节，虽然说它的结节的大小啊很小啊，但是呢它的这个分级很高啊，这也是需要我们处理的。所以我们不能光靠我们结节的这个大小啊来判断它的良性还是恶性，以及我们需不需要我们的外科处理啊，我们还要综合我们的啊BRIS分级、我们的分期啊来决定啊。那我们这里得给大家讲一下什么叫我们的啊这个分级啊。我们乳腺癌可以分为零级啊，到我们的最后我们的6级啊，就是说，那么零级是什么？就是我们的哎，乳腺上面这个 B 超上面没办法判断它是否有结节啊，然后结合其他的一些检查。那么1级是什么？就是我们的正常的乳腺里面是没有结节的啊。那么二级就是我们经常达到了BRIS2级或者2类的时候呢，哎，这个时候呢是大多数基于良性啊，就是我们囊肿比较多见。囊肿是什么？就是我们的水泡啊，就是说我们的我们里面很多的这些一个一个的小水泡，这个时候呢是大多数评到了我们的2级啊，是98%以上都是我们良性的一些病变啊。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的三类结节是什么呢？比如说纤维瘤啊、我们的腺壁啊，这些东西呢都会归为我们的3类。这个时候呢我们95%以上也是啊就属于我们的良性的一个范围啊。那我们最重点的一个呢就是我们的BRIS分到我们4级啊，我们4级里面呢又分为 ABC 啊，那么级别越高啊它的恶性程度越高，只有我们达到我们的分级4类以上的这些结节是需要我们啊然后特别关注的啊，也是需要我们积极的去干预的啊一些结节。那么5类和6类呢就是已经是高度怀疑或者甚至已经穿刺确诊为我们的乳腺癌的时候呢才会分到这个等级啊。所以呢根据我们的分级啊，来去判断我们这个良恶性，比我们的这个结，看我们光看我们结节的大小，或者是说跟光靠我们这个疼不疼，有没有症状啊，其实更加重要的一个指标啊。
0: 好，这是刚才我们所说到的，怎么来进行一个科学合理的来应对出现的一些乳腺小结节啊等等这一系列的问题啊。那其实，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应该说也流传着这样的一些说法或者是做法，有一些女性朋友会觉得，哎，我是不是要做一做这种乳腺的保养啊，就会保健啊，就会做一些像这种按摩啊、热敷啊，或者是疏通理疗啊等等这样的一些方式和方法，也会觉得这样的一些方式方法是不是能把这种乳腺结节给揉开，或者是让这个结节消失？想问一下任主任，这些方法靠谱吗？
1: 这种做法其实是一个非常错误的一个做法啊，就是说你如果说有乳房结节啊，并不会通过按摩或者是通过这个啊之后这个强势那个啊然后暴力的揉捏它会消失，它其实不会啊。如果说这个结节它是一个良性的结节，你通过你反复的这个啊揉捏或者反复的按摩反而会使它增大啊。那如果这个结节它是一个恶性的结节， 那就会导致它扩散啊。就是说，如果说这个结节它是一个炎性的结节的时候呢，啊，甚至有一些没有炎性啊，通过我们的这个暴力的按摩，会损伤我们的乳腺的导管啊，反而会诱发我们的这个乳腺炎的一些发生啊。所以说，我们并不推荐啊，就是说我们通过一些美容院一些啊保健的方法啊，去就是按摩啊，就是这个暴力的去挤压啊，这些我们乳腺的腺体，嗯，其实这种做法是不提倡的。
0: 嗯，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啊，平台上有一位朋友问说，他体检查出来是多发的微小乳腺结节，想问一下，这种多发的结节要比单颗的风险更大吗？需要干预治疗吗？
1: 嗯，我们乳腺上面大多数啊，然后大多数我们多发的结节呢是偏向于良性的居多啊，但是我们临床中也发现了，就是说我们很多发的结节，但是其中呢啊有个别，比如说1到2枚啊这种不好的结节也是有的，所以说并不是一定是说多发它就安全啊，只是说多发呢它绝大多数偏向于良性居多。啊，但是呢，也要定期的去体检啊，就是说很多发，但是其中有一个结节它长得很快啊，或者其中一个结节之前还没有，哎，突然发现后面啊突然长大，而且长得很快的时候呢，其实也是要需要我们关注的。
0: 嗯，所以就是定期的这个筛查，定期的做复查是非常关键的，
1: 哎，非常重要的。
0: 但一般来讲，比如说多长时间做一次这个复查？
1: 我们一般情况建议这种多发的这种结节3到6个月。
0: 3到6个月。
1: 对，嗯，如果说持续啊保持连续复查2到3次之后呢，哎，这个结节一直没有长大，可以延长到半年。如果说这个结节还没有长大情况下，可以适当的延长到1年时间。
0: 嗯，好啊，说到这个乳腺的一个健康问题，确实有很多大家的一些疑惑和疑问啊。那我们也知道，其实像乳腺的疾病和我们内分泌和情绪都是密切相关的。我们也想请任准今天再给大家来科普一下，比如说我们长期的一些女性朋友的这种熬夜啊，或者是情绪压抑啊，尤其是女性朋友爱生气啊等等这些，包括现在的一些不良的一些饮食习惯等等这些，它是怎么就影响到我们的乳腺健康，来把这个乳腺癌的发病率概率给提高的呢？
1: 嗯，那我们很多时候呢，我们乳腺其实是一个情绪病啊，就是很多时候为什么说女性啊，然后这个情绪波动啊，然后乳腺的会导致一些乳腺的一些疾病呢，主要是因为我们长期的一个比如说情绪的压抑啊，或者长期的我们工作的压力啊，一些负面的一些情绪的时候，处于一些积极状态的一个时候呢，哎，这个时候呢会影响我们的一个下丘，我们人体的一个内分泌轴啊，属于我们的下丘脑垂体以及我们的性腺轴啊，然后性腺呢会分泌我们的内分泌啊，雌激素和孕激素等等。如果说我们长期的处于一个抑制状态，比如说长期一个处于一个压抑状态的时候呢，啊，比如说焦虑，长期的建这个焦虑状态的时候呢，哎，这个内分泌呢可能会出现一个紊乱啊，那紊乱之后呢，啊，是到会导致我们的雌孕激素的比例呢进行一个失调啊，如果失调之后呢，哎，会导致我们的乳腺，那么刺激到我们的乳腺呢，就会导致我们的乳腺的一个增生啊，长期的这个乳腺增生呢，可能会导致一些病变啊。那么另外一个我们的生活方式，还有一些就是长期的熬夜啊，或者说我们的高脂肪的含量啊，或者我们这些油炸的一些食物啊，一些色物的时候呢，哎，它也会导致我们的脂肪的一个堆积啊，然后脂肪里面呢也有含很大的一个雌激素的一个含量，所以这个时候呢，在大量的雌激素的刺激下呢，我们乳腺呢也会出现一些病变啊。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刚刚讲的我们饮酒啊，其实我们的熬夜、饮酒这些不良的一些生活习惯啊，是不良的一些生活的作息啊，或者我们饮食都会导致我们的这些啊，我们内分泌的一个失调啊，使我们雌孕激素的比例一个啊，在原有的基础上啊发生一些紊乱，这个时候呢，会主要表现为我们的乳腺的一个疼痛啊、胀痛，一些刚开始可能是乳腺增生啊，就并不是很严重的一些病变，在长期的一个刺激之后呢，可能会出现一些危险的一些信号。
0: 嗯，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啊，有一位朋友问说，他体检发现有一个1厘米左右的乳腺纤维瘤，想问一下，这个瘤需要处理吗？如果不处理，可以吗？
1: 哎，我想请问一下这位朋友，他年龄大概多大？我们要，不能光看他这个 这个瘤纤维瘤的大小啊，但大多数的纤维瘤呢都偏向于良性的啊，就是良性的一个结节，可以定期观察啊，也可以就是说积极一点处理，但是也要考虑到他这个年龄段啊。如果说他处于一个高危年龄的时候呢，是可以考虑啊，就进行一个积极的一个手术干预的啊。但如果说他的年龄，比如说这种啊，就二三十岁这种小，对吧？年龄比较偏年轻的时候呢，哎，也可以去观察的啊。这个1厘米左右呢，是也可以治疗，也可以观察，两者均可啊。
0: 好，这是这位朋友所问到的这个问题啊。好，我们今天和大家共同来聊的主题是关于不痛不痒的这样的一些乳腺问题，那可能会更加的危险，也是为了提醒大家要提高对于乳腺健康的一个关注和乳腺癌的警惕啊。欢迎大家，如果说您今天还有相关的健康问题想要咨询呢，今天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您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51-634-58008来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这两种方式，在我们直播页面下方留言来咨询相关的健康问题。前面呢，我们一直是在说啊，怎么来进行相应的一个筛查，怎么来进行相应的一个这个及早的发现。那如果说大家通过筛查发现了早期的这个乳腺癌，任准想问一下您啊，那目前来说，针对于早期的这个乳腺癌，是不是现在也是有比较成熟的、规范的这种治疗的个方式和方法，也是能够极大程度上的来提高大家啊这个乳腺癌患者的一个生存期和生活质量呢？
1: 所以，我们早期乳腺癌的发现、早发现、早治疗是非常重要的啊。那我们可以看到呢，我们早期啊，比如说，尤其是我们1期的乳腺癌啊，那它的这个生存率是非常高的啊，可以5年的生存率可以高达90%以上啊。那我们如果是二期的话，我们生存率也可以达到80%到90%左右啊。所以说，早期乳腺癌的这个早发现是非常重要的啊。那我们早期乳腺癌现在目前啊最常见的，我们最多用的啊治疗的方法呢，主要是保乳。我们能保乳的情况下，尽量会优先选择保乳啊，就我们保留乳房啊这个治疗。但如果说这个患者的这个肿块啊不适合保乳，或者是这个肿块长的位置不太适合保乳的时候，我们会建议他啊做一个乳腺的全切。我们现在也有一个假体的一个啊这个技术啊，就是说如不光呢可以治疗疾病啊，还可以兼顾我们的这个外观啊。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腋窝淋巴结啊，我们之前呢哎有可能会做一个腋窝淋巴结切。腋窝淋巴结的一个清扫啊，但是对于我们早期乳腺癌的一些患者来说的话，我们不需要进行一个大范围的清扫，我们只需要做一个前哨淋巴结，就我们前一站的这个几个淋巴结，如果是阴性的，我们后面的淋巴结就不动它了，所以说这个创伤可能会越来越小，这是仅限于我们的早期乳腺癌啊。就是说，那我们除了我们的手术之外啊，我们早期乳腺癌的一些治疗呢，比如说包括我们的内分泌的治疗。比如我们吃药5到10年的一个内分泌的治疗啊，如果说不适合内分泌治疗的呢，我们可以会用到我们的靶向治疗，就是我们有一些靶向药，我们的比如说我们的乳腺癌里面会表达一种 HER2 指标啊，这种基因如果是阳性的情况下，我们会啊给患者用一个抗靶向的一个治疗啊。那我们另外一些呢，比如什么3亿乳腺癌啊，除了我们的内分泌靶向治疗之外呢，啊，还有一些化疗啊，比如呢放疗啊，以及我们现在比较热门的免疫治疗啊，都是我们这些乳腺癌啊，或者我们早期乳腺癌啊一些比较经典的啊几种治疗方法。
0: 现在的治疗的方式和方法也比较多，那也是根据咱们患者的一个具体的一个情况，医生会制定相应的一个治疗方案，是吗？
1: 对，我们是一般情况是会根据患者的这个，就我们有一种检测手段叫免疫组化啊。我们不同的免疫组化呢，它的表达的这个分子分型是不一样的啊。我们根据这个具体的分子分型啊，然后来确定每一个患者啊，他适合什么样的一个治疗，是否适合内分泌，还是适合靶向，还是适合我们的这个免疫治疗啊。我们会根据这个具体的分型制定一个个体化的一个方案出来，并不是所有的乳腺癌它都是千篇一律的一个治疗啊，就是说根据不同的这个方案，它的用的药啊，以及用的这个所有的这个后面的后续的一些治疗的方案都是不一样的。
0: 那如果是在确诊的时候已经达到中晚期这样的一个阶段的话，还有比如说通过这个手术先开始治疗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吗？
1: 当然我们现在有一个新的技术呢，叫新辅助治疗，就是说把一些不可手术的这些乳腺癌变成我们可手术的乳腺癌或者是说有一些患者呢之前是不可以保乳的。

0: 他有保乳意愿啊，但是呢，肿块太大又没办法保乳的，经过我们的心辅助治疗之后啊，可以变成我们的保乳啊。就是说，心辅助治疗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概念呢？就是说，我们通过化疗，就是说我们这个化疗。以前的啊，老观念呢是先手术再化疗。那我们现在呢，就是说先把化疗提前到手术前啊，通过我们的化疗手段啊，然后使这个肿块缩小啊。首先，比如说晚期的啊或者中晚期的一些乳腺癌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化疗的一个方法啊，使这个肿瘤缩小，缩小之后呢，变成我们的早期的乳腺癌。所以说，通过这样一些方法呢，哎，可以给患者呢带来更多的一个治疗的一个时机啊，或者
1: 也
0: 治
1: 是
0: 愈。
1: 有机会的
0: 哎，对。
1: 啊。好，这是我们刚才所说的，针对于咱们乳腺癌的目前的一个治疗的个方式和方法也是比较多啊。那有一部分是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手术，不管是微创的手术或者是开放性等等一系列的这个手术来治疗，来达到一定的这个治疗的这样的一个要求。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其他的各种各样的一个治疗方法啊。那刚才我们听到的，您给我们介绍的这些治疗方法当中，像现在大家可能也有一些朋友会有一定的了解，比如说像这个靶向治疗、内分泌治疗，这是不是相对了解的也比较多的？那这两种治疗的话，是不是也是要分类型、分情况来进行？在这些治疗的期间，对于咱们乳腺癌的患者来说，除了我们根据医生的医嘱来进行科学规范的治疗之外的话，药物的治疗之外的话，日常生活当中还有没有，比如说其他方面需要注意的一些点点滴滴呢？
0: 那我们现在啊，然后大多数患者，我们或者我们大多数听到的啊，我们乳腺癌的内分泌治疗或者是靶向治疗，其实它是针对于一些特定人群的啊，比如说内分泌治疗呢，针对于哪些人群呢？是针对于我们 HR 阳性啊，我们免疫组化里面有一个 ER、PR 啊，就这两个指标阳性的患者，它才可以用啊。就是说内分泌治疗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呢？就是说通过我们的药物啊，使我们的雌激素和孕激素这个啊，然后这个吃药之后呢，属于它这个激素水平呢，处于一个低水平的一个表达或者抑制它的表达，所以呢，就是从而呢降低我们乳腺癌的一个复发概率啊。那么内分泌治疗呢，我们又可以分为绝经前和绝经后啊。那么绝经前呢，啊，我们用的药物呢，大多数以我们的他莫西芬啊，或者我们的突雷米芬为主啊。那么这部分药物在我们的服用的期间呢，我们要注意什么呢？注意我们，它会导致我们的子宫内膜增厚啊，所以我们呢要定期的去复查我们子宫的 B 超啊，是不是有一个子宫内膜增厚的一个这个现象在啊？那我们绝经后的患者呢，大多数会使用我们的芳香化酶抑制剂啊，比如我们的莱曲唑，比如我们的安娜曲唑啊，然后比如我们的这个异西霉檀啊，我们甾体类的异西霉檀啊等等这些药物。那么这些药物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反应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骨质疏松啊，会导致我们的钙的一个流失啊。而且呢，如果是非甾体类的，比如我们莱曲唑、安娜曲唑这些药物呢。另外一个呢，会导致我们的血脂的一个异常啊，所以我们在服用这些药物的时候呢，需要定期的监测我们的一个骨密度啊，以及我们的血脂的一个水平啊。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刚刚讲到的，就是说我们除了我们的内分泌治疗之外呢，还有我们的靶向治疗。那么靶向治疗适合于哪些患者呢？适合于我们的 HER2 啊，我们有一个那个这个免疫组化里面有一个 HER2 这个指标啊。如果是 HER2 指标是阳性的这些患者呢，才能适合于我们的靶向治疗啊。那靶向治疗的最大的一个副反应呢，就是我们的心脏的一个毒副反应啊。所以我们在治疗靶向的期间啊，我们要每隔2到3个周期的时候呢，进行一个心脏彩超的一个评估啊，防止我们出现一些心肌的一些射血啊功能一些下降的时候呢，我们需要及时的去停止这个药物，或者是说，减量啊，然后来，去减少这些副反应的一些发生啊。
1: 好，这是刚才我们所说到的，针对于咱们乳腺癌的一个治疗，以及我们在治疗期间需要注意的一些方方面面。我们今天也是非常的感谢任准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带来的这些内容，希望都能够对大家，对于我们日常在生活当中来维护我们的乳腺健康带来一些帮助和启发。今天的节目进行到这呢，也到了要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了。感谢任准，感谢大家的收听与收看。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就和您说再见了，也欢迎大家明天同一时间通过我们安徽农村广播的电波继续收听收看空中医院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在城市林立的大厦里，有一间普通的卧室，清晨， 当阳光从宽敞明亮的落地窗照射进来，房间里所有的摆设只有一张白色的床铺和一盏黄色的落地灯，除此之外再无他物。
3: 在湖边林荫的小路旁，普通的三口之家正在散步。黄昏，当夕阳映红了孩子的脸，爸爸抱着女儿做游戏，妈妈跟在后面一股脑地喊加油。其实最好的日子无非是你在闹，他在笑，放下手机，远离网络，蓝天白云间有你有我。
2: 在下班晚高峰的马路上，一辆贴着新手标签的汽车正在小心翼翼地通过十字路口，没有烦躁不安的催促鸣笛，也没有迫不及待的插队超车，给予多一份的耐心就是彼此间多一点的信任，为生活减重从心做起，
3: 极简生活，返璞归真。
4: 我们从未像现在这样向往一阵风，期待一场雨。
5: 风吹雾霾散，雨润万物新。
6: 我今天不开车，单车绿色出行，健康自己，环保城市。
7: 家离单位很近，我步行上班，减肥我美，城市更美。
4: 你的每一点改变，就像拂过城市的一缕风。
8: 讲诚信，做善事，我们要向他们学习。
9: 奶奶，我扶你起来。
10: 小朋友，谢谢你啊。
4: 每一个善举，一份正气，就是滋润心灵的雨滴。春风化雨，润泽华夏。
11: 喂，爸爸。
12: 喂，宝贝儿，爸爸很忙，等一下再说啊。
13: 喂，爸，我很忙，先不回家吃饭了。
11: 喂，老公。
12: 喂，老婆。
14: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15: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14: 淮北调频103.6兆赫；
15: 津寨调频103.6兆赫；
14: 安庆调频103.6兆赫；
15: 滁州调频103.6兆赫；
14: 淮南调频95.5兆赫；
15: 泗县调频103.6兆赫；
14: 凤阳调频95.5兆赫。
15: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14: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15: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16: 大家知道栗子是什么意思吗？
17: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16: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栗子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18: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19: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
20: 真的零风险吗？
21: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17: 奶奶，老师说栗子右边四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19: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20: 怎么回事啊大姐？
22: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3: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

0: 内容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1: 买放心农资到辉龙连锁，庄稼一枝花，辉龙肥当家，耕种管收一条龙，五好农服在辉龙。
2: 中国农资流通行业首家上市公司辉龙股份，竭诚为广大农民朋友服务。
1: 辉龙免费服务热线400-880-8097。
3: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2: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3: 新时代，
2: 新机遇，
3: 聚焦三农，
2: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您身边。
4: 接下来请您收听安徽广播电视台农业科教频道三农时空节目广播版。
5: 即将播出三农时空。

0: 今天的山东时空您将看到，再生稻头茬开镰收割，颗粒归仓抢收忙。
1: 我们现在重点盯着两个指标，收割进度和牛庄高度。头茬收割时间紧，农户为了赶进度，把握不好牛庄的高度，所以我们农技人员这几天全部下沉到田头，逐块查看，成熟一块收割一块，逐台机制盯，做到早收留低庄，迟收留高庄，为二茬再读高产打好基础。
0: 葡萄架下的直播间，村干部为家乡特产代言。
2: 又到了葡萄丰收季，我们想通过小视频的方式，让更多的网友了解我们的葡萄，购买我们的葡萄。
0: 十九座水库开闸，强化值守保安栏。
3: 我们是从8月8号开始来24小时全天候值班值守，然后对那个城域内的低洼路段以及满水小等重点区域进行一个巡查值守，全天候严阵待命，守好城街繁润地形。
4: 讲好三农故事，助力乡村振兴。欢迎您收看正在播出的三农时空，我是吴志斌。一端在手，近至安徽，更多资讯请您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绿水青山美好生活，关注公众号乡村振兴融媒体，了解更多三农资讯。宿松县9.15万亩再生稻头季进入集中收割期，当地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开展指导，种粮户调度农机开镰收割，确保粮食颗粒归仓。
0: 近日，在宿松县汇口镇三洲村种植大户树建贵的稻田里，收割机轰隆作响，两台机器来回穿梭，收割、脱粒、秸秆粉碎、装车同步完成。不一会儿，成片金黄的水稻便被收割干净，留下的稻庄整齐划一，为再生芽萌发腾出充足空间。
5: 我今年种了100多亩再生水稻，今天叫了两台收割机，从早上8点钟开始，人歇机不歇，今天1000全部抢收完。从早上收割情况来看，头茬每亩大概能达到1400斤左右。
0: 头季稻收割窗口期短，早晚几天都会影响产量和品质，而再生稻一种两收的关键就在于头季收割时保护好稻庄。为此，宿松县汇口镇农技人员全员出动，逐田逐机跟踪指导，根据每块田的成熟度精准控制牛庄高度，为二茬高产夯实根基。
1: 我们现在重点盯着两个指标，收割进度和牛庄高度。头茬收割时间紧，农户为了赶进度，把握不好牛庄的高度，所以我们农技人员这几天全部下沉到田头，逐块查看，成熟一块收割一块，逐台机制盯，做到早收留低庄，迟收留高庄，为二茬再读高产打好基础。
0: 宿松台记者张勇报道，山东时空记者编辑。
4: 黄山市徽州区西西南古村落成为游客夏日避暑休闲的首选地之一，亲水游玩、乡村短途游热度持续攀升，景区客流稳步增长，夏日文旅市场活力十足。
0: 盛夏的黄山市徽州区西西南镇的西西南枫阳林郁郁葱葱，连片古树遮天蔽日，溪水清澈见底，浅滩平缓清凉，天然的生态环境隔绝酷暑，体感凉爽舒适。优美安全的亲水环境吸引了大批亲子家庭前来游玩，不少家长陪同孩子赤脚漫步溪滩，溪水纳凉，林间溪边欢声笑语不断，尽显夏日童趣生机。
6: 我是从张家港来的，今天在这里和小伙伴们一起玩水，我觉得非常开心。
0: 络绎不绝的各地游客穿梭在枫阳林湿地与古村街巷，大家漫步林间步道，打卡网红水景，欣赏绿树清流搭配徽派民居的唯美乡村风光，沉浸式享受山野清凉，远离城市燥热，悠闲体验乡村慢生活。持续走高的旅游人气有效拉动周边配套产业回暖升温。暑期以来，西西南镇内民宿咨询量与预订量大幅上涨，周末房源尤为抢手，众多游客选择留宿村内，深度感受西西南日夜街景的独特魅力。
7: 这
2: 今天呢是我第一次来西西南，我觉得这里风景很优美，枫阳树林呢是非常的郁郁葱葱，溪水间的游玩呢也很愉快，是一个避暑的好地方。
7: 现在进入夏季旅游旺季，不少游客专程来到西西南避暑休闲，我们民宿客源持续增长，客房往往提前一周就已经被订满了，基本是以长线亲子游游客居多，我们也不断完善配套，提升服务，用心做好接待，让游客在徽州水乡度过舒适惬意的假期。
0: 徽州区融媒体中心记者柯薛婷、林宇轩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4: 近日，安徽春禾种业在合肥举办了一场技术交流会，一系列瞄准生产痛点的新品种、新技术集中亮相，为粮油稳产增效提供了全新方案。
0: 八月盛夏，试验基地里，耐草甘霖大豆品种长势喜人，多个系列水稻新品种连片生长，田间表现各具优势。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农资经销商、种植大户齐聚地头，看苗、拍照、交流。近距离感受新品种的真实展示，不少新品种引起了种植大户的关注。
8: 双抗型的这种轻简化栽培的品种，在我们种植大户栽培过程中有几个优点。第一个就是它完美的解决了我们玉米带状复合种植的一个除草的问题，就它让我们大户除草更省心、更方便，并且没有要害，这一个。第二个是呢，我们大户就是没有产生要害，除草更方便以后，它豆子长得更好，玉米也长得更好，它就产量就增加得更多。
0: 记者在现场了解到，由于杂草抗性越来越强，水稻除草成了很多种植户头疼的事。一种原创基因超进化技术提供了一次性解决水稻杂草难题的新方案。
9: 我们的方案就是，首先我们觉得除草要用好的除草剂，那么农作它也对这些除草剂敏感，是因为它里面的有一个酶，关键的酶受这个除草剂的抑制。如果我们能把这个酶进化的对这个除草剂不敏感，那我们就等于是给这个农作装上了一个盾。
0: 此次技术交流会不只是一次品种展示，更瞄准了当前农业生产中最让农户头疼的难题。针对大豆种植中的除草问题，耐草甘霖大豆品种的出现改变了这一局面。
10: 我们上海交通大学培育的两个转基因大豆品种交育一号 GS 以及交育7401 GS， 是2025年9月份审定的，是我们国家长江流域第一批转基因大豆新品种。它们的特点呢，就是耐草甘霖。长期以来呢，就是农民除草还有草荒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那么通过这两个品种呢，我们可以在苗期喷草甘霖，大大的节省劳力。
0: 针对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中遇到的问题，杨文玉教授根据安徽的气候特点，推荐紧凑型耐密植的玉米品种，搭配耐阴抗倒的大豆品种，帮助农民增产又增收。
11: 除草我们可以这个封闭除草，加上我们隔离除草，同时我们可以使用现在抗除草剂的玉米品种和大豆品种进行带状复合种植，然后我们在苗期就不隔离了，打这个草甘霖，这样子就简化了，这个就除草简单了，这样又能够增收增产，有除草又简单，农民掌握起来就更容易了。
0: 种业是粮食安全的根基，从耐除草剂大豆到轻简化水稻，从单一品种到复合种植模式，种业创新正在从实验室走向田间地头，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粮食丰收。三农时空记者朝代建、汪琦报道。

0: 芜湖市樊城区底岗镇雀江村的千亩葡萄进入成熟季。今年，当地创新助农方式，把直播间搬进果园，通过线上带货帮助果农拓宽销售渠道，为乡村振兴注入新活力。在芜湖市樊城区底岗镇雀江村庆大生态葡萄种植基地，阳光玫瑰、飓风、夏黑等多个品种的葡萄挂满枝头。 晶莹饱满的果实在阳光下泛着诱人光泽。除了传统的线下采摘，今年基地里多了不少新面孔。周边网红和村民们举着手机，用镜头记录葡萄丰收的场景，通过短视频平台为家乡特产代言。
1: 又到了葡萄丰收季，我们想通过小视频的方式，让更多的网友了解我们的葡萄，购买我们的葡萄。
0: 为进一步扩大销售范围。
2: 雀江村的村干部们主动化身带货主播，将乡村直播间直接搬到了葡萄架下。镜头前，村干部们手持刚摘下的新鲜葡萄，向网友展示果实的品质。果农祝世海则现场分享无公害种植的细节，让消费者吃得放心。
3: 土地是沙石土地，土壤肥沃，加上我们这边杜总38年的种植技术，才造就了我们现在这个葡萄，绿色食品。
0: 晶莹剔透，
2: 这位江苏的木白朋友，感谢那个老铁下单，我们马上安排工作人员进行发货。
0: 庆大葡萄专业合作社种植面积达1000余亩，依托长江畔独特的沙质土壤和温润气候，所产的葡萄以汁水饱满、口感清甜著称，先后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和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称号。近年来，合作社通过统一种植标准。
1: 打造品牌化、运营模式，带动周边200余户村民增收致富。
2: 意味着葡萄种就是种植在我们那个雀江村村内，
1: 然后我们对此非常熟悉。然后通过我们的讲解，网友也特别信任我们。这次直播中，很多周边的网友，特别是江浙沪网友，通过线上购买了我们的葡萄。
0: 樊昌区台记者朱海冰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2: 庐江县盛桥镇盛桥村彩虹葡萄种植基地也迎来丰收季，20多个品种的葡萄五彩斑斓，挂满枝头，一串串彩虹葡萄迎来甜蜜采摘期，果园里处处是丰收的热闹景象。明媚的阳光洒落在农业大棚上，棚内葡萄藤枝繁叶茂，一串串颗粒饱满的葡萄垂挂藤蔓之间，清甜果香四处弥漫，十分诱人。游客穿梭在葡萄架下。
1: 挑选
0: 心仪的果实，沉浸式感受田间采摘的乐趣。
4: 这边葡萄颜色很多，也很好看。今天和好朋友一起来这边摘葡萄，这边葡萄很好吃，很甜。今天我特别开心。
0: 和普通葡萄园不同，这座彩虹葡萄园主打多品种种植，园区内汇集黑黄、荔枝玫瑰、彩虹芷、妮娜皇后、醉金香、金手指、玲珑芷。
4: 飓风等20余个葡萄品种，丰富的品类也成为吸引游客前来采摘的一大亮点。他们家葡萄特别甜，且品种也都五颜六色的，我们家小孩都爱吃的，我年年过来买，没剥皮我们就可以再吃了，特别甜，吃在嘴里就那个牙就爆开了，一嘴巴的甜味道。
0: 说起种葡萄，基地负责人福清云来了劲。2014年。 他初次投身葡萄种植，一开始种植市面上常见的葡萄品种，虽说产量可观，但市场同质化竞争激烈，果品卖不上好价钱。在不断摸索实践中，他把发展方向瞄准品种选育和错峰上市。
5: 葡萄是销售周期短，同时上市造成价格战嘛，销售压力大，所以我们呢就通过早熟、中熟、晚熟。 给它进行一个时间错季上市，采摘季从7月底一直到10月上旬。我们采取控产模式，就是每亩田它只收3000斤。控产呢，就是提升它的那个风味，植物光合作用啊，产生的营养物质是有限的，所以我们要把这个有限的营养集中在这个3000斤的产量上面。
0: 在葡萄园一角，福庆云专门开辟出一片苗圃园，开展新品种培育、选定副本母本、完成去雄杂交等一系列试验。
5: 力求培育出口感独特的葡萄新品。我们这边的话，目前我们种了我们自己选育的品种是2个品种，分别是彩虹芷跟彩虹巨人。彩虹巨人呢，它是飓风系的，就是风味高度类似于飓风。
2: 但呢，它改变了巨峰坐果难的问题。然后彩虹指呢，它是一种脂类的葡萄，它有一种热带水果的香味。欢迎大家来彩虹葡萄园尝尝我这边不同口感的葡萄。
1: 产业向好离不开政策扶持，庐江县圣桥镇积极协调农业用地，争取项目资金，引导当地发展差异化果蔬种植，做大特色采摘油，不断拓宽群众增收门路。
3: 近年来，我们依托本土土地禀赋与区域优势，持续优化农业产业布局，重点发展葡萄、水蜜桃、西瓜等特色的果蔬种植，同时推动传统种植业转型升级，丰富采摘油链条，促进果蔬采摘与乡村旅游深度融合，带动乡亲们持续增收。
1: 庐江台记者卢玉报道，山东时空记者编辑。
4: 小时候，梦在远方，在那些未知的地方。长大后，梦在脚下，走遍四方，才明白家的意义。而现在，梦在家乡，辽阔、壮美、鸟语花香，现代、科技、智慧担当。家乡不只有诗与远方，更有属于创业与奋斗的热土。看它，绿水青山，稻浪滚滚。看它，绽放新颜，路网成群。看它，点燃希望，铸就梦想。奔跑新征程，建功新时代，需要每一位青年人才的助力。让我们行动起来，为家乡发展注入青春永流，让返乡创业成为一道亮丽风景线。用青春追梦，圆梦，用奋斗助力乡村振兴。
5: 小火慢炖的生活很浪漫，
6: 用小火炖出来的锅不浪漫。
5: 火不离人，离人观火。
7: 用小太阳的日子很温暖，
6: 但太火的被子不太温暖。
5: 合理用电，不超负荷。
6: 有安全出口的人很安全，跑不出出口的人不安全。
5: 安全出口不能堵塞，不会防火可能不会出错，但会防火的人一定不错。消防安全人人有责，强安全意识除消防隐患。

0: 城市奏鸣曲。为应对台风白海豚，桐城市启动山洪灾害一级红色预警，桐城市19座水库超汛限水位开闸，各地同步开展值班值守、巡堤查险、劝阻涉水人员，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1: 8月11号，在桐城市古牛背水库，湍急的洪水从泄洪洞奔涌而出，一夜之间，古牛背水库水位上涨1.65米，超汛限水位0.58米，水库泄洪流量从昨天的45立方米每秒提升到55立方米每秒。洪水下泄，水库下游的挂车河水位持续攀升，沿河区域防汛压力陡增。桐城市范岗镇迅速启动应急预案，强化值班值守，组织沿河村组志愿者开展24小时不间断巡查，全方位排查河道、库岸、涉水路段安全隐患，严防各类涉水险情发生。
2: 我们是从8月8号开始来24小时全天候值班值守，然后对那个村域内的低洼路段以及满水小等重点区域进行一个巡查值守，全天候严阶待命，守好村级防汛地区。
1: 强台风带来强降雨，桐城市19座水库突破汛限，为有效发挥水库拦蓄洪水、削峰错峰作用，桐城市古牛背水库于8月9号15时开闸泄洪，其他18座水库也有序泄洪。桐城市沿库各地已全面落实预警提示、河道巡防等工作，防汛工作平稳有序推进。
3: 因为本次强台风天气，我省组织42多名志愿者对重点区开展巡逻排查，劝导村镇私自下水，确保村镇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1: 桐城台记者于大国、张子贤、陈伟报道，山东时空记者编辑。
0: 安徽凯信农业发展有限公司顺利开出亳州市首张农产品收购支付即开票电子发票，标志着农产品收购领域数字化办税新模式在亳州实现突破性落地。
1: 在利津县孙庙乡，农户马晨将今年收获的小麦拉到安徽凯信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收购点，现场完成过磅结算与支付。与此同时，一张电子发票同步生成，整个过程无需人工干预，真正实现了钱票同步、及时办结，让农户卖粮更省心，企业办税更高效。
4: 以前出售一车辆需要跑税务局代开发票，现在全程线上操作，几分钟就能搞定，钱票同步到账，再也不用为一张票来回折腾。
1: 这一秒开体验的背后，是利津县税务局联合信息公司打造的数字化办税新场景。农产品出售方以个体农户为主，不具备自行开具增值税发票条件，导致收购企业需逐笔手工录入信息，不仅效率低下，还易产生涉税风险。如今通过系统自动抓取支付数据，智能匹配收购信息，发票开具从人工跑变为数据跑，破解了这一长期困扰基层的难题。
5: 农产品收购行业征管与服务难题由来已久，特别是发票开具环节一直是增大双方的痛点，支付即开票新模式的运用有效打通了数据壁垒，让信息多跑路、群众少跑腿成为现实，不仅大幅缩短了办税时间，共从源头上规范了农产品收购行业的税收管理，实现了增大双方共赢。
1: 相较于传统开票方式，支付即开票模式实现办税效率质的飞跃。企业现场收购农产品时，在系统中录入农户支付宝，绑定手机号，即可自动获取实名信息，填报交易信息，并经农户确认后完成付款。数电发票及时生成，开票用时压缩至秒级。无论是田间地头流动收购，还是固定场地集中收储，均可实现资金支付、票据开具等业务同步办结，达成资金流、货物流、发票流三流合一。
6: 还有以前收购的旺季，采购人员要加班加点的呢，录入信息，还得费劲，不仅工作量大，还容易出错。这支付即开票呢，功能一上线过以后，这彻底改变了我们开票和对账的方式，大幅度降低了人工成本和出错率，也让我们的财务核算更加精准高效。
1: 支付即开票的创新实践，不仅为农业企业减负增效，更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数字动能。下一步， 利津县税务局将总结推广试点经验，持续优化系统功能，扩大应用场景覆盖面，让更多涉农主体享受数字化改革红利。通过深化税收大数据应用，推动涉农服务从被动响应向主动赋能转变，以数智之力厚植乡村产业沃土，为农业现代化与乡村振兴提供坚实支撑。
7: 我们将继续以数字化改革为引领，在稳固农产品行业应用成效的基础上，稳步将支付期开票服务模式延伸至更多领域，持续拓宽支税办税覆盖面，以优质高效的数字化税位服务护航县域各类经营主体平稳健康发展，全力助推地方实体经济体质增效。
1: 利津台记者黄宽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0: 讲好三农故事，助力乡村振兴。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三农时空，一端在手，尽致安徽。更多资讯请您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绿水青山美好生活，关注公众号乡村振兴融媒体，了解更多三农资讯。
8: 感谢大家的收听，请您晚间7:10锁定安徽广播电视台农业科教频道，继续收看三农时空节目。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或多或少，有幸福就有烦恼，除非你都不要。